0: 了不起这少王爷。要能跟他呀较量几个回合，那只有三绝乳血方，打的就特解气，都攥着拳瞪着眼使劲替薛刚使劲，要教训教训这张宝最好。可人家这位公子呢就始终看着这事儿，你说他不动情吧，但是他还在这站着，看来他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也很感兴趣。你说他真动了感情吧，他又没有什么表情，在这看虽无表情，但是就在这飞帛打出来的这一瞬间，这位有表情了，他哗的一下。有些人看见了，有些人根本没看清楚，只见眼前白亮亮光滑这么一闪，见这位公子本撒街小扇这么一晃，张宝打出来的那只飞帛呀没了。哎，薛刚怎么样，那就瞪眼等着吃亏了，这猝不及防啊，就是一点防备都没有，防不胜防，这个暗器已经到了跟前了，你躲闪都来不及。可是呢暗器离着薛刚大概还差这么个不到半米远吧，一尺来远，那个寒风啊都扑到薛刚的脸上了，带着一股寒风过来。今天这个暗器要重视了，不死带重伤。可是只见这撒金扇这么一晃，那个暗器没了。耶，张宝傻了，张宝心怎么回事啊，我的暗器呢？哎，他不是五个蝙蝠吗？那是五只飞帛，还想往外打？您想想，薛刚还能让他打吗？还能叫他管过手呢？薛刚这个活很上来，怎么不能下毒手啊？哎，就像通常说的那个，打架斗殴也好，不能下死手啊！哎，这不道德呀，是不是？你挡你给我一拳呢，我给你一脚呢，这火气旺着没什么，但是不能三句话不来，噌的一下子把刀子就掏出来了，这不对呀、啊、这个。怎么你要是掏刀之前必须得冷静那么一刹那，得琢磨琢磨那刀扎上人家能不能白扎，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你把人家扎坏了你也完了。这大不了我给他抵命吧，你这命也太不值钱了，还不值半生高粱呢。他把骑马的古训都忘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能毁伤啊。今天这张宝啊就对薛刚下了黑手，这第一只暗器没了，他还想往外打，薛刚就追过来给他来了个卧牛扁踹。哎，扎握起身体这一腿，把这张宝给踢了一溜跟头。一溜会儿他没等爬起来，薛刚过了一脚就把他给踩住了，把他踩在脚下。三绝主握起了铁拳，这真要给他几拳呐、啊、他就完了。这时候薛刚冷静了一下，不能怎么办，怎么我们无冤无仇啊，何必要他的命。张宝，方才你可下毒手了，我不想以牙还牙，现在咱们好好商量，你只要答应把人放了，咱们是各行其事，就像这事情没发生一样，你看如何。这张宝啊只要答应一声，这事儿就算完了。可但是这寻花太岁他没受过这个，他从小长这么大一直就在这蜜罐子里泡着，他们家庭那条件那用说吗，什么看妈呀哄妈呀奶妈呀，那简直前无后拥一大帮，张天左张天右拿他当宝贝，这可应那句话了，什么头上顶着也不行了，嘴里横着也不行，手里拿着也不行，反正怎么的都不行了吧， 那只要星星不给月亮，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疼爱他的孩子，他就忘了溺爱不明，你把这孩子活活给坑了，怎么这孩子那得摔打他呀，毕竟将来他长大之后要独自去闯啊，能跟他一生吗？但是这丞相他不想这个呀，这张宝从小就是公子哥，没说过一句下风语言，就是人说上句他说下句，没有过，他总得说上句。现在薛刚问他，他能服吗？他呸，啐了薛刚一口。薛刚，你来管闲事，你算是什么东西啊？啊，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啊，薛刚愣了，怎么，我是什么人呢？我是三绝主，两辽王的儿子，我怎么了？你呀、一母多父，哥，这张宝骂人还够狠的，他破口大骂呀，薛刚，你别在这冲这人五人六了，哎，走在街上摇头摆尾的，一张嘴就什么三绝主，谁不知道你呀？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你母亲范梨花，范梨花干什么的？她是个西凉女，那还不说呢，她杀父弑兄啊，亲手杀死了她的亲娘舅，她谋害亲夫啊。她的丈夫是杨凡呢，因为杨凡长得丑，她不愿意跟他过生活，才看见了你父亲薛丁山，也就是说看上薛丁山了。你说你谁的儿子？你不是薛丁山的后代，你是杨凡的儿子。你说这家伙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听来的，哎，也不知道这事儿有没有这么点影子不，那么其中有没有什么原委根由，他一概不问，堂堂堂广听大众之下就破口大骂，这可了。怎么，常言说得好，是打人不能打脸呐、骂人不能揭短。确实范梨花呀从小是许配给了杨凡，但是那是父母包办的，那么他跟薛丁山那是自由恋爱，有这词儿吗？那年头还就这么个意思了，哎，根本感情就不合，和这个杨凡他怎么能到一起去呢？这事情的始末根由，这张宝根本不知道，他光是这么听说，而且还是听他老子在饮酒当中，你看不起这个薛丁山。薛丁山收了范梨花，征西又有功，回来官拜两辽王。这俩丞相心里特别那么不悦服，没事啊，酒后无德，就嘚啵了这么一通。这张宝就听见今儿个好，当当当把这番话在这众目睽睽广听大众之下，他被薛刚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这下三绝主薛刚这火是再也问不住，气得三傻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大叫一声子子，你休五台山，休杀我啊，有这么骂人的吗？可他妈他妈杀这么一附身。现在薛刚冲动了，这酒劲儿也全上来，不知什么父母之训啊，家教之规啊，所有等项一切一切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往下他们一俯身，他用脚踩着张宝的这左腿，抓住了张宝的右腿，大喝一声咔嚓，把这少王爷给劈了，这劈了啊，真劈开了啊，半两了，也就说是两半了。哎呦，吓得这些砍热的四散奔逃，哭爹喊娘，可了不得，出了人命了。再看旁边的程月虎啊，傻了。程月虎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结果呀、这张狗是太可恶了，你怎么能这么骂我三哥啊？这简直的把祖宗三代全都给骂上， 咱这人，那三哥您，哎呦喂，您臭揍他一顿得了，怎么把他给人劈了？薛刚一抖手，就跟扔那半拉猪肉片子似的，啪，那半拉扔一边去了。一回身，看见程月虎先帝，三哥随我来，上哪儿去啊？进酒楼。他拉着程月虎进酒楼，腾腾腾腾上楼了。干什么呀？吩咐人摆酒。接茬在这儿再喝点。方才在对面那小饭铺那儿，什么溜豆腐、溜干尖的没吃好，接茬再吃，白酒上来。白酒。您再看，连这个掌柜的在东家算账的先生、跑堂的伙计、后边墩上的、二上的，你甭管干什么的，全吓跑了。掌柜的都吓得背过气去了，谁给上酒啊？程月虎一看，三哥，您还喝呀？那我给您上得了。连酒坛子都给抱上来了。就在这时，这楼底下可就乱了。怎么回事？长安府的三班人等到，办案的全来，看热闹的好逛啊，官兵把大街都给占满，就把这会仙楼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楼门口前这站着两个大都头，王忠、王信，哥俩互相看了看，怎么办？这张宝死尸就在这儿呢。嗯，劈人的这凶手呢，在楼上呢，怎么处置？哥俩瞅了瞅，这寻花太岁的死尸，心里想，该，这叫报应。嗯，当报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肯定得报啊，你相信没？你们张氏父子在这干些什么呀？啊，往常素日横行霸道，鱼肉官民呐。就这张天佐家里头，好家伙，设了一杆大秤。说那大秤干什么？卖官呢？看你给多少银子，叭一下拿秤一称，够个什么，就放你个什么职务，你就可以去做官。这家伙多大气势啊！就被劈来了，这小子。作恶多端，欺压良善，鱼肉乡里呀、啊！不知啊，毁坏了多少河北的家庭，杀人无数，这是个魔王啊！劈了，魔王劈了也不行啊！怎么这应该把他按官府去定罪，按律定罪就对了。您把他劈了，这怎么办呢？凶手在楼上呢，拿着去。拿吧，谁敢上去啊？王忠、王信哥俩互相看了看，三绝主薛刚对咱可不错呀、啊，该怎么说怎么说。那怎么办？那也得拿呀，啊！上楼上楼，俩人试着步腾腾腾蹬着楼梯上来，一探头，薛刚那正喝呢，正在嘱咐程月虎呢。嘱咐什么呀，贤弟？下边官兵都满了，看来跑是跑不了了，怎么办呢？只有你一个人逃出去吧，你走。程月虎一听，我上哪儿去啊？你回家吧，别跟着我这儿捣乱了。愚兄不才，我已经摊上人命了，现在官兵来了，我不跟人家再说什么，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没法跟人交代了。那你不跟人家干什么呀？我不跟人家走不行啊。三哥，您去投案自首打官司，嗨，甭说那么好听了，只要官府人上来，我根本不能蛮不讲理呀、啊、人我已经伤了，只有随他们到当官去理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0: 来已是新时代，
1: 安徽牛，
2: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0: 创新高地会英豪，
1: 我骄傲。
2: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0: 产业升级展新貌，
1: 好有料。
2: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0: 粮食安全有保障，
1: 真可靠。
2: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0: 人与自然和谐处，
1: 特宜居。
2: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0: 培养引进两手抓，
1: 有诚意。
2: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0: 人民满意是宗旨，
1: 看未来。
2: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聚黄梅美名扬，
0: 江淮文明贯古今，
1: 代代传。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
1: 走着瞧。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
3: 哎，
5: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要到官府去投案自首，程月虎啊哭了。怎么回事？他替薛刚难过了，现在他挺恨的。恨谁？恨自己呀。你说我捅的这娄子，怪他呀，多新鲜啊。要是人家薛刚就在对面那小饭铺那吃点喝点，主要今儿个娘亲给了半天假，上街上来走走看看，风光风光，找地方喝点酒啊，回家就得了。父母不放心，就怕他喝酒。这个薛刚全好，但是酒乱性，这一喝呀，这个量还特别大，喝多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上文书不是说了吗？这个酒各走一经，他是酒入肝经，喝完酒之后瞅谁都别扭。本来没事儿，喝完一走就完了，是程月虎三番五次来回这么一折腾，又把那个男女给带到了薛刚的跟前。现在事情已经到这步了，这怎么办着呢？您打官司我怎么办呢？薛刚一看，你哭什么呀？大丈夫泪不轻弹，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再说这不怨我呀。程月虎啊，咧了嘴了，怎么还不怨您呢？您把人家劈了，您揍这一顿不就完了吗？这怎么办呢？这个甭管怎么说，我得去打官司。这话音还没落，两个班头上呢，王忠给兄弟递了个眼色，俩人唰啦一下把兵器全收起来了，走到薛刚的跟前，深施一礼，三绝主，我等这厢酒里了。薛刚认识啊，长安府的大都头啊。哎呦，原来是您二位，请坐吧，一块儿咱们痛饮几杯。这哥俩心说，行了，三绝主，咱们什么时候还痛饮几杯？不行了，现在府台老爷飞迁火票已经到了，说有人在这儿大刀会仙楼杀伤人命，而且把少王爷给劈了，这可了不得了。少王爷非同等闲呐，那是奉子龙孙则天皇后的干儿子，那是殿下，没点来头的敢报是少王爷吗？您现在把他伤了，这没法说了。三绝主，我们太为难了。怎么为难？上峰让我们来抓差办案，我们不好意思抓您。话又说回来了，也不一定能抓得了。您不让抓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只有跟您商量。你瞧这案办的哪有商量的？薛刚一听啊，明白，哈哈，二位都头不必为难。常言说得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正想要到官府去理论一番。理论什么呀？张宝杀多少人了？他人命无数，我伤了他，我就为民除害。走吧。说的让他挺身站起来。我有一事相求，您二位啊得给我个面子。三绝主，您有话请讲。你指程月虎，这是我兄弟，与他无关。我们哥俩一块出来啊逛大街，饿了在对面的小饭铺那吃点东西，遇上这么大的事儿， 求您二位把我兄弟放。王欣欣说这不能放啊，怎么的当事人呢，这是瞅着他哥哥。王忠想了想，把他弟弟给推一边去了。哈哈，三绝主，您这不是给我们个面子吗？别说放这一个，几个都行啊。啊，这个一事有一主啊，您既然愿意随我们到当官，那别人与别人无关。程少爷您请吧。心说便宜你了，这程月虎啊也不是哪根神经蹦起来了。二位都统，这个他说话有毛病，爱点头，一点头啊头上那小铃铛就哗啦哗啦就响。这俩都头差点乐了，心说这真滑稽啊，脑袋上带个小铃铛，这个什么这么着的了。我有一事相求，我您请讲，是不是把我三哥放了？这事儿与他无关，是因为我爱管闲事。我到当官去，替我家三哥打官司。这媳妇儿听，还搞什么乱，快走吧你。富刚把眼睛瞪起来，怎么这么糊涂啊，怎么你在这抢饽饽呢？你倒是你争我抢的，你快走，给家里送个信也好啊，省着父母惦念。二位都头，这刑具何在？铁链长枪给我带上。三绝主，您跟我们走就行了。怎么您还能跑得了吗？您要跑的话能跟我们一起走吗？行。俩人往旁边这么一闪，闪出一条路来，让薛刚下楼了。程月虎傻在那儿了，哎呦，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往下掉，就看着三哥，呵，这把脸膀这么一晃，迈开虎步跟着这两位都头下楼了。外边这些个官兵啊以及三班人等啊都愣了，心说我们这两位都头可太了不起了，怎么干把薛刚愣给带下来了，没费吹灰之力，不打今儿得费多少这个唇舌呢？那不算，还得好好打斗一番，能把他抓住。人家好大大方方跟着到了衙门，来到衙门这儿，薛刚刚坐下，就听外面喊起长威来，随着威武二字压住声音之后，王氏兄弟打外边进来，手提铁链。三绝主，我们可对不起您呐，怎么这儿可不是酒楼了，您得委屈点，我们这得给您带上。薛刚这么一瞧要带刑具了，可是自己说过呀，主动让人带过，人家给了面子，到这儿就不行了。二位直观情变，我们多有得罪话了。锁上，把薛刚带到了公堂，这个长安府的正堂。此人呐，姓吴，叫吴世宁啊。据说是，他是当朝二圣之中的那位则天皇后一个远房的侄子，反正是沾点边挂点拐，要不然做不了这京官。把薛刚带上，没用三推六问，不用推问啊，你杀了人了不是？杀人偿命，你无端的劈死了这个少王爷张宝，应该是罪加一等。薛刚一听就火了，怎么你得问问原委啊，就说使么根由，拿什么文案的，那岂有此理啊，他破口伤人呢，按下毒手，而且他还想往下说说，没什么可说的，从实招来。薛刚来了火了，没什么可招的，怎么我为民除害，伤了张宝，他是罪有应得，好大胆子，掌刑，咵嚓一下被夹棍扔下来，那是三根无情棒啊，三根夹棍啊，夹住人家腿的这两个踝子骨，咔一下两边这么一紧行， 什么样的汉子也都得招了，就得立刻求饶，黄德里的汗珠子就得从这个脸上往下咕噜，上夹棍，王忠王信这么一瞧，心里咯噔一下子，

好家伙，这一动刑，一上刑就是七成刑。这七成刑啊，这个人的这个踝骨就要碎了，那就完了。那夹棍的多力，苦檀木的呀，那骨头哪受得了啊？可是呢，薛刚没什么感觉，跟着就九成刑。呀哈，九成刑，他还没招，啪，斧台一抖手，把最后一根签子扔下来。十成刑，那这俩腿就废了。掌刑的瞅着这大人，心里说，一般不能动十成刑啊，我的大人，那么您得法外施恩呐、啊、他小小的年纪啊，你就是杀头也好，定罪也好，这不能用这么重的刑罚，这两条腿就完了。只见这五十年站起来，脸儿都气白了，帽子也歪了，那袍子也咧了，他啪啪啪玩着命的拍他那惊堂木，干嘛？这催刑，少废话，给我动刑，十成刑，不能对他客气。掌刑的手都有点哆嗦，王忠、王信两个都头把脸扭过去了，心里说，今天大人怎么这么大的火啊，这怎么了？这是啊没有过呀，这火气太大了。十成刑下，嘎嘎嘎，到十成刑，嘎，这刑法到头了。怎么样，有的招没的招？掌刑的一看，吓坏，启禀大人，罪犯薛刚怎么样？他睡着了。这斧台差点有在那座位上蹦起来，哎，他有点失态了。咦，大爷怎讲？话还没等说出来，嘎巴，三根夹棍折了九节，把夹棍崩断了，这腿没伤着。哎呦，站堂的两个都头啊，长长吁了一口气。三绝中的腿保住，好功夫啊！只见当堂五十娘把袍袖这么一展，啪，好嘛，飞仙火票，连这个用刑的签子呀，全趴地下去了，差点把桌子周了。干什么呀？退堂，把这薛刚押进死囚牢，给打到死囚牢去。王忠、王信悄悄地跑来，见这死囚牢的牢头，我说弟兄，你可得帮帮忙啊！怎么来？这位是三绝主薛刚，不错，他是贪人命了，把少王爷给劈了，可有一样。咱弟兄不接心，有什么说什么。这张宝是罪有应得呀，薛刚三绝主为民除害呀，大快人心呐。你看把这张少王爷给劈了，哥们儿，你没上那基层老百姓家去看看去，说不定咱长安城这儿有多少家多少户啊包饺子的，庆贺一番呢。这张宝的罪恶是罄竹难书，他人命无数啊，十四岁开始学坏，无恶不作，可把他除了，不管薛刚怎么一个结果，这事儿做大快人心。知道不知道？你呀，你得对这三绝主客气点儿。哎呦喂，老头听到这儿啊，他咬着牙关直哆嗦。王忠、王信看怎么了啊？什么毛病啊？哥们儿发药子是怎么着？什么发药子呀？这事不好办呢。怎么不好办？在您二位来之前，我家舅父已经关照过了，在这死囚牢里一定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薛刚，得扒他一层皮，不这样啊，解不了咱大老爷的心头恨。

0: 你知道吗？
1: 哦，原来如此。王忠、王信弟兄两个暗自点了点头，怪不得今天当堂我家大人这么大的火呢，看来有些来头。行了，我们是拜托过了，你看着办吧。这牢头点点头啊，二位只管放心。哎，我这算什么呀？大不了把我这牢头给我免喽，再不然就把我也压在这牢里，还能怎么的？他不压我也天天在这儿，就这么地吧。我绝对亏待不着这位三绝主，您二位幸亏。这俩刚走，有人前来探监。来了哥俩，谁呀？白面虎徐美祖，就这徐茂公那孙子，带着程月虎，程月虎把徐美祖给找来了。俩人拿着两方银子，先给打听打听，然后送来一桌酒席。哥俩跟这牢头说了一番好话，这牢头往左右看了看，我说：“二位少国公啊，您诸位的来历，咱略知一二。哎，都是簪缨世家，全都了不起。一位是程咬金的孙子，一位是徐茂公的孙子，这不得了啊！可但是呢，再怎么不得了，这事儿也不好办。我这屋里没别人。”我实话跟您说，五十年我家府台大人动了真怒了。三绝主啊，九死一生，看来没多大希望。实不相瞒啊，张丞相把李丹送来了。啊！小哥俩一听，当时愣住了。有李丹，哎，人家打点到前边了。据说是啊。就这张宝的父亲，这左班丞相张天佐，首先送来了金珠细软来打点，其次他进宫已经奏明了则天皇后啊。如果要想三绝主活命的话，我今天冒着呀最大的危险，冒着杀头，我跟你们二位说一声。只有一条路可走，你快说呀，别啰嗦了，哪一条路啊？您二位千方百计，百计千方，想什么主意，能从府里头，也就是说从我家大人手里把这李丹偷出去，三绝主还能有希
2: 望。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8: 真不错，
3: 好嘞！
7: 哇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都没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

0: 原广播，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我想牵你的手，尽管你常常会出错。
3: 爷爷是苦不是虎，可无苦。
4: 艰苦奋斗，
2: 尽管你无数次提出疑问，
5: 不会写的字用拼音，
6: 用拼音
5: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6: 会的。
2: 尽管你不好意思开口，
7: 这两个字什么字？
8: 螺栓，检查行走轮的螺栓是否松动。
2: 尽管你觉得它很难，
9: 他会找关暖滑的地方，
10: 锻炼手要常用手指。
2: 你说为了更多的人铭记，
4: 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行下去。
2: 你说为了更广阔的天地，
7: 希望让我孩子好好学习，完了以后给国家出贡献。
2: 你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1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你说为了更向往的明天，
12: 我们要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有一首歌
14: 在大地上传播，
15: 有一首歌
16: 在心里头美颂，
1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周四上午的9:03，欢迎大家来到 FM 107.3 会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江荣。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是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西部是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4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中雨，部分大雨，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明天14号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的天气啊。这一周都是在这个下雨天气当中度过啊。
0: 嗯，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我们会关注到的内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四大慢病防治丛书，医患百问百答，心脑血管卷的结卷审稿会在北京召开。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呢，您将听到的是大量出汗后千万不要猛喝白水，有些症状提示啊，可能您不是中暑了。还有就是招蚊子真的是和血型有关吗？
1: 嗯，那另外今天在第二个小时的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将为叔叔阿姨请到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的老年心血管科的主治医生彭佳慧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老年高血压与冠心病的科学防治问题。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在10点钟之后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跟嘉宾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0551-634-583。那这一周的天气我们刚刚说了，这一周都是在阴雨天气当中度过，但是到周末两天整个天气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多云两天，所以说在那两天你可以选择洗洗晒晒，然后到了下周开始又将有小雨的天气。出门注意，一个是这个防滑摔跤，第二要带上雨具，还有现在其实早晚已经有温差了，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体感有一点点很舒服，凉凉的感觉。出门叔叔阿姨可以穿上一件这个防晒服，就是那种外套，特别在空调房间当中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您的胳膊肘、肩颈，特别重要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穿背心儿。很多叔叔说，哎，我就爱穿一背心儿，爱穿一坎肩儿睡觉，那不行，那个冻冻的肩颈疼也是特别的不好啊。那么，健康当然要放在第一位。那同时，这个天的饮食也不能贪凉。对吧，就这个天你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不能说从冰箱里拿出来那西瓜，哎呀那可好吃了，你上来就咔咔咔吃一半冰西瓜，那这个肠胃也受不了啊。
0: 对，主要是上胃，而且呢这个容易拉肚子啊，对身体不太好。
1: 贪凉在这个年纪也是不太合适了啊，你别说中年或者是这个叔叔阿姨贪凉，像我们这个年龄现在说让你一下子灌一杯冰水其实也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啊。喝一点温开水，喝点茶其实都挺好的。那当然这个保护自己只有从很多的小小细节开始。
0: 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所以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这个关爱自己从行动开始。

0: 岁月中，我们听见时代流淌的声音，轻盈的脚踏声伴随着我们成长，清脆的铃声推动着生活变迁，美好的静谧填满了儿时时光，美妙的歌声承载着青春记忆，经典的音响带来了欢声与笑语，
1: 笑一个嘛，
0: 无声的照片记录了岁月的改变，科技的声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熟悉的声音勾起了难忘的回忆，越来越多美妙的声音见证时代发展，
2: 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
0: 伴随我们走向美好新生活。
3: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4: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3: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5: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6: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5: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6: 好嘞。
7: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呦呦，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8: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7: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3: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9: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10: 好，今天呢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四大慢病防治丛书，医患百问百答心脑血管卷的结卷审稿会呢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20多名心脑血管领域的权威专家齐聚北京，集中开展书稿的终审、内容打磨与学术审定工作。这部面向大众的权威慢病科普读物呢已经进入到了定稿收尾的阶段。
11: 那医患百问百答丛书之心脑血管卷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首席专家霍勇教授担任主编，国内多名的知名的心脑血管学科和专家参与了审稿，与会专家围绕了书稿的科学性、严谨性、通俗性、实用性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评审，对内容构架、科普表达、临床指导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完善，确保了书稿内容的权威规范，贴合民生需求。
10: 据介绍呢，医患百问百答丛书之心脑血管卷呢也是突破了传统医学科普的专业局限，视角新颖，贴近生活，通俗易懂， 全书立足百姓的日常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聚焦群众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诊疗、康复过程当中的高频疑问与常见误区，还有同时融入了当前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前沿技术与最新诊疗理念，兼顾学术专业性和大众的可读性，为群众科学防病、规范就医提供清晰的指导。
11: 根据了解，医患百问百答慢病科普丛书一共设有四卷，分别为心脑血管卷、肿瘤卷以及呼吸类疾病卷、代谢类疾病卷，全国覆盖了我国的高发多发的慢病疾病领域。那目前心脑血管卷和肿瘤卷的编撰审稿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而呼吸类的病毒疾病卷和代谢类的疾病卷近期将正式启动征稿，持续完善慢病科普体系，助力全民健康素质提升和健康中国建设。
10: 好，我们再来说说的是专家提醒，近期呢呼吸道病的病例有所增多，有基础病的老年人要做好家庭防护。近期暑期人员流动大，呼吸道感染病例有所上升，医学专家特别提醒，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肺疾病的老年人属于重点防护人群。老年人感染之后，有时不会出现高烧，容易表现为乏力、食欲变差，却会诱发原有的慢性病加重。
11: 那专家建议啊，家里的晚辈如果出现了咳嗽感冒，在家可以佩戴口罩，老人尽量少去人员密集的拥挤场所，一旦出现精神差、咳嗽，要及时到社区或者是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硬扛，用药要遵从医生的评估，不要自行服用抗病毒类的药物啊！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啊，不能自行的加药，不能自行减药，一切要听专业医生的啊。
10: 好，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合肥持续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特殊困难老人可申请上门探访居家照护服务。最近记者从中国老龄协会了解到，合肥市持续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对于独居、空巢、失能、低保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社区会开展定期上门探访，符合条件的老人经过评估之后呢，可以享受居家上门照护、住育、住解等养老服务，部分困难群体可以享受到补贴。
11: 那如果您是有需要这方面要求的老年朋友，可以直接向所在的社区居委会的当地来进行咨询跟申请啊，千万不要轻信街头小广告的上门护理服务，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一些这个医生啊、护士啊到您家来，这样才放心啊。
10: 那我们再来说说安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呢，免费流感疫苗摸底登记正在进行当中，9月启动接种。根据安徽省疾控局的文件，目前全省农村地区正在开展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流感疫苗的摸底工作。那符合条件的农村老人呢，可以携带上身份证到本村的卫生室登记，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电话联系村医来进行登记。
11: 那接种工作预计9月份正式开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来接种流感疫苗，能够有效地降低秋冬重症肺炎的风险，而层级户籍的老年人不在本次的免费范围当中，可以自行前往接种门诊来自费预约。好，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的内容。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为叔叔阿姨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心血管科的主治医生彭佳慧，来到直播间跟我们的叔叔阿姨说一说老年高血压与冠心病的科学防治。那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10点钟之后来拨打热线0551-634-58395。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那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您的问题、您的留言。还有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安徽视讯的 APP， 安徽视讯的 APP， 那么我们也是从我们改版之后，它也已经是正式上线了啊。那大家可以在安徽视讯的 APP 当中来看到一些这个您需要关注到的政策解读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指引，都能在这个 APP 当中来关注到。怎么下载也相当的简单啊，就是您可以在您的手机、 您可以在您的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添加搜索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智慧养老，智慧养老四个字，能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能够下载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非常的简单啊，可以看到我们往期节目的一些这个重播，还有一些嘉宾来到直播间的一些解答问题的精彩的片段，都能够在这个 APP 上能够来看到。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0: 相伴新鲜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点点滴滴啊？
1: 生活提示啊。
0: 哎，当然，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喝水的问题。这个夏天缺水特别正常，特别是你出汗之后，你缺水，你人就特别不舒服啊。大汗之后千万不能猛灌这个白水，有些症状可能证明你其实它并不是中暑啊。我们来给大家科普科普啊。
1: 就是一到了夏天啊，你看这个家里的孙子孙女儿啊，放暑假了啊，有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对吧？或者是出去玩，还有呢，有些叔叔阿姨要夏天劳作，这可能会让人这个大量出汗，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觉得头晕晕的啊，蒙蒙的，或者是累啊，还有就是觉得四肢没什么力气啊，心慌疲惫这些不舒服的情况。而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就是说我这儿就是中暑了，喝喝水，休息休息就行了。但是医生说啊，其实有了这些症状，可能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的就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0: 那专家也介绍到说，轻症中暑和轻症的低钾血症，它的相似程度其实挺高的，仅凭体感是很难区分的。但这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第一，就是普通中暑，它属于是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那可以把这个就是难受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患者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分，缓解可以当时的一个症状啊。另外呢，低钾血症是体内的电解质缺失了，就即便来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它还是没有办法是改善的啊。这两个是区分在这个地方啊。
1: 专家介绍，其实钾是什么呢？钾是我们人体维持肌肉收缩，还有维持我们心率稳定，包括维持新陈代谢的重要的电解质。人体钾元素啊，其实就通过我们平时吃饭啊，或者是日常的一些饮食就可以直接摄入了。它是依靠肾脏、肠道还有我们的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的。但是啊，这个高温天气下呢，人体出汗量会激增，所以皮肤就会大量的流失钾离子。
0: 你说到大量出汗，其实大量出汗之后，很多人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大量的猛灌白开水。说，哎，你们都说喝白开水好，对吧？
1: 我就喝水能降温。
0: 对，我就猛灌白开水。其实专家提醒啊，单纯的这个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的电解质，加重低钾血症。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人在大量的出汗之后啊，像水分啊、钾啊、钠这些电解质会同步流失，就像什么呢？就像有的时候腹泻拉肚子一样啊，电解质容易紊乱。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单纯的只是喝白开水的话，它就会进一步稀释我们体内残留的电解质，导致我们的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这种不舒服的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说很多人在盲目的补钾，同时也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啊。钾元素过高或者过低，它都会损伤这个心脏。肾功能不全的人，其实他的这个排钾能力是比较弱的，擅自的服用补钾的药物特别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啊！所以说，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四肢无力啊、行走困难呐、胸慌，还要到医院来找医生来进行这个专业的救助啊。
1: 所以说在天热的时候呢，如果出现了这个四肢没什么力气啊，同时呢心慌或者胸闷，考虑可能是不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诱因，比如说肠胃炎啊，也会导致缺钾。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呢，突然间出现了症状明显加重的情况，那可能要提醒去医院了啊。
0: 那我们再来说要户外该怎么样来科学的补充电解质。其实日常可以多吃一些香蕉、橙子、深色的蔬菜、菌菇类来补充钾元素。长途的出游、高强度的户外活动，优先的携带同时含有钾钠的电解质饮品，或者备好电解质粉，按照说明来进行冲泡。切记猛灌白开水啊！大量出汗之后，坚持少量的多次来补液。手边如果没有成品的电解质的这个饮料的时候，可以用少量的食盐兑水来进行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的风险啊！
1: 对，我们说的是少量的食盐，
0: 少量
1: 一点点啊！
0: 对对对，
1: 如果本来就有高血压的话，那我们不太建议这样的操作。其实我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候，家里还是常备一瓶电解质水。这样的话，比方说你吃坏东西啊，肠胃炎、拉肚子啊，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补充一下电解质的，就包括你肠胃炎去医院，因为可能我久病成医，就是我经常会肠胃炎，
0: 经常肠胃炎，
1: 对，经常会到了夜里就肠胃炎发作，然后去医院。
0: 为什么夜里肠胃炎？是因为晚上吃多了吗？
1: 可能经常是晚上吃的没那么科学吧。然后呢去医院的时候啊，就是可能拉肚子啊，腹泻啊，或者是吐啊，那医生就会给你额外的去补充电解质。
0: 是的，会给你吊瓶电解质水。
1: 所以我了解了这个，就是家里常备
0: 一瓶电解质。就一旦有不舒服的症状，
1: 一旦拉肚子啊，或者是这个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太多，出现了那种低钾血症的情况，咱们这个时候要额外的补充一下电解质了。
0: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夏天补水很重要，就是你要看你有没有补对，喝白开水还是喝电解质水，或者说喝盐开水，它是有讲究的啊。当然这个每天8杯水其实尽量还是要能保证到，因为可以来促进你身体的新陈代谢，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相伴生活圈。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0: 鸡大妈呢？鸡大妈呢？
3: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4: 我们继续我们的相伴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智慧养老大健康，能够来这个给我们留言啊、哦、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好，继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点点滴滴。说到蚊子，好多人说，哎呀，我是一个招蚊子的这个血型，对吧？
5: 嗯，
4: 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其实蚊虫就特别的活跃。那户外的时候，那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有草丛的，就是特别的这个引蚊子，还有很多的室内场所，它也是有蚊子的，对吧？像家里，如果你住的楼层比较低，然后门窗没有及时关闭好，那也是蚊子进出的一个场所啊。总是被蚊子咬，真的和血型有关吗？哎呀，我觉得你也应该听说过，不知道江龙什么血型？我是 A 型，
5: 就是。嗯，我的血型啊，有的时候查出来是 A，有的时候查出来是 AB，
4: 有的时候查出来是 C。
5: 你怎么不说还有 D、E、F、G 呢？
4: 对吧？
5: 就是我的，我具体的血型吧，可能就是
4: 在这个 A 跟 AB 当中徘徊，
5: 这 A 和 B， A 和 AB 之间徘徊。
4: 这个等会儿问问专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不太相信蚊子和血型有关。
4: 但是我跟你说，只要跟我在一起的人，旁边坐了很多人，只要我在，他们都不会被蚊子咬。
5: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会相信这句话吗？因为我前两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特别招蚊子，但是好像今年我就不太招蚊子，我好像是间隔性的，就是头一年如果招蚊子的话，我第二年就不太招蚊子，然后可能明年我就又招蚊子，
4: 交叉型的，
5: 交叉着来的。
4: 天哪，你这个这是要找专家给你好好分析分析。
5: 所以我应该是一个奇特体质。
4: 你说到这个招蚊子啊，这个好多人说，就是有的人就把它这个说到是跟血型有关的啊。其实那个疾控中心也是专门介绍的，作为一些这个传染性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像登革热啊，对吧？等等，它还有蚊虫特别喜欢在小型的静止的积水当中来产卵，比如说家里的这个水培植物，还有拖把桶没有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以及防雨塑料棚等这个褶皱的地方，还有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等等，它都是蚊子的产房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蚊子会出现在那个地方。你看。

0: 家里，你现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家里花盆，还有你这个垃圾桶里，会经常会有些小虫子出现，它其实都是蚊虫产卵的地方。那我们关注到的是蚊子真的跟血型有关吗？
1: 其实在生活当中确实有些人就是好像特别受到蚊子的青睐啊，就是到哪儿蚊子都跟着他，就是不管在哪儿都容易被叮，哪怕在一个本来以为不会有蚊子的地方，结果也被咬了啊。有人就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些某些特定的血型是不是更招蚊子呢？对此专家就说这个蚊子寻找目标的时候啊，其实呢主要是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还有就是皮肤的代谢物散发的气味去进行定位的。
0: 那因此呢，像婴幼儿啊、孕妇啊等新陈代谢旺盛的人群，或者出汗多、体肥大的人群，更容易受到蚊子的叮咬。其实你说衣服也可以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具有驱暗的习性，所以说你穿深色衣服的人更容易来招惹蚊子的叮咬。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啊，就是衣服颜色其实跟这个蚊虫来叮咬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啊。
1: 你看我今天穿深色的衣服，但是我今天就是不会被蚊子叮。就是因为今年蚊子好像
0: 就特别不喜欢你身上那股味儿，
1: 就是蚊子今年特别不青睐我。
0: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跟人体的，其实我觉得说一个词儿什么你知道吗，叫体味，就是跟人体的体味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就是你人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你出汗特别多了对吧，就你身上有汗馊味了，那蚊子肯定要招你。还有像小宝宝，人家都说小宝宝叫什么样小宝宝呢，叫
1: 奶乎乎的
0: 奶香奶香的小宝宝对吧，然后呢也是特别的招蚊子的。那当然这个蚊子跟血型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招蚊子，出门特别是小孩跟老人穿上一个这个防蚊裤，现在很多防蚊裤就是那棉绸的，也很凉快，裤脚是有那个皮筋能收口的那种，也很方便。然后呢带一把扇子，我看老年人出门喜欢带蒲扇，扇一扇，第一扇扇风，第二呢有蚊虫的地方其实可以扇扇蚊虫，第二如果在家里使用驱蚊产品的话，一定要去正规商场买正规品牌的一些驱蚊产品，因为有的驱蚊产品它确实是有这个驱蚊效果的啊，用在家里那可以喷一些花露水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选择各种类型的这个防蚊措施都可以，但一定要记住是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啊。
1: 就包括要买这个有正规的啊，有这个产品认证的信息的这种产品。另外呢有些朋友说，那我被蚊子咬了之后啊怎么来止痒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被蚊虫叮咬以后啊，它这个止痒的措施无外乎有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这个清凉的软膏也好，或者是花露水也好，那么它在止痒方面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对于严重啊出现这种瘙痒的人群，或者是形成这种大包的人群呢，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氯雷他定或者是西替利嗪啊，这样的药物可以减少那么这样的一个过敏性的症状，或者是局部使用这些药物啊涂擦，那么就可以进行止痒了。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惠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惠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好，早间的9点55分，稍后要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相伴帮帮团。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心血管科的主治医师彭佳慧，来到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聊一聊老年高血压与冠心病的科学防治。那我们

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一对一的进行交流。热线号码是055-63458395，055-63458395。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10点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好说。是啊，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关注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度到27度，沿江江南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度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预计14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好，再来看到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那东北风是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的天气，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那最低气温呢是23度。预计14号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的天气。好，我们依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今天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心血管科的主治医生彭佳慧，来到直播间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聊一聊老年高血压与冠心病的科学防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拨打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进入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生活帮帮团，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来自于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心血管科的主治医师彭佳慧。欢迎彭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啊，欢迎彭医生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在每一周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叔叔阿姨，你们跟健康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彭医生是这个专门针对于老年心血管科的这个主治医师，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心血管有关。首先你看，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老年人是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高发群体。很多老年人一到医院去看，就说哎呀，我这高血压，对吧，然后我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就是门诊的这个案例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很多的老年朋友同时他有两就会拥有这两种病，就是高血压还有我们的冠心病。那我们请我们的彭医生今天节目的开始就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老年人的心血管和年轻人相比，他的生理上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跟冠心病，这两种问题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2: 很好，刚刚主持人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这两种疾病，但是究竟什么是高血压，什么是冠心病，先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的人的身体就像一座房子，心脏是给全屋供水的水泵，全身的血管就是输水的水管。那什么是高血压，就我们的血管本来是软软的有弹性的，心脏一泵血，血管能撑开，能够缓冲一下压力，这样我们的血压就是相对平稳的。但是人上年纪以后，血管的弹性纤维老化变硬， 钙化，就跟家里的塑料管一样，就很僵硬。这样心脏泵血过来的时候，血管没办法缓冲，这样测出来的血压数值就长期的超标，这就是高血压。
0: 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高血压。那为什么这个老年人他会同时患上高血压跟冠心病两种问题呢？
2: 老年人和年轻人他在心血管系统上是存在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差异的。最核心的一个区别主要就是血管结构和弹性的差异。
0: 那他血管的结构跟弹性，第一他可能是没有年轻人那么好，所以他可能会同时患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这个动脉血管壁可能相对来说
2: 比较薄
0: 对吧那老年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纤维它可能经过了老化，有可能还有的是断裂，刚刚您说
2: 的
0: 所以发生了这个动脉硬化的可能性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多。
2: 对，
0: 那其实我们就是给大家来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一个年龄的原因，一个身体的体质的原因，还有一个他代谢的问题，所以他整个比老年人的这个状态要好。那么到了老年人，就像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器官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节目当中会用自行车给大家来做比较，说自行车的零部件它到老它生锈，它就会出现问题，它就需要保养，它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老年人往往多病共存，同时就是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其实它是不在少数的。主要原因刚刚我们也说了，其实它就是两个字，因为衰老的原因。衰老会造成全身的血管普遍硬化，彭医生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所以说老年人同时患上这两个疾病，你也不用着急，你也不用担心到医院去挂专业的科室。一般来说这样的话到医院就是直接挂那个心内科，
2: 是的，
0: 直接
2: 心血管内科，
0: 心血管内科，然后找专家给您就是来进行看一下怎么给您调理用药。现在的用药其实它是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得以很正常的一个维持的啊。
2: 对，是的。
0: 好，我们刚说的是这个心血管和冠心病的问题，其实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老年人现在血压不稳定的问题，老年高血压控制的目标。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你不要这个拿自己跟年轻人去比啊，就是上了年纪他就是上了年纪，不少的老年朋友拿

0: 年轻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说我65岁了、75岁了、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的血压怎么可能跟年轻人一样？一般来说，像60、70岁的，甚至80岁的老年人，他的血压控制在多少会比较合适？
1: 对，根据我们最新的血压的控制指南，在65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正常血压的标准是低于130，80毫米汞柱。
0: 130，
1: 对，
0: 这是您说的是血压，
1: 对，是的，
0: 那他这个，是不是血压降得越低越好？
1: 那肯定不是，特别是老年人，我们要注意低血压可能会引起跌倒的风险。
0: 就是如果你血压太低了，那老年人的这个一般来说，他早上的血压，很多老年人习惯性早上拿一个小本子拿出来记一记，我早上血压是多少，晚上血压是多少的吧？早晚血压是不是应该一般来说是差不多的？
1: 人体的血压一般是存在有清晨高峰、夜间低谷的一个规律。
0: 就是早上可能会高，
1: 对，
0: 然后晚上相对来说会低，
1: 是的，
0: 这也是正常现象。
1: 对对对。
0: 你说像一般年轻人血压，我之前我记得我去量血压，我是属于低血压，我大概在70的110。
1: 这是正常血压，
0: 正常，我还
1: 对
0: 以
1: 对，
0: 为我低压低，我有过
1: 不
0: 低到
1: 低不低，
0: 我低到过60，然后但是后来医生说是正常的，我是
1: 是的，
0: 70的110，
1: 是正常血压，
0: 正常血压。你看这样说我们也放心，就是作为年轻人来说，40、50岁的、30、40岁的，您的血压如果在70到110当中浮动一点点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每次我有一个朋友，每次去医院，只要到医院，他血压噌就上去了，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医学性的紧张啊，
1: 白大褂高血
0: 那
1: 压，
0: 就叫白大褂高血压。好，稍后我们再来讲这个什么叫白大褂高血压。我们刚刚说到老年人血压，其实你看啊，就是只要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当中，它的波动不要太大，就是心跳没有过快，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正常范围当中的。那根据刚刚我们这个彭医生说了，根据最新的血压控制指南，正常的血压范围应该是小于130-180，对吧？一百
1: 对，
0: 三就高压是130，
1: 对，
0: 低压是80当
1: 对，
0: 中。那如果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有了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
1: 对，
0: 来说，那他的这个血压的升高降低就要去吃相对应的降压药，那来控制啊。这个降压药也不是自己来吃的，也要是来找专业的医生啊。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我们的编辑也已经整理出来了，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一一的回复。好，我们继续来说血压。我们刚刚说到血压是降的，不是越低越好。如果降的越低，那你这个头可能会晕啊，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什么情况之下要警惕低血压、头晕、跌倒的风险呢？
1: 我们要注意平时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比如说起身3分钟以内出现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的情况。那我们这可能是存在有体位性的低血压。还有就是在餐后出现持续性的乏力、犯困、走路发飘。因为我们知道进食以后，血液循环是淤积在胃肠道消化系统的。如果要是有低血压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是像乏力呀、犯困呐、走路发飘这样子的。
0: 就刚刚说到了，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情况？
1: 还有比如有持续性的头晕、头昏，还有活动后的心慌、气短。
0: 这些都是会导致人很不舒服，也就是低血压的一个情
1: 对
0: 况。
1: 对，我们要注意监测血压，还有就是可能出现一些没有诱因的情况下出现晕厥，晕厥也就是常说的，昏倒了，然后意识不清了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就眼前一黑？就
1: 眼
0: 是
1: 前
0: 我
1: 一
0: 们
1: 黑，
0: 所
1: 对，
0: 说的那种眼前一
1: 是的，
0: 黑。
1: 眼前一黑，然后摔倒了，然后可能有段时间意识是不清楚的这种情况。
0: 那就像蹲倒了，突然站起来那种眼前一黑，算低血压吗？
1: 那个是属于低血，就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跟你的体位相关的，
0: 就是就以
1: 突
0: 前，
1: 然出现的血压
0: 对
1: 的
0: 对
1: 下降，
0: 对，就是因为你先蹲下来做某些事情，然后突然之间站起来，
1: 对，
0: 然后头一晕，眼睛一黑，但是就是那种几秒，很快它就能恢
1: 对，
0: 复。
1: 它能恢复，但是如果要是对于不能恢复，出现了就是摔过去，然后摔意识不清的这种情况，那可能我们就要注意平时要监测血压是不是长期的血压过低，
0: 对，所以说你看，一般来说上了年纪，就如果你平时像年轻人平时生活很正常的情况之下，就每年体检血压正常都还行。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肥胖的、三高的，那你要监测血压。特别老年朋友，就家里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来备这个血压仪的、血压计的，这样的话可以来时刻的监测自己的血压。说到家庭测血压，其实他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他是有误区的。就是很多老年人家里他都会有电子血压计，在家自己测个血压呀，什么时候测最准，哪些测量方式会不准，我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刚刚说了，我们的血压呢，通常是清晨是有高峰，夜间是有低谷，这样有规律。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推荐是早晚两次来测量这个我们的血压，这样用来是判断真实的血压情况。常见的一些就是错误的操作，包括有比如测量前没有做好准备，就是活动以后立马去测量
0: 啊，
1: 没有休息，
0: 就没有静置一段时间。
1: 是的，还有测量之前喝过咖啡、浓茶。还有过吸烟饮酒的情况。对，还有比如说情绪激动很生气以后立马去测，那血压肯定是偏高的。
0: 就是你测血压之前你要保证你整个人是安静的一个状态，然后没有那种刚刚说到的几种情况，特别生气，然后呢又是气喘吁吁的，然后又是活动完之后那种情况，测出来血压那都是不准的啊。我们说到测血压的准备，那测血压的时候是不是就说好多人有一种误区，让我把胳膊伸进去，然后他给我绑上绑带就能测，这个姿势是不是也有讲究？
1: 是的，就是如果测量的时候身体前倾的、弯腰的，比如翘着二郎腿啊，或者双脚是悬空的，这个测量也是会影响准确性的。还有就是我们在绑袖带的时候，我们要保证袖带跟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手臂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
0: 这个左手右手没有区别吧？
1: 左右手我们一般都会先两侧都测一下，然后比较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最好测的是较高的那一侧，长期监测。
0: 就是你一直如果每天都测左手，是不是我就是一直要来就是左手，不要经常换？有没有这个说法？
1: 可以两边同时都测量，
0: 可以
1: 然后这样对，因为有的疾病它可能左右两侧的这个血压值相差很大，这样子如果这次测量的话，我们是可以发现这样的问题。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夏天，夏天的话就是衣服穿的本身就比较少，它可以直接来测。你说像过段时间到了秋冬季节的话，如果我测的话，我有毛衣啊、外套啊这些不准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里侧只能有几件衣服，
1: 就最好的里面就有一层薄薄的那个贴身的衣服，
0: 就秋衣。
1: 对，但是这个衣服不需要卷起来，因为卷起来它可能会勒到你的上臂，会挤压到上臂的血管。这样也不准。
0: 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件像我们类似于秋衣，把它捋整齐，然后把血压仪绑在那个秋衣这个上面，其实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直播间有热线啊，樊阿姨有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你好，樊阿姨。
2: 我想问问专家，我有情况，我只是您高血压了。
0: 您说樊阿姨，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90嘞。
0: 90岁了。
1: 高龄。
0: 您现在血压多少？
2: 我现在血压正常情况下是，120的70几。
0: 120的70几算正常？
1: 对，正常。
2: 高起来，我去要高嘞，要到血压要80几啊。上面到150就头晕了。
0: 到150头晕，对，那高血压太高了呀。您今天想问一下我们的彭医生什么问题呀？
2: 我想这样的，你把我接过去吧，我想问问情况。
1: 我们说，我在听。
0: 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樊阿姨，你把您的广播先关掉，广播先关掉。然后你电话现在已经就在直播间了。
2: 好的。
0: 您直接跟专家说，他已经能听到您说话了。
2: 是这样子的。我呢，高血压已经70年了。
1: 您平常吃药吗？
2: 高血压。
0: 您平时吃不吃药？
2: 我吃药耶。
1: 您吃的是什么药？
2: 高血压，早上起来血压高就吃药。
1: 您吃的是什么药？
2: 我吃的是原来吃的是乐口喜。现在是吃了个什么地平片，我们乐口喜现在没有了。
1: 地平就是也是乐口喜的，都是属于苯磺酸氨氯地平这一类的啊。
0: 那您今
2: 早上起来血压是有点高。我过了一会儿活动啊，它又正常了，我就基本上不吃药了。这个冬天我血压是有时候有点高，夏天血压基本上不高。到晚上到下午血压有点高，你睡觉我就吃一口药或者半口药。
0: 好，樊阿姨，您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2: 我现在跟你讲是这样子，我已经发现3次了。这个吃饭坐了，你吃饭吃好的。吃好饭玩一腿，我在沙发上靠着，马上头就开始晕。一晕的就不行了，这个想晕就晕，就要吐了，就吐的一塌糊涂。3次了。
1: 您这个
2: 是怎么回事？
1: 头晕伴吐，您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哎呦，我这 几年来了已经高过三次了这样的。
1: 那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看东西旋转呀，就是天旋地转这种情况？
2: 不转，
1: 没有，就是头晕想吐。
2: 就是头晕想吐
1: 啊。您
2: 但是我知道是血压高了，但是呢又吃药，吃不赢，一吃就吐下来，一吃就吐下来，一直能够

0: 跑到半天，我家孩子们要打120，我就不给他打了，我就算了，我就这么大岁数走了不就算了吗？
1: 嗯，
0: 我坚决不给他们打120。
1: 啊、哦，那您在家后来能控制住吗？
0: 啊，
1: 你在家能控制住吗？不打120的话，这个90岁高龄嘞。
0: 嗯，你这就这样的，吐血压高，饮料血压高，越吃不进去，一吃就吐。
1: 您是
0: 一下午都是这样的。
1: 您是吃过药以后吐？
0: 一开始没吃药就吐。
1: 嗯，
0: 吃药是想止住血压降下来，那就不吐了。
1: 就不吐了。
0: 但是就吃不进去。吃下去就吐，吃下去就吐。
1: 你是说就平常吃饭吃不下去，就吃下去就会吐，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嗯，您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就是不吃药，他也一直在吐。
1: 啊，不吃药也吐。
0: 我想问什么事情嘞？
1: 嗯，
0: 因为我有两个同事啊，
1: 嗯，
0: 他都是，血压高，一吐吐成个老淤血。
1: 哦，嗯，是这样子的。嗯，
0: 还不错，还没老一下。
1: 好，方阿姨，您听一下我们医生说好吗？
2: 就是从您刚刚说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不知道您的降压药是不是规律在吃，还是血压高就吃，然后不高了就不吃，是这样子的吗？
0: 对啊，是这样的。
2: 那不行，那不行。
0: 血压不高不能吃。
2: 不行，那不行。
0: 一吃就马上就血压低了，就突然的不能动了。
1: 哦，他的意思是如果血压不高，平时的时候如果一吃他血压就低了，头就晕了，他每次就等到血压一高，
0: 哎，
1: 然后他就去吃。
2: 那您血压高的时候大概有多高？
0: 我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高的，现在好多了，现在岁数大了，我最高的第二高到282，上面高到282了，底下都120，上面220。
2: 那很高。
0: 很高的。
2: 那现在呢？最近这几年呢？
0: 现在好了，现在不是那么高了。
2: 没那么高有多高呢？
0: 高到底下上面大190，底下110这样的。
2: 哦，那也还是挺高的。
0: 也算高的。
2: 对，
0: 也
2: 算挺高的。那您这个吃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地平类的这个降压药，您要规律吃，不能讲你吃了以后，因为吃了以后它肯定当时血压能够慢慢能下降，但是你后面不吃了以后血压慢慢又会升上去，这样肯定是血压是上下波动的，是很不。
0: 但是呢，我要吃了，我要不高的吃了，血压就低了，就是血压最低到底下50。
1: 嗯，是这样的，方阿姨啊，就是医生方阿姨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方阿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血压很高他又吃，血压不高他又不吃，只要血压正常的时候他吃他就头晕，我觉得是这样。那个彭医生，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到降压药来说，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的一个去进药的一个过程，让医生可以给他进行调理一下，比如说平时的药量可以减少，让慢慢维持这个血压。
2: 是的，就是您血压高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吃降压药，但是不能因为血压正常了您就擅自把这个降压药停掉，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一旦突然停药，它可能会出现血压反跳性的骤升。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监测，可能发现不了，那血压很高，你肯定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一定要就平常吃降压药一定要规律。然后呢，至于这个降压药的方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这个呢最好还是要去医院，要根据你的就平常你自己测血压，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一天测两次，早晚各测一次，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去医院给医生看一下你这个血压的情况，医生根据你这血压情况给你制定一个降压的方案，然后这方案制定了以后，我们就要规律吃，不能就是很随意的，就是今天吃明天不吃，这样是很不安全的。
1: 好吧，方阿姨，就是说您现在去找医生给您制定一个这个吃降压药的方案，比如说您长期3个月之内每天怎么吃，您就固定时间吃，这样的话对于您维持血压来说是有好处的。好吗？
0: 是这样的，我自己也知道是这样，但是我血压不高情况下，我就不能吃。
1: 我知道您跟医生说呀，您去跟医生说呀，您跟医生讲我不吃。
0: 我来跟你讲，我本来就是医院的人，我也在医院工作。所以说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我20几岁就高血压，一直高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没办法。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您在，
0: 你就不能吃，一吃马上血压就下来了。
2: 您是这样子的，有可能您说的这血压突然下来，是因为岁数大了，就是动脉硬化，它就是血压波动大，高的时候很高，低的时候呢又会很低。那么我们可能要调整降压方案，有可能这个地平类的这个降压药不适合你，那我们可能要调换其他的种类的降压药，找到适合你的降压方案，然后我们要稳定的维持治疗。还有血压它会随着季节啊，还有天气寒冷都会有波动。对，这您也对，您在医院工作肯定也知道。那我们夏天的时候可能血压会偏低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血压测出来偏低，我们可以适当减点量，但不是说把它停掉。 我们可以减量，但不要突然停掉，
1: 好
2: 吗？
1: 嗯、好吗，樊阿姨？嗯哎，
0: 好的，
1: 哎，好好，不客气，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39，这个自行停加药的问题，我其实我们稍后的时间就准备跟大家来讲这个问题了。好，热线上还有一个热线，不知道在不在线啊？梅叔叔电话，你好，梅叔叔。
3: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梅叔，请说。
3: 你好。
1: 嗯，
3: 我问一个血液跟心脏两个问题。
1: 嗯。
3: 血液最低最高有什么标准？
1: 最低最高
3: 的岁数可有什么规定？
1: 啊、
3: 嗯，心脏跳动有多少为标准？嗯、多少为高？
2: 嗯嗯
1: 嗯，好，您这个有点专业啊、嗯。我们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血压最低最高有没有标准？
2: 我想问一下，您是多大岁数？
3: 70多。
2: 哦，70多。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血压呢跟这个年龄也是相关的，标准都是相关的。65岁以下的老年人，我们一般建议血压在130到80毫，130，高压130，低压是80毫米汞柱以内。对于65到79，也就是您这个岁数范围的老年人，我们的血压的控制目标是低于140，90毫米汞柱。如果到了80岁以上，可以放宽到150，90毫米汞柱。
1: 嗯，就针对您现在这个年龄的话，就是高压140，低压90。
3: 还有一个左撅子跟右撅子，你讲为什么不一样？
1: 嗯，他说左手跟右手怎么不一样啊？
2: 是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左右两边都会有轻微的，就是差异，没有完全一样的血压，因为心脏在左侧，它的这个泵血的这产生的这个血压值，左侧跟右侧它的距离的远近多少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血压的这个误差范围，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误差范围太大了，那我们就需要及时去医院看，要排除是不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疾病。
1: 嗯嗯，好吗？还有您刚刚问了一个什么心脏跳动的问题，您是想问什么呀？
3: 心脏跳动大概标准是多少？
2: 我想问一下，您有基础病吗？有高血压啊，或者其他的？
3: 血压有点偏高。
2: 吃降压药吗？
1: 嗯，您吃不吃降压药啊？
3: 是，不吃。
2: 哦，不吃。也没有冠心病啊，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是吧？
3: 嗯，其他都没有。
2: 啊，没有没有，我们正常血压的范围是在60到140每分。然后呢，对于老年人，可以这个范围可以适当的扩大，就是老年人可能心率有的时候可能会偏慢的，如果是在55次到60次，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但是呢，我们140以内是属于正常范围，但是超过80次，就频繁的心率超过80以上，都是属于轻度的偏快的这个状态。
3: 还有一个，量心脏它是报的心律不齐。
2: 啊，心律不齐。对，心律不齐是这样子的，心律不齐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心律失常的情况。那心律不齐呢，我们需要去做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律失常，知道吧？是有早搏还是有房颤这种，我们要需要做心电图来判断一下。
3: 好，谢谢。
2: 嗯，
1: 哎，好嘞，梅叔，好，就这样，再见啊。当然，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上了年纪，血压，我刚听彭医生说，我也了解了，上了年纪的血压可以稍微放宽一点点。嗯，像刚70多岁的可以放宽到140跟90，到了80岁的话可以放宽到150到90，这都是很正常。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39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如果生活里您有什么样的跟这个高血压相关的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医生说一下。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心血管科的主治医师彭佳慧彭医生。彭医生有热线，我们先来接热线。蔡阿姨，你好，蔡阿姨。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呀，
1: 嗯，
4: 我这个高血压，也时间也长了，但是它就是呢，高压高，低压低，
1: 嗯，
4: 影响你头晕，
1: 嗯，嗯，您多大？多大年纪？
4: 今年89了。
1: 哎呦，高压高到多少呀？
4: 高压不160、170。
1: 嗯
2: 哦，
1: 低压呢？
4: 低压60，有时50多。
2: 哦哦，嗯 对于您这个年龄，这个血压的范围啊，只能算是稍微高一点，还不算很高。然后低压呢，在50到60呢，是属于确实压差稍微大了一些。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它就是会存在有这个高压偏高、低压偏低这个压差大的这个情况，这是跟衰老以后啊导致的动脉硬化有关系。然后您。

0: 说的这个范围，其实就是如果通过降压药物的这个是能够把它控制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稍微降一点点就达标了。因为您不是89岁吗？您的目标就是150，低压大概在60左右就可以了。
1: 哦，有时候呢150，将近60了，可不到60了呀。
0: 哦，不到60，50多，也不算很低。就是如果低于50，可能有点偏低了。50到60，在您这个岁数是可以接受的。
2: 猜有没有经常去医院做体检呢？
1: 我才出院。
2: 哦，才出院，那就是那出院之前，医生也会给他有一个系统性的检查，对吧？
0: 对。
2: 您出院之前，医生给您系统性的检查了吧？血压问题。
1: 现在他检查了，他讲你。他说你给他给我开的这个小分子平控制片，
2: 那您按医生给您的这个要求，您吃就能来维持您的这个正常血压。
1: 那个他我听别人讲的哈，写的这个小分子平那个什么，不能长期吃。
2: 他是说消本地平能不能长
0: 不
2: 期吃？
0: 是。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降压方案。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药以后能够维持稳定，那这个降压药是适合你的，那叫长期吃，没有说什么不能长期吃，知道吧？
1: 我一直就吃这个降压药。
0: 可以的，不会，可以的，这个药可以长期吃，
1: 可以长期
0: 可
1: 吃。
0: 以的，可以的，
2: 好吗，蔡阿姨？
1: 我快问你啊，
2: 您讲。
1: 这个阿司匹林，可能长期吃。
0: 阿司匹林要根据您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有什么基础病。
1: 我别的没有了。
0: 就高血压是吧？
1: 哎，对。
0: 有没有颈动脉斑块呀？
1: 啊？
2: 你有没有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呀？
1: 我的颈椎开过刀。
0: 哦，颈椎不是颈椎，是颈部的血管，颈动脉。
1: 啊，对，他开过刀。
2: 您的，不是说颈椎，您的颈部的血管，脖子上的血管有没有问题？
1: 有时候呢，他还疼。
2: 哦，那他说的一直是颈椎，阿姨是这样，您从医院才出来，医生给您开了那个叫什么什么
0: 阿司匹林，
2: 阿司匹林，您先按照医生给您这个医嘱先来吃，
0: 对，
2: 您先按医
1: 我
2: 嘱，
1: 开的阿司匹林，小分子平控制片。
2: 您按医嘱吃，
0: 对，
2: 医生跟你说怎么吃，您就听医生的，好吗？
1: 对，他光写在上面呢。
0: 那就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吃。
1: 还有我这个咳嗽。
2: 还有什么？
1: 还有那个咳，
2: 咳嗽，
1: 对，
0: 咳嗽跟
1: 咳
0: 这
1: 嗽
0: 个，
1: 也不是那个，就他不是经常咳的，他就是一到睡觉他就咳，一到见着凉气他就咳，
2: 吸冷风了，吸冷风了就咳嗽。那您这个，
1: 对，
2: 那您这个这咳嗽现在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1: 那咳的痰都吐不掉呀，就
2: 哎
1: 咳
2: 呦，
1: 嗽
2: 他有
1: 疼。
2: 痰，那
0: 您因为刚从医院出院。肺部的 CT 应该是做过的吧？
1: 他做了。
0: 对，那医生肯定都已经根据相关检查结果都给你这个方案都定好了。您有咳嗽情况，可能是不是之前有过呼吸道感染啊这种或者肺部感染这种情况？
1: 他给我开的这个药，管咳嗽的，是用于治疗哮喘、咽喉以及鼻食管炎、
0: 对，
1: 炎
0: 您
1: 症
0: 肯定
1: 一
0: 是因
1: 系列
0: 为。
1: 的咳。
0: 您的肺部 CT 做出来了，提示有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医生给你开这类的药。
2: 蔡阿姨，因为我跟您说，因为您才出院，医生肯定给您近期有一个用药的方案，近期对吧？所以您现在刚出院，就最近一段时间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先进行吃药，好不好？好嘞，好，蔡阿姨，好，
1: 谢谢。
2: 不客气，再见。好，热线，还有是。是胡阿姨还是史叔叔？胡阿姨是吗？哎，你好的，胡阿姨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专家好。
2: 哎，你好，请说。
3: 我想请问一下，关于我老伴，85、86岁了，就是家族式的高血压几十年了，他原来一直吃降压片，吃那个吃了个替米沙坦，你看蛮好的。后来今年因为生这个胰腺炎呢，引起胆囊什么。肝胆不好，吃了这个治疗肝胆的药，现在来把血压搞得不太正常了，在夏天都不吃药的，他都很好。现在吃药了，吃了，就是后来改的是血沙坦，每天早晨一粒是80毫克， 现在呢，最近有点不太正常了。他到下午的时候，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量了一下，有时达到160，有的160朝上，下面是90朝上。他呢，他自己没感觉。我们现在就想，他这个高160以上，因为他还有其他的糖尿病、肝脏方面的肾脏都不太好，所以让这个血压不敢放得太高。
2: 那您的问题
3: 高的时候呢，160以上，就自己在80毫克的血面提米就血沙糖呢，到高的下午的时候就加一粒，这样的吃行不行？还有呢是，如果现在一直就这样高，我们早晨一到就把2粒吃掉了，下午不加行不行？就这种方法。
2: 好
0: 啊，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这个您的这个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就老人家他的血压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偏高一点，是因为这样子，您一般降压药都是早上服用的，到下午的时候药效可能会减退，这样到下午或者晚间可能会出现血压又慢慢升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可能要联合降压，因为你吃的不是缬沙坦吗？就吃一粒，对吧？缬沙坦是属于一个就是降压药的一种类型。但是我们就是如果单用一种药物，对于下午或者晚上的血压如果难以控制的话，就比如说您是86岁的老人，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要低于150/90毫米汞柱，那您是160几90几的就偏高了一点，那您可能就需要联合其他的药物，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除了沙坦以外还可以有像地平类的这个降压药，我们可以联合降压，我们不建议某一种药物加的太多，因为可能会引起就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会升高。对，你可以去医院，然后开就是其他类型的，我们联合降压沙坦联合地平类的都可以。
3: 那他是早晨一到把它吃掉，还是高的时候下午高的时候高峰值的时候这就之前吃了？
0: 我不知道您上午的血压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3: 上午一般没怎么量过，上午一般的还早晨吃了量还可以，不高，不是很可以在标准范围之内，就到下午的时候觉得高，加了一粒。
0: 是的，就是那您可能也需要监测血压，上午也需要监测，下午晚上也都需要监测。然后如果上午的血压能控制的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早上的时候吃沙坦，如果下午血压又偏高了，我们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加一片其他种类的类型的降压药，比如地平类的可以考虑加用，但是也要监测血压，因为有可能就是使用了以后，因为岁数比较大了嘛，有可能血压有可能出现偏低啊，或者就是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发现。
3: 他这个血压高是这一次因为这个有这个胰腺呐、胆囊啊、肝脏问题，吃了个治疗肝脏的那个药引起的，是甘草酸那个药引起的。
0: 是这样子的，就是
3: 药是不是这个药直接影响了这个血压？药可不可以？
0: 不是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药物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血压，你的血压出现了波动可能是因为您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个胰腺炎的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呢会导致您的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就跟以前可能不一样了，跟这个疾病相关，并不是说跟这个吃了药物引起了你的血压的升高，不是这样子。
3: 它上面说明书上面说了，它这个药可以引你高血压和这个肾功能不好的要禁用，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直吃了几个月的。
0: 就像这个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护肝之类的药物。
3: 对，
0: 护肝之类的药物，那您需要根据您的胰腺炎的情况，然后我们要根据要定期随访的嘛，然后看胰腺炎专科的这个医生，他们建议你这个药要吃多长时间，您可能也要定期复查您的肝功能还有胰腺的一些相关指标，看这个药是不是需要吃很长的时间。这个是这个药的问题，然后因为您现在血压出现了波动，那波动了我们就根据你的血压情况偏高了，我们可能就需要调整降压方案。具体怎么调整，就我刚刚说的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你最好是要去医院，然后就是医生根据情况给你就是可以联合降压，知道吧？除了沙坦以外还可以加用其他的，就联合。对，但不要一种药物吃两颗，或者就是高了就再加一颗，这样子药物副作用会明显

0: 高血压药
1: 哦，就是说您以前得过脑梗是吧？
2: 啊，对。
1: 啊，那是的，您这个血压120，60到70这个范围，基本上是正常的一个血压的情况。但是因为您得过脑梗，脑部肯定是血管是受到损害的，所以您这个头晕的症状应该是跟您之前得过脑梗是有关系的。
2: 嗯，
1: 对，跟血压没有关系。
0: 嗯。
2: 那没关这个嘞。
1: 对，跟血压没关系。你的血压如果真的是120、60、70，这是很标准的一个血压。
2: 那我再问一句啊。
1: 嗯。
2: 我这个前列腺跟在这个跟有影响了。
0: 什么？
2: 前列腺。
0: 前列腺炎跟这个血压有没有关系？
2: 没有关这个嘞。
1: 没有，
0: 没
1: 有。
0: 嗯。
2: 前列腺跟有什么方治呢？
0: 嗯，那您要挂相对应的科室了。
1: 泌尿外科。
0: 泌尿外科，好吗？
2: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好，因为今天热线比较多，因为钟老爷朋友的血压问题他就是比较频繁，
1: 是的，
0: 每个人问题不一样，年龄不同，自己的问题不同，然后再合并了自身的一些情况，那肯定是不一样。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跟大家来说高血压问题。我们刚刚还说的有一个朋友阿姨说这个血压正常了能不能自行停药，刚刚我们的彭医生已经给大家解释得很清楚了啊，就是其实不能说我血压高了我就吃药，血压低了我就不吃药，它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维持血压平稳的方法。如果您发现了您有这类情况，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您开一个系统的一个诊断，看我应该怎么样来吃药或者怎么样来维持我的血压。好，那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哎呀，这个问啊，又有热线吗？曹阿姨，好，曹阿姨，你哎你好，
3: 哎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3: 哦，我想请问。彭医生，彭主任，
0: 您说什么问题？
3: 5月份做心脏支架的，吃的是高血压药，喝那个，现在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在血压有时候到90几和50几，
0: 哎呦。

0: 一类的。
1: 啊，您现在吃什么药？
0: 各类的啊。
1: 您现在吃的是什么药？
0: 这药那是两是是什么制品呢？叫两种结合在一起的。我眼睛也不好，我记不得。
1: 哦，两种结合在地平和什么和沙坦吗？
0: 嗯，不是沙坦吗？叫。
2: 嗯。您现在是一个身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是情况没有什么感觉情况，就是心脏感觉心我感觉到有点虚弱感，别的没别的都没什么感觉。
2: 心脏比较虚弱。
0: 我五月份
1: 对
0: 装的支架。
1: 对，因为支架术后肯定是有一段时间是身体是在逐渐恢复的，您有这个虚弱的这个情况，也是一个术后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对，您这血压90几、50几可能是偏低了，我不知道您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可能需要调整一下降压方案。
0: 我把它吃了一半了，感觉到在110，还在110几、160几之内。要是不吃了就得到120几。
1: 您吃的这个降压药我不知道是什么啊，就是如果要是比较强的一种降压药，比如两种联合的这种，
0: 对，就是那种强的降压
1: 药。对，那您这个血压可能就是需要调整方案了，换个方案，就是可能换单药的这个方案可能就够了，不需要，就是你这现在血压有点低了。
2: 高压只有90呀。好吧，您是找医生，就挂了心内科，找医生给您把这个用药的方案给您调一下吧。您这个90的50确实听着有点低，头肯定要晕了。
0: 我在社区，他们跟他说了，跟那医生说了，
2: 社区医院
0: 叫我把高血压药停掉，
2: 他
0: 讲不要超过140几、90就都可以。
1: 对，您110、120的血压都是可以的。
2: 好吗，叔叔？
0: 不吃个行
1: 啊？他说不吃，那您要监测血压。那不能突然停，一般我们不建议突然停药。您本来如果吃的是两种联合的方案，您突然停，有可能血压它可能会升高，您要注意监测血压。
0: 对，我吃了，我停了嘞，好像今天早上停了嘞，但感觉头有一点点猛，但是血压不是高。血压在120样。
1: 因为您刚停，可能它还没有完全的那个药效没有完全的衰退，它可能需要2-3天药效就完全代谢完了。然后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出现血压升高，您可能还是要换其他的降压方案。
0: 哦，好的，谢谢。
2: 好吗？
0: 好，
2: 叔叔，
0: 谢谢啊，
2: 好，再见啊。好，我们回复了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的问题，其实也是蛮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编辑整理出很多问题，其实在刚刚大家的热线当中，彭医生也给大家其实已经回复的差不多了。我看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些问题，有一个问题，他是说家里老人多种慢病缠身，同时吃好几种药会不会有冲突？这个就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可能也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老年人都是大部分都是多病共存，经常就吃好几种药物，药物之间呢，它可能是存在有一些相互作用，但是因为你这个是不同的药，每个人吃的药可能种类也不一样，具体这药物有没有相互作用，我们还是需要去自己就是经常看到医生那边，医生会给你做出判断，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药之间有没有一些相互作用，对，
2: 就是还是要去把自己的所有药整理出来，然后到经常看病的门诊医生那给他看一下啊，有没有互相冲突，冲突的话要进行调整啊。我刚才看了一个，因为现在立秋了嘛，有一个很多人说气温高低的问题，气温忽高忽低会不会影响血压？
1: 会的，就是天气变化，如果冷热交替，它是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有扩张的情况，这样血压就会不稳定。然后我们要注意夏天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冬天清晨的时候温度比较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对，要注意。
2: 好，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问说到了换季要输液疏通血管，这可能老年人之间经常会说，哎呀，到了换季了，我要不要去输点液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这个心梗脑梗，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啊？
1: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2: 嗯，
1: 就是我们输液呢通常就能短暂的扩张血管，如果想通过输液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样是不靠谱的，
2: 不靠谱。好，这个你看我们也给您就是再回复了。好，再来看一下热线廖阿姨。你好廖阿姨。
3: 小李，
2: 苗阿姨你好啊，
3: 你好小李，冯主任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您请苗阿姨今天什么问题啊？
3: 我的问题，小李。

0: 现在不知道我多大年龄，我今年要暴露我的年龄了啊。
1: 嗯。嗯
0: 嗯，彭主任，我今年是85岁。
2: 哦，您的声音很年轻。
1: 嗯。
0: 嗯，
1: 阿姨，嗯，
0: 高血压了嘛？
1: 嗯。
0: 高血压也好多年了，这具体多少年我记不清楚。
1: 嗯。
0: 啊，那么我最近呢，这个一两年当中呢，我自己自作主张，把那个我吃的是那个菲洛地平黄色片。
1: 嗯。
0: 我自作主张怎么了？我觉得我的血压比较平稳了。我现在一般，我早上量一次，下午量一次，一般都在最早上量的时候都在141、143，到下午呢都在130左右。下边呢，一般。

0: 是在早晨是在140-143这样子的，但是下边呢，它始终都是60几的。
1: 六十几是，您这个岁数是可以的。
2: 就是他在没有跟医生商量，然后呢，自己就减
1: 对，
2: 下了
1: 减
2: 半
1: 了。
2: 量，减了1-2年了，但是血压现在控制的也还行。
1: 对。
2: 就是他想问他这个做法能不能继续，是这样吧，苗阿姨？哎，
0: 对了，对了。
1: 对，就是您监测血压，如果是您确实是这个血压的这个水平，您我们不说，我们说减半，其实最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半。您擅自减半了，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血压如果还在这个水平，那目前看还是安全的。但是您可能就是讲晚上的时候，您可能还要再测一次血压，就是因为这个您将要应该是早上吃的吧？
2: 你是早上吃的药吗？
0: 我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时候就把
1: 对
0: 药
1: 对，
0: 吃掉了。
1: 那您可能要监测一下晚上的血压，就是晚上睡觉前，
2: 睡前。
1: 对，这个血压您再看一下能不能控制得住啊，因
0: 啊，
1: 为
0: 但是呢，主任呢，我平时呢头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啊、头昏啊，没有这种现象都没有。
2: 就是平时也很正
1: 没
2: 常。
1: 有症状，
0: 平时很正常，我心脏也没有毛病，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就是您可能要监测一下晚上的血压，如果晚上的血压也能控制好，那我们这个你就减半的话，虽然说不可取，但是血压能维持住，那也还行，
2: 就是晚上
0: 好的，
2: 临睡之前，您再测一下您这个血压问题。临
0: 好
2: 睡
0: 的，
2: 之前测一下，如果血压也是这样子的话，您就暂时性的可以这么吃，但是你一段时间最好到医院去一下，好不好，苗阿姨？
0: 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谢
2: 好，
0: 谢，
2: 哎，不客气，苗阿姨
1: 客
2: 啊，
1: 气，
2: 保重身体啊，哎，好嘞，好，再见啊。好，这就是我们很多老听众。然后呢，你看这85岁，听上去其实挺年轻的啊，声音特别
1: 是
2: 年
1: 的，
2: 轻。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老朋友了。好，我们这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光检查啊，不光解答的是刚才打进热线很多听众问题，还有没有打进热线的很多听众问题。其实我们在回复大家问题的时候，已经。

0: 远去啊，好，还有现在这个老年朋友身边的保健品是越来越多，对吧？老年朋友不管是从亲戚朋友那儿送的，或者是自己自行买的，保健品是越来越多，三七粉、丹参类的补品，对吧？这个老年人之间会经常说，哎呀，我吃这些东西能不能降血压、治冠心病，能不能代替这些药物？
1: 不能，因为补品它只能辅助调理，它是没有规范的治疗效果的。保健品它可以搭配药物一起用，但是如果你要是吃了保健品，停了正规的药物，会引发一些危险。
0: 就是对这个，当然，首先我们要以正规的，如果您在吃正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以正规药物为主，保健品只能是说日常生活当中
1: 辅助，
0: 辅助的一些东西，对吧？你指望它去保健品
1: 对。
0: 治病，那是不可能的啊。好，我们这个作为安徽本地的老年人，最后有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安徽本地的老年人，当然这个想做心血管方面的筛查，我们可以去正规医院，合肥市的三甲医院的正规医院，包括我们省立医院，我们今天这个彭医生来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建议一下，重点做哪些方面检查？
1: 对，我们要注意监测血压，然后可以化验一下血糖、
0: 血糖，
1: 血脂，然后做检查可以做一些心电图，心脏彩超，还有颈动脉彩超，对，
0: 这些都可以检查。那日
1: 对，
0: 常生活调理方面的饮食啊、运动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
1: 饮食我们就是因为安徽地区的这个饮食都比较重口味嘛，
0: 对，
1: 那
0: 是
1: 我
0: 的。
1: 们要注重控盐、控油，
0: 控盐控油，然
1: 对。
0: 后在其他的这个方面，就是还有没有一些提醒了？因为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部分了。
1: 就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血压呢会随着季节出现波动，然后指标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变化。我们要优先要去医院去复诊，不能自己的调药。
0: 优先的去医院复诊啊。好，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不光给大家科普了很多知识，也解答了大家很多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其实大部分我们已经给大家解答过了，在很多问题当中，那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对于到中老年朋友。

0: 我就特别焦虑，正规的、正常的来进行这个药物的一些这个帮助，和在这个正规医院之下进行一些就看病啊，它都是能够维持你的这个血压的。好吧，感谢今天这个彭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相伴节目，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大家也都得到了一个回复。稍后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上，彭医生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日常在血压方面的一些帮助和这个血压方面的一些维持有哪些小的方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手机微信公众账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当中可以进行下载，谢谢吴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
1: 感谢主持人。
0: 哎，好，下次有机会，希望能够继续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科普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4: 我来到美国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5: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3: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5: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

0: 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十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7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1: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0: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2: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0: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3: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0: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4: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4: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0: 今天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5: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0: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十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6: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十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

0: 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1: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0: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西亚·范多恩分析说，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0: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3: 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4: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1: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

0: 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路西亚当时曾表示，
1: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2: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3: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1: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4: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钱

0: 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1: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2: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1: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被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 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九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7: 这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经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滑
8: 啊，不要去滑，
7: 因为一滑的话，虽然砂纸很稀啊，但是呢也会滑出来很多划痕的。
6: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9: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6: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10: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6: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11: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

0: 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1: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2: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3: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七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4: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1: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5: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1: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10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5: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1: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4: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1: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6: 中国的 AI。”

0: 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1: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2: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我们来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1: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3: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们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拼命很风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1: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4: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3: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4: 能修好更重要。
3: 对，
1: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5: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1: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6: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的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

0: 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集体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1: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2: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1: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2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2: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1: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3: 这都死了。
2: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3: 缺水。
1: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2: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

0: 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 在崔刚闯新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0: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1: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反正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2: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2: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用时1分21秒。
1: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不普通，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1: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1: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4: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他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4: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4: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不知道。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1: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5: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7: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5: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2: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1: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二他娘，这孩子嗓子

0: 门真高，真亮啊，好听。
1: 这两个眼睛啊，跟黑葡萄似的，真俊。
0: 对呀，真俊呐，长得像你。
1: 长得俊，当然像我了。哎呦，只可惜呀、我有个好扮相，这嗓子不给劲儿。在咱们村的梆子团，没演上花旦，老跑那丫鬟才女了。哎，他爹啊，给孩儿起个名儿吧。
0: 好。你看这孩儿长得这么俊啊，这么招人稀罕，没准啊以后他能圆你演花旦的梦呢。啊，我看呀，干脆就叫花旦，怎么样？
1: 好，花旦，肖花旦，
0: 对，肖花旦，
2: 好。广播连续剧《梆声雅韵燕赵情》，总策划。郭建廷、刘涛，总统筹殷斌、丁小兵，总监制商业南，监制李旭亮，策划梁冰，文学策划孟祥龙，编剧孟宇，导演文竹、任杰，作曲张龙华、孙浩，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请听第一集。
3: 喂，快去！
4: 快去！快去！快去！那边有草，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那边，哎，伙伴们，前面就是核桃草地了，让羊们撒欢，快去吃草吧！
5: 放弃啊！
6: 你看，那树上又搭窝生蛋了吧？
5: 哎，又要生一窝这小老瓜。
3: 哎，嘎子，你把它袋儿掏了去。
7: 我不去，我怕高。
8: 哎呀呀，看那袋跟老鼠一样。
7: 你行你上。
8: 哎，俺娘不让俺爬树。哎，
3: 我去。哎，
5: 瓜蛋，你手可抓牢了，小心点儿。
9: 五个伙伴不够分啊。
5: 慢点儿，慢点儿下，小心点儿。
3: 哎，
5: 蛋呢？蛋呢？
3: 我掏了五个蛋，咱们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啊！
10: 给我一个，
5: 给我一个，
8: 给我一个，
3: 给你一个，你一个。哎，
9: 花蛋，你的呢？
3: 我的，兜里呢。
9: 哦，那就行。

0: 停下了。
1: 小川啊，你听，这嗓门多冲啊！
0: 爹，您这是又发现唱戏的好苗子了。
1: 咱们弟家可真不愧是梆子窝啊！走，跟我瞧瞧。哎，小姑娘，你叫什么呀？
2: 我姓肖，叫花旦。
1: 肖花旦，哎，这名字有点意思啊。今年几岁啊？
2: 九岁。
1: 你喜欢唱戏？哎，
2: 野地里瞎喝咧，反正也没人笑话。
1: 你能再给伯伯唱两句吗？
2: 那有啥不行的？嗯。

0: 尽头，北望茅山，穿蟒袍腰，骑玉带足，登巢穴端，端正正正正端端，打坐在金銮。
1: 好，唱得不错。
2: 是，
1: 小姑娘，能再高一两个调门吗？
0: 能。

0: 好。
1: 哎，伯伯，你们也会唱戏？哈哈哈哈哈！
0: 算是会吧。小花旦啊，你听说过小达子和李少春吗？
2: 当然是啊，当然听说过啊。
3: 听说过呀，就是没见过真人。
0: 孩子们，今天呀、啊，就见着了。我就是小达子李桂春，他呀是我儿子李少春。
4: 你们好。
2: 是呀，
1: 我说这个大哥哥怎么有点像画上的赵云吕布呢？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哎，伯伯，你们怎么到俺们这地方来了？
0: 俺们啊，就是霸州人。哦，干叫天儿听说过吗？我呀，听说他回老家探亲，我就带上儿子一块儿啊，去拜访盖先生。小花旦啊，你这嗓子不唱戏，可怪可惜了的。现如今，已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了。眼下，保宁城里冀中军区培训剧社正招学员呢。回家呀。跟你们家大人说说，带着你去考考试试。
5: 对，
0: 你看我这儿啊有一副我常用的古剑子，这上头还刻着我的艺名呢。今儿个呀、啊、我把它送给你。
1: 谢谢伯伯，谢谢伯伯。
0: 咱唱戏不是得有板有眼吗？
1: 谢谢伯伯。
0: 孩子们，咱回见啊。
2: 哎，慢点，
1: 慢点。
6: 华旦，大名爵小达子都说你是吃稀饭的料了，叫你爹带你去保定城试试呗，
3: 说不定能成嘞。
1: 哎，嘎子，你也去试试呗。
6: 哎呀，我嗓子哪有你好，我不去。
1: 那你去吧。你去不去？哦，
2: 我不去，你去吧，
7: 我不去，
2: 你去吧。
7: 哎
1: 呀，你们都不去，俺去。
8: 保定城啊，
9: 秋燕，
2: 白秋燕，你去保定城干什么？
8: 我大舅是公家人，给我安排到大戏团里跟明姐学戏去。啊，
1: 秋燕姐，你都吃上戏饭了，真替你高兴。
8: 花旦，等有机会来保定找我玩啊。三叔，咱们快赶路吧，大舅还在城里等着我呢。
10: 哎，那走了，这。
11: 瞧他那劲儿。
6: 哎，华旦，你上二年级的时候，中学李排王秀鸾，到小学校选角色，你就把五年级的白秋燕给顶了呢。
8: 就是的，其他都退学了，现在他可得意上了。哎，
1: 我啥时候能去保定城该多好啊。

0: 出生在帮子窝的小丫头算是遇上伯乐了。按照前辈的指点，父亲带她进城，考取了位于保定的冀中军区培新剧社，遇上了她艺术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1: 哎，

0: 起来，起来说孩子。
1: 老师，我要拜您为师。老师，我娘说了，要是能拜上小金刚钻当老师，俺小姐坟头上就冒青烟了。呦，
0: 可不行这么说啊，花旦呢，学戏可得能吃苦，练功的时候可不兴哭鼻子哦。嗯，
1: 只要能让俺唱戏，俺不怕吃苦。
0: 你这孩子不光嗓子条件好，这模样长得也俊。
1: 老师，我整天上树挠墙打猪头放羊的，除了俺娘夸俺是俊丫头，也就老师您夸我了。不管他，反正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0: 谁说的？学戏唱戏可就能当饭吃了
1: 啊。还真给撞上了。我娘说了，进城学戏了就别再像个小野丫头似的，气老师使性子。
0: 你这性子老师喜欢。
1: 我就是不知道犯个怵。
0: 那我就更喜欢了。花旦呢，你第一次进保定城，等在休息的时候，我带你到大慈阁、莲花池、大旗杆、马号转转，开开眼。
1: 俺听老师的。
0: 哎，你宿舍到了。这位是你同学
1: 秋燕姐。贾老师，我和秋燕姐是一个村的。
0: 你俩认识啊？
1: 这下又成了同学了，真是太好了。
0: 真好。
2: 你跟我是同学？小花旦你也？
0: 秋燕，你来得早，又大他几岁，平时多关照点啊。
2: 贾老师，这宿舍不是让我一个人住吗？
0: 哟，秋燕，咱这儿没这规矩。

0: 腿了，准备踢腿，来，一拍一拍，站好，站好。先踢正腿，再踢旁腿，再片腿。
1: 所有人，让我看见脚尖挨脑门啊，速点，不然我抽了啊！预备，开始，
0: 走，一、二、三、四，白秋叶，脚尖对眉心。使点劲儿，腿绷直了。说没说过呀？多少遍了，勾腿，别砸地，别砸地，直直走直道。
1: 好，消化蛋旁腿快给艾尔吃了啊！舰长都学着点儿。
0: 下面咱们练昨天刚开饭的前轱辘毛，记要领啊，梗脖子，捏脑袋，抱腿腕，开始。
2: 白秋叶，干嘛呢？捏脑袋呀。
3: 老师，我不想练这个，我又不想学武戏。
0: 停，白秋叶，站起来，让你站起来呢。你听着啊，只要想演戏，那就得练好基本功，练是偷懒，用是傻眼，必须练，没抄到可走。甭管以后演什么行当，都得练好功。
2: 对，贾老师是青衣花旦名家，他年轻的时候能在桌面上翻十个小番，练个轱辘毛怎么了？
4: 哇，好厉害、啊！
0: 安静，安静，安静！我们冀中军区培训剧社，培养的可是新中国第一批公家的学员呐！孩子们，争气，好好练，听见没有？
4: 听到了。
0: 好。

0: 小达子送你的骨架用上了。
1: 嗯，
0: 唱戏没板没眼的，就是不着调。
1: 嗯，老师，我知道了，唱戏得有板有眼。
0: 嗯，哎，白秋燕呢？咋没见她出早工啊？
1: 她说她肚子疼，不舒服。
0: 就肚子疼。
1: 嗯，回屋歇着去了。
0: 这孩子真娇气呀、啊。

0: 华丹，你可得记住，要想成角儿，那就得对自个儿狠，心疼自己，那就是做梦。
1: 嗯，老师，我记住了。
0: 嗯，继续练。

0: 燕姐，你怎么了？哼，今天这一天，竟然贾老师 K 了。他总说我娇气，我哪儿娇气了？我看是贾老师成心跟我过不去。
1: 哎呀，不是吧？你不是说你文化局的大舅给贾老师打过招呼吗？要对你更加严格要求点儿。
0: 贾老师为啥这么不待见我？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0: 还不是有人在背地里瞎捅咕。
1: 哎呀，贾老师不是说，谁在他面前说一句别人的错，那得先说自个儿两个错。这话咱们都听见了。
0: 小花旦，你就别在我面前装好人了。
1: 哎，白秋燕，你说这话啥意思？
0: 啥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哎，白秋燕，你想把我当成软面团随便捏过，我可受不了啊！
0: 你以为有贾老师给你撑腰，你就了不起了？
1: 哎，你以为你有你大舅撑腰，我就怕你啊？
0: 咋？你眼红？那得重投胎。
1: 哼，靠亲戚走后门算什么本事？我就不信你还能靠一辈子。有本事咱们台上见。
0: 哼，咱走着瞧。
1: 走着瞧，跑着瞧，谁怕谁呀？
2: 都给我闭嘴！笑什么笑？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说笑？
3: 有大事！
4: 哎，牛团长，塌了天的事儿，咱一块儿顶。有话慢慢说，不急啊。
2: 我发脾气了吗？
5: 团长，不痛快了，发个脾气算得了什么呀？谁还不了解谁嘛？
6: 就是嘛。
7: 是啊，是啊，是啊。
2: 文化局决定要解散咱们的帮主剧团。
8: 啥？
9: 啊？
8: 解散？
10: 解散？
11: 解散？
12: 砸我们的饭碗？这
13: 一辈子就端这碗饭了？
14: 是。
15: 这老老少少怎么办呢？
13: 就是嘛。
2: 怎么办？怎么办？各回各家。
8: 各回各家。
13: 哎呀，团长，这外面蹦跶了几十年了，回去吃土坷了呀？
16: 是啊，团长，这我家都没人了，连土坯房都塌了，那院子里的草都长得老深了呀。
13: 哎呀，是啊，这不上不下的年纪了，只会唱棒子，这后半辈子这改剧种也来不及呀。
16: 就是啊。
15: 哎呀，跑龙套人家还嫌老呢。
13: 就是啊。
16: 这
8: 牛团长
13: 干嘛呢？
8: 牛团长，那你说这几十个孩子咋办呢？刚成才就产了。
16: 对呀、啊、
2: 捅我的肺管子了。咱可是由冀中军区培新剧社扩编的梆子剧团呢。
8: 就是啊。
2: 全国解放了，文化局成立了，可把咱们团解散了，这上哪儿说理去？
8: 不行。
13: 对，是啊，
8: 我贾桂兰告状去，我去找上面的大领导。
13: 啊，对，告状。
2: 桂兰，
13: 我告状去。
2: 桂兰，
8: 走。
2: 你是副团长，不许胡说，不能死磕硬磕的。
8: 几年了，孩子们练功、练嗓子、练身段、学唱、调唱、排折子戏，也给大人们当当配角，还扫盲开了文化课。牛团长啊，这一茬苗苗多叫人有盼头啊！啊，这不是摘了我的心吗？
13: 就是啊，这太可惜了，
17: 苗子。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住吧！啊，再有火，自个儿灭了；再有气儿，自个儿咽了。下面呢，该是想办法了。
16: 这还能
2: 团长
8: 想什么办法？
16: 有什么办法呀，团长？
13: 就是啊，
2: 办法找你呀，你想啊，
8: 想。
13: 团长，要不你说说，咱听听。
16: 对对对，
13: 是啊，团长，
16: 是啊，
13: 你说说。
2: 我呢，要求给点时间善后，他们答应，工作做好，再执行决定。
16: 嗯，

0: 行吧？
1: 只是点时间善后啊，
2: 那能有多少天呢？
3: 反正胳膊也拧不过大腿。
4: 你们谁见过大腿拧过胳膊去啊？
3: 大腿拧胳膊？
2: 啥意思啊？
3: 这
4: 你们听着，眼下不是咱胳膊拧大腿，是他大腿要拧胳膊。
2: 啊？
1: 大腿要拧胳膊？
2: 这怎么说呀？
3: 这是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呀，团长？
3: 就是，不是团长，到底为什么要解散咱们团啊？
2: 就是啊。
4: 哎，刚解放，一切白手起家。我揣摩啊，是文化局财政困难，咱们的演员呢，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演出又不上座，孩子当学员，一个月一毛零花钱，参加工作了还总能挣一毛钱吗？他局里不是想早一天把这包袱给甩了吗？
1: 哎呀，团长，你这分析的是差不离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3: 就是
5: 啊，是啊，团长，
3: 怎么办呢？
4: 36计的第37计，拖，拖字中求生。
3: 怎么拖？
1: 多能管用吗？
3: 就是啊，
4: 解散的消息，
3: 千万不能让孩子知道啊！
4: 不，必须叫他们知道。
3: 那不乱了营了吗？
4: 关系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只能认命了。
2: 不认命？
6: 对，我们不认命。
4: 你们
2: 都听见了。
4: 那不认就得救啊！小花旦，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有，
4: 哦，那你倒是说说看。
2: 得排出叫做的好戏来，有好戏就能救咱剧团的命了。
4: 嗯，说到点子上了，眼下倒是有合适的好戏，可是缺一个能挑大梁能卖座的女主角啊，谁敢当啊？
3: 你去。
2: 我小花旦敢。
3: 你小小年纪接什么乱呢？
1: 是
4: 啊，小花旦，你哪来的底气啊？
2: 我的扮相、嗓子、身段、基本功，一句话，我做主角的方方面面，任全团老老少少考我。
4: 哎，
3: 有志气啊！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剧团就是我们的家。家要是散了，我们就成没娘的孩子了。
5: 就是
2: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救活咱的剧团，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呐！
5: 嗯，是，
3: 不能散，
2: 小花旦，你这话是实打实的，有骨气。那戏词里不是也唱，秦甘罗12岁身为太宰，石敬瑭13岁拜将登台，眼下。咱们剧团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得有人敢挑大梁啊！我想为咱们剧团出一份自己的力，请团长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试一试，看我这肩膀头能不能挑起这副担子。
3: 好，
5: 说
3: 得好，
4: 行啊，小花旦，才14岁就有胆量敢挑大梁，不愧是贾桂兰的徒弟啊。好，我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选主角。现在，我就去请省编导室主任西征望导演。
3: 西征望导演，太好了！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邦生雅韵燕赵情》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邦声雅韵燕赵情》，总策划郭建廷、刘涛，总统筹殷斌、丁小兵，总监制商业南，监制李旭亮，策划梁冰，文学策划孟祥龙，编剧孟宇，导演文竹、任杰，作曲张龙华、孙浩，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第二集。
1: 哟，瓜蛋，你又在练士兵了？
2: 哎，嘎子，你来得正好，来陪我打遍小快枪。
1: 行，得嘞。行啊，我学的乌丑都有点跟不上你了。行，长功了啊。
2: 不想听你夸，只能挑刺儿。
1: 咱一个村一个姓一块放羊的小伙伴，你在老师面前推荐我，晚半年我就来了，怎么不跟你说真话？刚才我凑巧碰见排球宴给几个男女同学发糖吃，叫他们投他的票。
2: 关我屁事。嗯，嘎子，你教教我无丑的矮子步吧。
1: 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啊？
2: 万一有用呢？以多不压身。
1: 行，我教你。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把省里的大导演西正旺导演请来了，现在我们请西导演讲话。
4: 好，谢谢。常言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呢，这特殊时期少年英雄就得早点披挂，而且是挂帅出征。我选好了的新编大戏叫《千古奇女传》，女主角大跨行当，是花旦，是闺门旦，是青衣，是武旦，而且还要女扮男装，有难度，而且难度相当的大，出彩出大彩，也就在这难度大的戏上。那咱们今天呢，就是选这个《千古奇女传》的女主角，考核两项。一是

0: 唱，二是做。两人都唱贾老师唱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段啊，公平起见，一人两句，花叉着唱。小花旦，你先。乐队准备好了吗？好，那咱们开始。
1: 好，
2: 好。

0: 好，那接下来是第二项，坐。二位候选人听好，这部大戏的女主角夜闯小城，面对土城墙怎么翻越过去，你们啊，每人想好一个方案，啊，先想一想。
1: 导演，我借用一下靠墙的长杆行吗？
0: 可以。快，递给肖花旦。
2: 好，花旦接着。
1: 哎，好了，前者化妆侦察，摸透底细，摸在那旁，消耗长长之杆，待我趁杆飞跃而过。
3: 就是
4: 啊，是啊，这一撑杆燕子一样腾空，太漂亮了。
1: 是啊，
5: 这演出要是用上这个呀，准是满堂彩。
0: 那白秋燕，现在该你了。
1: 我不会玩杂耍，我不演了。
0: 哎，你这是决定要弃赛？
1: 怎么着，犯法了？
0: 啊，不犯法，不犯法，这是你自己的权利嘛。那既然白秋燕弃赛，我宣布肖花旦胜出，由她担任千古奇女传的女主角。
6: 好，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4: 恭喜啊，
6: 好样
4: 的，好，
6: 好，
0: 肖花旦，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平时练功的时候贾老师常跟我说，想当角儿就得对自个儿狠，心疼自己那就是做梦。我说我长大了我要赶上贾老师，他一瞪眼给了我个嘴巴，骂我没出息。我没掉泪，他掉泪了。他说你就这点出息，老师的肩膀只是你的第一个台阶儿。那以后，我肖花旦就给自己定下了个目标，甩下并排的，超过前边的，赶上大头的。
8: 好，好孩子，花旦，老师没看走眼，想成好角儿，就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9: 肖花旦，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就一条。我要和贾老师一起住，让老师没事没会儿的调教我，没事没会儿的挑我的刺儿。
5: 贾老师在团部会上就提出了这个想法，通过了。
1: 谢谢团长，谢谢老师。贾老师，
10: 嗯，
1: 能让我再听听您《杜十娘》的唱片吗？
10: 能，你先把腿吊上。
1: 嗯，
10: 我去把门窗关好。不能吵着邻居。
1: 嗯，
10: 花旦，老师唱的还不是标，但我常说的唱腔要诀四个字，
1: 味儿，
10: 嗯，
1: 字儿，
10: 嗯，
1: 情，气儿。
10: 接着说，
1: 嗯，唱要有味儿，要有字儿，要动情，要用丹田气儿。从老师的唱中，我感受到了，
10: 花旦。你嗓音条件比我可好，只要肯用功，功不亏人。咱唱戏的就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明儿照旧五点起床，河边练嗓吊唱。
1: 嗯，明儿早我自个儿去喊嗓，您多睡会儿。
10: 怎么，翅膀硬了？你的发声运气都没得挑了。
1: 是老师，
10: 花旦，叫你演的这个角色跨几个行当，除了这几年练好的，那还得练跨行当的。你练习的时候我不在一边挑刺儿行吗？老师就是你的活镜子，知道吗？
1: 嗯，知道了老师。
10: 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啊，你每天俩窝头菜汤可顶不住。
1: 嗯，

0: 我呢，给你开个小灶，每天给你加两个火烧加肉。
1: 除非老师你也吃，我累，你不累吗？你也得吃才行。
0: 你学会顶嘴了？
1: 不是顶嘴，将来咱们的戏一唱红，一卖座，就有钱买烧饼揣肉吃了。凭什么这会儿把老师的身体累出个好歹来？你不吃，我也不能吃。
0: 你这孩子，行，那这回老师听你的。
1: 拉钩。
0: 拉钩。

0: 好啊，小核弹，刚才你按照我的提示走了遍这段戏的路子，很不错。说说你的思路。
1: 用导演的说法呢，这个规定情境是潜入贼府刺杀仇人。我呢，这块加了五丑的矮子布，就是为了不被发现。
0: 加得好。
1: 然后我再一个咕噜毛，一刀抹了守卫的脖子，迅速的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哎，我在房顶上看一眼，万一房顶上还有人呢？然后呀，我再悄悄的进入院里。
0: 很好，看来你把戏吃得很透啊，而且有你自己的设计。演员内在体悟到了，外在手段表达到了，观众啊就能身临其境。
1: 哎，导演，我还想再把这遍戏再走一遍，总觉得还能更好。
0: 哎呦，我说小花旦，你是真不知道累啊啊！
1: 导演，笨鸟先飞嘛，长功长在自个儿身上，别人又抢不了去。
0: 明天咱的《金谷奇女传》就要彩排了，请了报社、电台、杂志社、摄影界的专家朋友都来看戏，谈谈大家的意见。哎，他们的话可是很有分量的啊，你紧不紧张？
1: 我不紧张，我还有点兴奋呢，我天生不怯场。
0: 嘿，难怪贾老师总说啊，你就是为梆子而生的。
1: 导演，您一直陪我走戏，也饿了吧？我这有贾老师给我带的俩火烧夹肉，您快吃了吧。
0: 哎，这怎么行？我只是动动嘴，你可是唱念做打，一刻都没歇着。你吃，啊。
1: 你不吃，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0: 那咱俩一人一个。
1: 哎，好，给你。
2: 好香啊！
0: 哎，吃完火烧，我再陪你走一遍戏，怎么样？
1: 好，谢谢导演。
3: 花旦回来了，饿了吧？快，趁热把这火烧吃了。
1: 哎，老师，我还
3: 不
1: 饿。
3: 哎呦，别瞒我了，快吃吧。我以后啊，每天再多给你带俩火烧。
1: 老师，
3: 你那点小心思，老师全知道，全看在眼里了，不过没惊动你。

这戏彩排完了，这个戏的导演、主导老师、主要演员们没卸妆，都一起坐在这儿，要听听各界专家朋友们的高见，多批评，多指点。我呢，我这心里呀，忐忐。

0: 完之后，这想喊想叫想哭想叫啊！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好！我跟你们说啊，就你们拍的这个戏，没有人看完一场就能放下，看过的也没有谁不想再看的。
2: 对对对，
0: 哎，我说啊，坐对面那个小周岩啊，你是仙女呀，还是仙女下凡呀？啊，
3: 叔叔，我可不是什么仙女下凡，打我记事起，我就是个小花旦。大人说我就是为了唱戏生下的，那就这辈子唱戏呗，唱不了那么好，反正那就打了一辈子底儿了，下辈子我接着演，非演到最好不拉倒。
0: 哎呀，哎，我说、啊、诸位同仁们，哎，别光听我装怀激烈了，大家也都说说啊。
4: 虽说用词啊会有所区别，但是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呀。哎，
2: 是呀、
4: 啊，
2: 这个我呢，我写这个文艺方面的评论有些年头了。最近我还研究了一下这个观众心理学啊，我还是比较了解观众的。我觉得这个戏要是不火，我重新回去读一年级，从识字开始，我学一加一去。
4: 哎，我就是重回摇篮，也敢祝贺你的预判。
5: 啊，那我们马上就把这个演出海报贴出去。
2: 哎，不，嗯，先等等，你呀、啊，等一周之后再贴。啊，
6: 嘿，团长呀。我们回去以后就各显其能，哎，写文章，报社一篇一篇的发，电台的消息呢咱们一条一条的上，期刊上的剧照一张一张的登，把人们这个胃口啊给他吊得足足的，哎呦，再像大闸一样开闸放水。哎
4: 呦，对了，过会儿啊分别采访主演、导演、主导老师、团长，不怕炸不出个地动山摇来。
6: 好，哎呀，这报纸电台真没说一句假话呀，
4: 戏是真好。
2: 对，比他们写的好多了呀。
7: 您说说这个小华蛋怎么就好了呀？

这一套张叔子，就没见过的动作呀。

0: 眼了，这张戏票可值了，小仙人下凡了，梆子剧团翻身了，谁说梆子没落了，实打实的就火了。
1: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我小花旦，我心里真高兴，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太高兴了。
2: 孩子，高兴不掉泪呀。
0: 是啊，孩子，不掉泪啊。
1: 我今天第一场我还有点生，往后一场会比一场更好更从容，我还要不断的加拿手的技巧，让戏更好看。
3: 只要你演就会满座。
4: 对，
0: 是啊，
4: 我们还要一传十十传百的，等大家都来看。
5: 哎，快看，小金刚钻贾桂兰把小花旦扛起来谢幕了。
6: 谢谢老少爷们儿，老少姐妹们，学生比老师强啊，比老师强啊，新中国的新一代呀、啊！
0: 贾老师教得好。
7: 保定的老少爷们儿们，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小伙子呢叫奚正旺，就是咱们这出戏的导演，也就是打仗的总指挥。哎呀，
8: 好
0: 好好！哎，小伙子，你可真是个有本事的人呀！
8: 你就像那诸葛亮，拍戏呀、啊、都会布八卦阵了。
7: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是河北梆子的衣食父母呀，传了一百大几十年的地方剧种，不能断在咱这一代，特别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年月呀。
9: 是啊，
8: 说得好，
9: 好，
8: 说
9: 得对。
7: 现在我还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8: 什么消息？
10: 什么好消息？是啊，
11: 快说吧，
8: 快说呀。
7: 省文化局决定撤销解散河北梆子剧团的决定，即日起改制为国营剧团。
12: 好，
7: 这可真是绝处逢生啊，感衣食父母的恩，托父老乡亲们的福啊。小花旦，好个小花旦，真不愧是为梆子而生，今儿个又救活了咱们的梆子剧团。14岁敢挑大梁，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呢。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邦生雅韵燕赵情》第二集，顾问周喜俊，统筹韩海潮、刘新潮、于洋，通联刘宏伟、张子磊，制作人曹丽，责任编辑张娜、陈秀娟，主题歌作词全力军，主题歌演唱孙娜，伴唱范丽丽，视频录制王国栋。剧中人物：少年萧花旦由刘雪芳演播，青年萧花旦由孙娜演播，西正旺由惠龙演播，贾桂兰由王丽化演播，牛团长由高峰演播，李桂春由萧代清演播，荀慧生由任杰演播，苗苗由龙汉文演播，苗苗妈由武凤春演播，少年白秋燕由陈淑妍演播，少年嘎子由李子墨演播，田局长由杨墨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王美景、崔晨霄、郝明亮、李天之、李子涵、邵岩、孙贝义、李家豪、魏志明等。片花播音田龙。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北总站、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河北德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明谢、河北梆子剧院、石家庄市艺术学校。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你可能想不到，外卖小哥做过专业编导。
0: 我是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请发一下定位。
1: 你可能想不到，你叫的代驾曾是个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2: 您现在买单？那我扫您吧。
1: 你可能想不到，这位餐厅服务员以前是电影院的放映员。这一年被改变的东西很多，不变的是人们努力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0: 对，我有做视频的经验。好的，明天我就去面试。
3: 创业计划没扔，经济复苏了，我会重新开始的。
2: 电影开场了，我自己的故事也要继续了。
1: 生活永远不会辜负热爱他的人。
4: 北京时间13: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7: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8: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9: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10: 陆完州汉奸皇协军司令宫林济向日本鬼子松冈告密，说夏侯书城通过为皇军征粮，中饱私囊，余力不少。松冈听了这话，笑了笑，未置可否。宫林济提醒松冈：
11: 太君，夏侯书城这笔钱，他来路清楚，去向可是不明，他要这些钱干什么呀？
10: 松冈说：他是一个生意人，你把天下的钱都给他，他也不嫌多。
11: 可是我听说他还派人到南方买车床，难道他还想办工厂？
10: 听了这话，松冈警觉了，这倒是一个新的情况。

0: 但是他办工厂在哪里办呢？难道是在地下？说不定他跟天珠山有来往呢。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可就要有大动作了。松刚突然目光尖锐地看着宫林济，看得他心里直发毛。宫军，你们都是皇军的盟友，要精诚团结，说话要有依据，互相拆台的事情少做一些。可是太君，我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不过你们可以秘密监视，明白吗？
1: 明白。
0: 春节前后，武汉外围李宗仁的部队又同日军大战了一场。石原次郎向松冈催逼粮食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松冈连队向武汉方向提供了两批将近400万斤粮食，另有一批鸡鸭鱼肉和烟酒糖茶受到了石原次郎的加冕。当然，松冈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受到加冕，他连升官的想法都没有。大日本帝国正在进行东亚圣战，松冈连队所做的一切都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在欣慰之余，又有很多事情让松冈心里非常不痛快。首先一个就是袭击日军士兵事件。近一个月来，在亲善模范区桃花坞和安丰、芦苏等地不断出现狙击日军官兵的事件，零星的时候打，成群结队的也打，日军单独行动的时候打，同皇协军一起行动还打。皇军是不怕死的，但是也被这种不明不白的类似恐怖行动的狙击搞得风声鹤唳，这实在是对皇军的极大伤害和戏弄，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不少皇军军官向松冈反映，是皇协军出了问题，因为皇协军在同皇军一起行动的时候总是安然无恙的。松冈并不轻信，对于中国兵法上的反间计，松冈是有研究的，但是松冈也不排除皇协军内部有抗日分子，不是全部，也不是部分，而是少数。因此，松冈并没有对皇协军采取什么大动作，只是交代原信，暗中注意。过了两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可让松冈终于有点沉不住气了。满洲国亲善团团长、现任陆安州伪警察署长的董干石向松冈报告说，在江淮皇协军一师发现有不少官兵私藏中国抗日分子的传单，这些传单宣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号召皇协军官兵弃暗投明，回到爱国抗日的战线上来。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传单是怎么说的，而在于许多皇协军官兵把抗日分子的爱国证藏了起来，也就是说，只要有机会，皇协军的官兵就可以凭着这些爱国证倒戈。这种行为潜在的危险是巨大的，松冈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春天是从辟水河里来到陆安州的，冰床解冻了，空中就有鹭鸶盘旋而来，船帆也就出现在了河面上，河岸绿了，岸边的人也就多了，摩青塔下由青砖铺就的广场现在也成了渔人和农人交易的市场，鱼虾莲藕、米面茶油、丝绸棉布、竹木铜漆，这里的东西还算丰富，即便是春荒季节，小城的居民还是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这一切在松冈大佐的眼里都是赏心悦目的。日军进入陆安州已经大半年了，基本上实现了王道乐土建设的战略方针。 原先担心的筹粮任务基本上不是问题了。这里的景象再一次证明松冈大佐的怀柔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松冈有点庆幸，当初幸亏自己脑子清楚，向石原次郎将军提出了保持陆安州小城完整的建议。要是像征服南京那样把这里炸成一片废墟，粮食从何而来？倘若按照派遣军长官部那些赳赳武夫的愚蠢想法拿枪炮去征粮，那皇军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春天来了，松冈大佐的脚步又出现在陆安州的青石路面上。他喜欢这种感觉，他甚至喜欢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和江淮布鞋，这种装束使他感到轻松。穿着这身简朴的装束，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里，他甚至有一种超然世外、隐身田园的闲情逸致。他的心情委实好极了。这一天，在摩青塔下，松冈又看见了夏后书城，一如第一次在这里邂逅那样，夏后书城在塔下的广场上向远处眺望，神情凝重，若有所思。修长的身躯在晨光的笼罩下像是一个剪影，这情景让松冈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松冈示意便衣后退，然后自己走进夏后书城，轻声地问：夏后先生，你在看什么？夏后书城连忙向松冈致意，掀了掀礼帽：我在看陆安州的春天。夏后先生祖籍何处啊？世世代代的陆安州人。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里见面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吗？在这个美丽的小城，在这个美丽的时候，有两个人又在同一个美丽的地方相遇了。夏后先生，半年之后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在这里邂逅。夏后先生如此深沉，不知作何感想。夏侯书城看了松冈一眼，没有马上回答。松冈先生，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感想吗？从国家的角度，我们是合作伙伴；从个人的角度，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在想，如果我这个市长不是松冈先生撮合的所谓亲善政府的市长，而是由中国政府委任的市长，那该有多好。那个时候我会制定一个长期的规划，把这个地方建设成富庶之乡，把这座城市建设成一个美丽的花园。夏侯先生，你是说你对当亲善政府的市长感到不愉快？松冈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是我们中国军队打入日本，由我而不是由贵国政府来指定你担任某个市的市长，你会感到愉快吗？松冈正在做微笑状的脸皮唰的一下绷紧了。夏侯书城似乎并没有在意松冈的态度，他继续说着：在我们中国，你们委任的市长是不作数的。我在想，如果日本人离开了中国，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夏侯先生，你难道没有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国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是一件长治久安的事情吗？你松冈先生当然会这么想，但是我不能这么想。中国最终还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可能由日本人来建立任何秩序。松冈简直是忍无可忍了，而且情不自禁地攥起了拳头。 他实在是想朝夏侯书城那张冷峻的自以为是的脸上砸过去，但是最终他还是把拳头松开了。夏侯先生，你太过分了。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恐怕夏侯先生不会不解其意吧。难道松冈先生不想听到真实的想法吗？如果我把这些话埋在心里，而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恐怕松冈先生就更不能接受了。松冈怔了一下，目光长时间地落在夏侯书城的脸上。
1: 很好，夏侯先生不愧是君子，君子之交诚为贵，我能够理解夏侯先生。每当置身在这摸清塔下，凝视着这浩渺的河面，眺望着远处的云天，夏侯先生的心里一定涌动着某种情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鄙人乃商人，唯利是图而已。不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伤确实是有的。
1: 夏侯先生是商人不错，在为皇军服务的同时也发了不少的财嘛。
0: 毕好是正经的实业，当了这个亲善政府的市长，使我不仅在国格人格上有很多有口难辩的污点，就连商德也受到了损害。可是松冈先生也认为鄙人是借机发财，真有点里外不是人的感觉呀。
1: 夏侯先生误会了，我从来不认为夏侯先生有中饱私囊之嫌，即便确有其事也是应该的。我想说的是，夏侯先生是有学问的商人，中国的读书人忧国忧民之心始终难以释怀，这其实是很让我们日本人钦佩的。
0: 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有志之士，而有志之士多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忧国忧民也不过是一腔幻想，不能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中国多数读书人的选择。
1: 每当和夏侯先生在一起，我总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总是会产生很多联想，联想到一些特别的人和事，譬如煮酒论英雄。
0: 松冈说了半截不说了，目光却像是两道绳索始终套在夏侯书城的脸上。夏侯书城双手仍然叠在胸前，目光却投向了远处，一只白鹭正从水面上掠过，犹如旋风旋起几束浪花，白鹭忽高忽低，远去一只又飞近一只，雪白的身躯在橘红色的阳光下面流金溢彩，画出了舞蹈般的彩练。松冈看着没有表情没有语言的夏侯书城，终于也把自己的目光挪开，去看碧水河面那波波灵光。
1: 夏侯先生，陆安州的早晨真是美轮美奂啊。
0: 夏侯书城扭过头来，迎着松冈的目光笑了笑。
1: 如果把陆安州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在这个城市里真正能够读懂这本书的人并不多，也许夏侯先生应该是把这本书读得最透彻的人了。
0: 是啊， 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或许还将败于斯。故土难离，家园难舍。我对这块土地至少比松冈先生熟悉得多。我说的煮酒论英雄，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个有玄孟二德之分，而是在于对陆安州这块土地的了解。因为我对陆安州也是熟知的，我阅读过地方志，走过大街小巷，同陆安州的百姓们攀谈过。但是区别在于松冈先生只是了解他的过去，而本人则对他的未来更感兴趣。那么夏侯先生想象中的陆安州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他首先应该是富庶的，有秩序的，文明的，天空应该是晴朗的，河水应该是清澈的，鲜花应该是盛开的，歌声应该是纯净的，百姓应该是自由的。夏侯先生果然是一个地道的陆安州人，对于陆安州的远景有着诗意的遐想。因为身上有一个市长的虚衔，所以难免产生一个市长的想法，让松冈先生见笑了。你看，鄙人还真是假戏真做了。假戏真做比真戏假做要好。不过夏侯先生的想法并非海市蜃楼，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夏侯先生所憧憬的诗意的陆安州距离现实恐怕并不遥远。夏侯书城笑了笑，但愿如此吧。我想我的话夏侯先生已经听明白了。如果你想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市长，你想按照你的美好意愿去建设一个富庶文明的陆安州，那么前提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具体的说，就是要协助皇军完成一切神圣的任务，包括稳定民众和征集粮食。松冈先生的话我听明白了，我也一直是按照松冈先生的要求去做的，尽管我非常讨厌汉奸这个骂名，但是为了我的家业，也为了陆安州的百姓，我还是忍辱负重了。不知松冈先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最近一段时间，陆安州出现了不少怪事，一是皇军官兵屡屡惨遭杀害，二是天竺山的抗日武装不再袭击皇协人员，三是皇协军内部不断出现抗日宣传品，四是皇军的行动屡屡为城外的抗日部队掌握。当初鄙人答应出任陆安州亲善圣府的市长，曾经同松冈先生有约，我这个市长只负责工商联络协调，至于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事情概不发生关系。松冈先生不会忘记吧？我没有追究夏侯先生的意思，我是在讨教，有何良策？如果松冈先生诚心问计，鄙人也就以诚相待，献上一计。很简单，杀。杀谁？把皇协军都杀光。如果我这样说，松冈先生会同意吗？那么杀谁？杀宫林济。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事情松冈先生是不会干的。那么先从皇协军的几个团长开刀如何？ 投鼠忌器，这样的事情松冈先生同样是不会干的。那么杀谁呢？夏侯先生不会提议先杀你们亲善政府的人吧？亲善政府徒有其名，杀之徒落一身血腥，留之尚可装点门面。松冈先生当然不会把惨淡经营的门面给砸了。那么夏侯先生的意思是从外面杀起。夏侯书城笑而不答。松冈说，那么天珠山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好几波，何处下手是好呢？松冈先生，擒贼先擒王，既然要动手，当然就要捡危害最大的杀。自从桃花坞住进了皇协军军官眷属，这个地方就变得异乎寻常的繁荣起来。每日方索瓦派出小船运载眷属们在辟水河里观光游览。兵荒马乱之年呢，这些军官眷属过得也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家里有个行伍，福没想上多少，担惊受怕倒是日夜不离心口。这一次被接到桃花坞也算是开了眼界，这才知道外国的军官都有休假一说，还有军官眷属可以集中享福这一说。眷属们多数没有职业，在此成群结伙，可以串门拉关，可以推牌九抽大烟，还可以游山玩水。于是这倒也真有点让人乐不思蜀的味道。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潞安州汉奸皇协军司令龚林济自幼丧母，只有老父一人跟随长兄生活。哪料想松冈老鬼子屁股眼一热，没找到龚林济的妻子儿女，就把他的老父亲接到桃花坞来了。龚林济的老父亲是清末秀才，一肚子知乎者也。龚林济幼时，老秀才一心想让他金榜题名，无奈龚林济不是读书的料，见着书脑袋就大。学了两年，一本《幼学琼林》还认不到一半，老秀才只好叹一声：“朽木不可雕也。”随他个人喜好去了习武堂，学了一身杀人放火的本事。原听说儿子当了协统旅长，还摇头晃脑的人前人后风光，大丈夫纵也天下，和也天下，男儿何不带吴钩，不破楼兰终不还，云云。突然有一天，一伙人冲进家里，说是抗日军队的锄奸队缉拿汉奸眷属。老爷子这才回过神来，原来二儿子是当了皇协军的师长，官儿倒是不小了，但却是一个给鬼当听差的官儿。老爷子一气之下，一口痰没上来就晕过去了，但恰恰是这口痰反而救了他一命。锄奸队的人一看老爷子当真蒙在鼓里，而且对儿子的汉奸行为深以为耻，深恶痛绝。痰迷心窍就是证明吗？说明老人家爱国之心未泯，所以不仅没有伤他一根毫毛，反而对他肃然起敬。锄奸队临走的时候，请龚林济的大哥转告老爷子：一人做事一人当，虽然龚林济卖国投敌，但是我们不搞株连九族那一套。还是请老人家训诫龚林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身为六尺男儿，中国军官，应该同倭寇浴血拼杀，不惜马革裹尸，报效国家。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充当民族败类，为虎作伥，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有余辜。老爷子苏醒之后，龚老大把抗日锄奸队的话跟老爷子转述了一遍。老爷子怔怔地看着门外阴沉沉的天，老泪纵横。作孽啊，作孽啊！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做那践踏人格、辱没祖宗、丧尽天良的勾当？我儿速速回头，跟随老父山中耕织，粗茶淡饭，也不枉清白一生啊。在鲁南和淮北相继失陷的日子里，老人每天坐在公家围子吊桥边的大柳树下，向南眺望，向东眺望，向西眺望。那一天终于被他盼来了，一身戎装的儿子策马而来，滚鞍下马，给老父亲磕了一个头，春风满面地禀告老父：儿子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图谋驱倭报国之长久大计，现在倭寇已除，而功勋卓绝，特来向老父报喜。老头子心头一惊一喜，双手拉起儿子，声泪俱下：儿啊，你总算回来了，总算没有辜负老父养育之恩。 你没有当汉奸，没有给鬼子帮凶，你在抗日，在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倭寇啊！儿子已经是泣不成声，拉着老父亲的手。是啊，父亲，儿子是在抗日，儿子身经百战，杀的鬼子丢盔卸甲。父亲您放心，有儿子在，鬼子就不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那好，儿子，起来，咱爷儿俩去宿阳城头走一遭，去淮河岸边溜一圈。为父的要让乡里乡亲们都看看，我龚秀才的儿子是英雄好汉，不是你们传说的那样去当了汉奸。我的儿子是抗日驱倭的功臣，是国家的栋梁杆城。你们这些长舌妇、饶舌汉，你们嚼蛆喷粪就不怕口齿生疮？朦胧之中，老汉当真拉着儿子走上了宿阳大街，走上了淮河岸边。淮河岸边风吹杨柳，春光明媚，一轮热辣辣的太阳映照着波光粼粼的河水，莺飞草长，花卉摇曳，百姓载歌载舞，街坊敲锣打鼓，孩子们雀跃欢呼。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为了那个驰骋沙场突奔驱倭的英雄。突然，老汉感到自己的手被抓紧了，扭过头去，他看见儿子的脸色苍白。正在这时，从远处传来雷鸣般的呼啸，黑压压的人群如同滚滚洪流汹涌而来，人们狂奔着，呼喊着：“大汉奸呐，别让汉奸跑了！”老汉说：“儿子，你别怕，你是抗日的大英雄。”儿子说：“父亲，你快放手吧，他们就是来抓我的。”老汉惊呆了：“儿子，难道你不是抗日驱倭的大英雄吗？”“父亲，快救救我吧，我是汉奸市场龚林记呀，父亲你要是不救我，他们抓住我就会把我碎尸万段呐。”老汉在巨大的荆棘中醒来，泪水在满脸的褶皱间爬行。陆安州失陷之后不久，又有一伙人找到了龚家围子，说是龚林记当了陆安州的大官，来接老夫到陆安州吃香喝辣的享清福。老爷子懵懵懂懂，不知道这个大官是哪家的大官，来人说的也含含糊糊，朝廷不是一个朝廷啊，军队不是一个军队，老人家年近古稀了，已经到了国事家事不问事的年纪了，是吧？管他呢。老秀才是身居乡村，不知道世事更替沧桑变化，再说儿子数年未归，究竟是人是鬼心中无数，他横下一条心想：哪儿的黄土不埋人，都这把子年纪了还怕他个甚，去看看也好。好了，就享上他两年清福，孬了，一头撞死在儿子面前，给他个收尸的机会。不能为国尽忠，就让他为老父尽孝吧。哪曾想来到了桃花坞，竟然是这样一幅光景。一个大院子装了30多户人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叽叽喳喳，犹如市井。这日子过得倒也有声有色，烟酒糖茶自然不缺，隔三差五还有戏班子前来犒劳， 老少爷们吃茶品酒，谈古论今，三皇五帝，野史相闻。有人说话，心头的那点疑惑疙瘩也就暂时束之高阁了。这里是莫谈国事的地方，大家伙说话谈笑风生，但是却都忌讳提到汉奸两个字，因此老人家的耳朵里煞是清静，再也没有辱骂他公秀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了。在这里，老爷子眼里看到的都是谦卑，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奉承，于是久而久之也就心安理得了。物以类聚，聚则更累。要知道在这个特殊的院子里，他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他知道这地位不那么光彩，不那么硬朗，但是毕竟风光。皇协军的军官来桃花坞休假，多是冲着老婆孩子来的。松冈连队驻屯陆安州之后，定了一个令皇军和皇协军均不满意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无论是日本兵还是皇协军，一律不许在陆安城内搞女人。这对于日本兵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对于皇协军来说就更是一种不可忍受的事情。战乱中的男人对于女人有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需求，生还的渴望和死亡的恐惧在女人的肚皮上都能够得到短暂的缓解，女人的肚皮因此也就成了男人栖息的绝妙温床。在交易或者雇佣式的兵役或者匪役制度下，军人理所当然的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在诸多利益当中，搞女人则可以看成是一种名列前茅的利益。这些军汉们比一般的男人更懂得女人的妙处，女人不仅可以充饥，也可以取暖，还可以像罂粟那样让人暂时忘却人间的苦难。女人是粮食，是泉水，也是灵丹妙药。而松冈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居然不让大家搞女人，这比砸掉皇协军军官们的饭碗还要让他们伤心难受。好在如今有了这么个归元，明明知道这是松冈不怀好意，但是这话没法往明处说，毕竟女人们来了，多少也还是个安慰。宫林记是个有妻室的人，但是就连宫秀才都说不清楚他的儿媳妇现在在哪儿。他只有在儿子大婚的时候见过那位儿媳妇一面，后来儿子在鲁南占了一套宅院，儿媳妇自从搬到那边，老爷子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次兴师动众地把皇协军眷属动员到桃花坞，老爷子之所以没有强烈反抗，还有一层心思起了作用，那就是想来见见儿媳孙子，哪怕儿子负逆，老子也可以含饴弄孙呢。可是没有想到儿媳妇和孙子竟然没有来，据说宫林记决定投降日军的时候，就把老婆孩子送到了江苏娘家，另外还有两个小老婆，一个遣散了，一个被秘密安置在皇协军的师部里。自从宫秀才被接到桃花坞，宫林记也来探视过老夫两次，每次来都是前呼后拥，马便卫兵一群，吃饭自有这个团的团长的婆娘来请，那个团的团副来陪，门庭若市，熙熙攘攘，搞得老秀才都弄不清楚这红火到底是真红火还是假红火，也只得端出老太爷的架子应酬敷衍，渐渐的还真有点像侯门员外了。只是在人去楼空之时，院中置两把竹椅，一壶新茶袅袅飘香，父子相对，除了喝茶话题不多。老子想劝儿子， 复逆路短，回头是岸；儿子则是长吁短叹，反过来问老子：这年头哪条路又是通衢大道啊？这话反而让老父语塞。老父又说：说一千道一万，卖国的事情万万不能干。儿子说：父亲有所不知，儿子从容20年来能活到今天，能有此富贵，全凭着4个字保存实力。有了实力，你想跟谁走就跟谁走，想当英雄就当英雄，想当狗熊就当狗熊。这个乱世弱肉强食，没有实力，你光有一条命，不光当不了英雄，连狗熊都当不上，那命连条狗都不如。老秀才半天作声不得，儿子的话不是道理，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说当汉奸吧，有大汉奸，有小汉奸，有耀武扬威的汉奸，有衣食无着的汉奸，有吃里扒外的汉奸，也有朝三暮四的汉奸。老百姓说手里有粮心不慌，当兵的说手里有枪吃遍天下。不管当什么，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儿子又说：成者为王，败者贼，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见势不妙拔腿跑。我们这支队伍吃的那是千家粮，穿的是百家衣，打的是胡乱仗，靠的是心眼活，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话糙理儿不糙，这些都是弟兄们从死人堆里头熬炼出来的道道。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些杂牌军靠枪吃枪。我好不容易有了这3000人马，你让我去跟鬼子拼命，那我当然不会。你看人家中央军齐装满员的新式部队，一打起仗来照样逃之夭夭，跑得慢的两腿一软，白旗就举起来了。我这个杂牌部队为什么要冲那个大头啊？把我的部队打光了，

不乏其人，大业进程更显奇耻胆忠心。黄盖巧施苦肉计，孔明借风烧战船，关公不幸落难时，身在曹营心在汉，貂蝉从贼为杀贼，苏武牧羊闻羌笛呀。老秀才是渐入佳境，说着说着就摇头晃脑，似乎自己的儿子当真是剑胆琴心、大智大勇的抗日分子，热泪滚滚，也像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宗所感动。在这个时候，宫林骥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是与不是，不是这个迂腐老妇所能料定的。杂牌军的生存之道就是见风使舵，躲过惊涛骇浪和漩涡暗礁，大船才敢扯满风帆。这些诀窍跟老妇这样的穷酸秀才那是说不清楚的。老秀才住在桃花坞，谈不上安逸，也说不上造孽，树老皮多，人老愁多，天下大事值得一筹，鸡零狗碎也值得一筹。但是人老了也有老的好处，可以不负责任，可以装聋作哑。人老了难免糊涂，即便不糊涂，需要糊涂的时候也可以假装糊涂，而且装起来是昏若天成。但是宫老秀才眼不花耳不聋，老人家不是一个糊涂人，前呼后拥也好，毕恭毕敬也罢，老人心里头自有一本清账。这都是儿子当了汉奸师长的结果，师长是个多大的官，老爷子不甚了了。老爷子只知道儿子的这个师长是日本人封的，是给日本鬼子跑腿的干活。这样的师长当一天享一天福那是不错，但是当一天也加一天的罪孽。没准哪天抗日部队来了，真的就把儿子五马分尸，到那时候老爷子可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是跟那些抗日分子拼上老命，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车裂儿子。老人家常做噩梦，梦里醒来，次日一天都是惊魂不定。方家老爷方运出的墓地坐落在桃花坞东头的长冈山南坡上，坐北向南，前面是浩浩渺渺的辟水河，背后是长冈山峰，东边是一尊古塔，山脉连接小蜀山，西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苍松翠柏呈弧形环绕幕后和两侧，像一把绿色的太师椅。圆顶石木犹如安放在太师椅中，颇有瞻前顾后、吞吐山河之雄浑气势。宫老秀才既不喜欢同女人们插科打诨，也不屑于同归园的老头子和老太太们推牌酒、吸水烟。宫老秀才喜欢方运出的这块墓地。第一次到这里来，宫老秀才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羡慕。他一眼就看出来，这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前无遮拦，活水坦荡，后有依傍，根基牢固，左右皆有拱卫，草木葳蕤，生机勃勃。顶上天高云淡，艳阳高照，这委实是一个好地方。别说给死人享用，就是活人住在这里也无异于人间仙境。宫老秀才好生羡慕躺在石墓里的方运出。作为一个乡村秀才，宫老秀才不理解方运出当年怎么就和法国人狼狈为奸，怎么就在小火轮上挂起了法国国旗，怎么就靠着这法国国旗当了尚方宝剑，把生意做得日龙日虎的。宫老秀才更不理解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桃花坞附身方家方老爷方运初的墓修得很有气派，这让同样身为汉奸之父的龚老秀才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谁说汉奸不得好死？像方运初这样的著名汉奸都能享受这样的好墓地，看来人生无常，盛衰枯荣确实难以预料。当然了，龚老秀才也知道方运初的墓地经常被人扔些烂袜子臭鱼头的事情，心里头也就难免冷飕飕的。他揣摩方运初如果九泉有知，不知何以面对。墓地经过了一个秋天，又经过了一个冬天，冰雪消融，四周的青草开始泛绿，白天细碎的花朵星星点点地簇拥着石墓，夜晚天上的繁星注视着石墓，这让龚老秀才心里头涌出许多感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也常常在老爷子的心头闪现。龚老秀才百感交集，真不知道生死之间到底有没有一条通道。

死去的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冥冥之中也是否在为着乱世的离别愁绪而感慨着，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可是人死了还能悲得起来吗？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透，龚老秀才照例到方运出的墓地来同这位不曾谋面的亡者会晤。他觉得他和这位亡者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病相怜，只不过他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这位长眠地下的老哥们儿已经无可挽回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在这个清晨，龚老爷子意外地发现墓地上多出来一个人，此人头戴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背对着上山的路，宽阔的脊梁背一动也不动，就像一座雕像一般。这个人是在凭吊那个死去的汉奸吗？龚老秀才停住了上山的步子，心里头有些发怵。他想不明白是谁会在天亮之前赶到这里来看望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也许他是来扔臭袜子烂鱼头的，但显然不是。那个人伫立在墓前，看来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他的背上有被露水打湿的痕迹，他站立的样子虔诚而又庄重，他无语的身躯似乎正在吟诵着一篇悼文。后来龚老秀才走近了，他看见了那个人的脸，那是一张清癯的面孔，微微眯缝着眼睛，让人看不到他的内心深处。这个人的下巴略微突出，显得冷峻而又漠然。他也看见了龚老秀才，缓缓地把目光转移过来，迟疑地投向龚老秀才。龚老秀才向那人哈了哈腰：“啊，敢问先生，是方家的亲戚？”那个人没有回答，向龚老秀才掀了掀礼帽，算是致意。他的目光又落在墓地右侧的那块高大的石碑上，富甲一方，恩泽一方，辉映江淮，流芳千古，深明大义，远见卓识，王道乐土，锦上添花。据说这是松冈的手迹。龚老秀才讨好地看着那个人说：“呵呵，字写的是够差的。”那个人淡淡的一笑，未置可否。龚老秀才又说：“对账也不甚工整，牵强附会，堆砌浮躁。”那个人朝龚老秀才点了点头，看来老先生国学功底深厚，说的是啊。不敢当，请教先生，为何夜行拂晓来看一个人人唾骂之人呢？松冈大佐的这副挽联，上联句句属实，至于下联嘛，那就是松冈先生的一厢情愿了。怎么？难道方先生他不是汉奸吗？为日本鬼子效劳，自然就是汉奸了。这人说完，转身向墓地掀了掀礼帽：“方老先生，你当真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效劳吗？”墓地自然无语。龚老秀才好生纳闷，拄着拐杖看着那个人，不再说话。那个人说：“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听说桃花坞有一个方大善人，用
恩泽一方来概括，实不为过。这样一个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人，面对着日本人的枪炮刺刀，你让他怎么办？登高一呼，让手无寸铁的百姓同日本人殊死一搏。倘若真的是那样，令郎宫临济那样的军人岂不无地自容，羞愧的要跳河了？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人？何以得知老夫犬子？本人和令郎一样，都是被人称作汉奸的人。啊、哦，如此说来，先生认为老先生啊，方老先生之死，是死得其所了。方老先生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意在拯救桃花坞无辜百姓于倒悬，良苦用心也是日月可见。他那个汉奸，有其名无其实啊。哦，那么请问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汉奸也有是非之分呢？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汉奸就是汉奸，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是非之分。但是汉奸的路，请先生赐教。有的人踏上了汉奸路，也就是踏上了不归路；有的人错上汉奸路，只要不断后路，就有退路。君不见自古卖国下场悲，卖国哪能卖出好价钱呢？国家都没有了，养人鼻息，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哦，先生之言如醍醐灌顶，老夫铭记心中，以此训诫犬子。敢问先生，像犬子这样的迷途之人，是否还有归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得失，但凭萧何。说完，那人向宫老秀才掀了掀礼帽。好，新的一天又来了，对不起老人家，失陪了。说完，拱手而去。江淮汉奸黄协军二团团长常香之，有一天他终于想起来，为什么老是看着夏侯书城脸熟了。在前年的枣庄战役中，由于守军师长施德法畏敌作战不利，麒麟河阵地失守，造成全线被动。为了严肃军纪，建立死战决心，战地一名沈姓少将执法官带着督战队，抱着机关枪，四处追击施德法。施德法恐慌至极，最后逃入了李宇煌的官邸。李夫人也出面说情，但是姓沈的执法官绝不通融，率领督战队将李宇煌的官邸包围起来，架起了机关枪，声称不将石德法绳之以法，绝不离开。后来李宇煌只得亲自出面劝解，向姓沈的说了许多的好话，说石德法放弃麒麟河阵地固然失职，但却也是因为日军攻势太猛，若不撤退将全军覆没，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姓沈的执法官余怒未消，手擎一把大刀喝道：身为国军将校，危难之际应与阵地共存亡。长官赋予我战地执法之职责，今日临阵脱逃者，正可以石德法之血祭我执法之气。长官姑息养奸，既然不能斩石德法，沈某失职，无颜人间，以死谢罪。那个时候，常香之还没有投降日本人，还在李宇煌的部队里边当营长。
当时也在李玉皇官邸外围，他亲眼看见了那位沈姓执法官把一柄战刀横向自己的脖颈处，是李长官亲自扑上去夺下了沈姓执法官的战刀，并喝令卫兵扭住这位沈姓执法官。扭斗中，姓沈的大喊：“人人苟且，国家安在？实得法不死，勇者无楷模，懦者无顾忌，官无借鉴，军无斗志。今不除之，沈某难消心头大恨。”说完，又拔出佩剑刺向自己的喉咙。卫兵再次同执法官扭成一团。最后，李长官只得皱着眉头向执法官表示，打完枣儿庄战役，一定把石德法交出来。执法官这才悻悻地出手。那天动静很大，石德法的残兵败将虽然在李长官的官邸附近，仍如惊弓之鸟。常香之只是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因为此后不久，常香之等人就投降了日军。至于石德法到底有没有伏法，那位执法官到底有没有追究到底，常香之就不得而知了。常香之终于明白自己在疑惑什么了，他越来越觉得日本人扶植起来的这位汉奸市长夏侯书城很像当年那位战地执法官。每每想到这里，他不禁冷汗潸然。一种可能是，连执法官那样坚决抗日的人都成了日军的鹰犬，那么这个国家还有救吗？第二个可能是，执法官隐蔽了身份，打进了日球身边。果真如此，陆安州势必就埋下了一颗巨大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炸塌半壁河山。常香之觉得夏侯书城像那个姓沈的执法官，主要是从身材形状上的大致判断，因为在姓沈的追击石德法的那一天，常香之并没有近距离的观察，只是远远见过他的影子，从他身上感受到过一种凛然的正气。他甚至连执法官的脸都没有看清，但是这几年来，他的脑子里却始终储存着一双眼睛，那双目光深刻、锐利、坚强，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杀伤力的眼睛。从这以后，常香之就开始留意夏侯书城了。譬如到模范区桃花坞参观的时候，或者松冈组织鬼子和黄歇人员一起行动的时候。常香之的妻子宫玉梅是宫林记的堂妹，出身苏北书香门第，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她也常常地劝常香之不要跟鬼子一条黑道走到底，遭人唾骂，生不如死。常香之每来到桃花坞一次，也就增加了一份惶恐。天伦之乐没有多少乐头，反而搞得心乱如麻，这个汉奸是越来越难当了。可是如果马上反正，他又找不到出路，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汉奸军官最后到底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不久，黄协军的部队里边传出各种传说，说松冈大佐为了防止黄协军兵变，已经做出了一个名为网雀的计划。军官们分析，这是取意于长狼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要层层防范黄协军了。同时，在基层官兵中，越来越多的人手里有了抗日的宣传品。那篇署名陆安州人的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更是不胫而走。这份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的内容和唐春秋看到的那一份大致相同。这些油印的宣传品就像安了翅膀，在黄协军部队的各个角落里飞来飞去。宫林记心惊肉跳，一筹莫展。搜，
不敢明目张胆地搜。日本人的各种亲善组织

织和形形色色的亲善人员就像渔网的网坠隐蔽在营区，那些鹰隼一样的眼睛和猎犬一样的鼻子正在亢奋地四处搜寻。如果黄协军自己查了，则正中其下怀，给他们以口实，他们就能趁机把黄协军翻个底儿朝天。可是不翻呢，这些宣传品又极有煽动力，有些士兵和基层军官不仅收藏传播，而且转抄复制，如果任其泛滥，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龚林济专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绝密的会议，专门研究对付抗日宣传品的问题。大家是七嘴八舌，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既然已经投降，就应该向日本人示忠，否则爹不养娘不抱，前途凶险。有的人认为，人心难收，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不要激怒基层官兵，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有的人认为，眷属都在日本人手中，凡事还得看日本人的脸色。现在军营大量流行抗日宣传品，这件事情倘若被松冈大佐和原信少佐知道了，凶多吉少。有的人还认为，不如自己解决，抓住复制和传播宣传品的骨干分子，交给日军处置，以争取主动，等等等等。这个会开了一个上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开到最后也没开出个结果来。龚林济现在已经感到，他的这支队伍已经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那就是人心散了。这是过去很少遇到过的问题。想当初拉队伍的时候何其艰难，但只要有口饭吃，有裤子穿，就能把弟兄们招呼到一起，当官的说跟谁打就跟谁打。可是现在呢，不光有饭吃，还有肉吃，不光有裤子穿，还有褂子穿。可是弟兄们也比过去动脑筋了，毕竟当汉奸跟当军阀还是不一样的。龚林济颠来颠去，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暂时捂住不说，采取内紧外松的办法，暗中控制，表面则不限波澜。但是龚林济又说了，如果有可靠的投奔对象，可以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将部队陆续拉走一部分，在彼处稳住阵脚之后再图大计。因为这个绝密的会议是在农历2月27日开的，所以后来日军宪兵大队在对黄协军秘密调查的时候，就把这次会议命名为227会议，作为黄协军化变的最早源头。日军和田大尉蹲在月亮岭西边的山峦上，擎着望远镜向600米以外的一座山岭做梳篦式搜索。中午的阳光很亮，从树林里溅出幻影般的光晕，使视野扑朔迷离，给观察带来了一些不便。和田这次带特别小分队潜入中间地带，是为了要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陆安州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让松冈大佐坐卧不安。一会儿是日军官兵被刺，一会儿是黄协军内部出现逃兵，一会儿是抗日宣传品阵线报和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出现在驻屯军司令部的大门口，一会儿在辟水河岸的某个树根下发现了满洲国亲善团成员的脑袋。到了上个月，陆安州驻屯军征集的400万斤粮食在向武汉前线秘密运送途中被劫走，日军和黄协军一共有100多人丧生。有时候

0: 松冈会登上城南的摩青塔，远眺西北方向的天珠山，那里苍岭茫茫，一溜黛色的山脊线在天幕下画出了嶙峋的轮廓，暮色苍茫中烟云朦胧，在松冈的视野里，那往往是升腾着的杀气，在白昼的掩盖下，向四周，向陆安州城内咄咄逼。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陆安州城里，驻屯军司令官松冈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亲善工作，又开始觉得有点信心不足了。他利用了中国人，但是怎么就能够确保中国人没有再利用他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他一个日本军军官都明白的道理，中国人又怎么能够不明白呢？松冈向袁信和董干石等人布置，近期就搞一次模拟作战，对皇协军军官进行心理测试。然而这项工作还没有展开，一个更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发生了。近日，日军江淮派遣军谍报机关获悉一份绝密情报，去年秋天，国军苏鲁皖战区委任的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沈轩元，并非如当时情报显现的那样在赴任途中毙命，而是已经潜入陆安州境内并站稳了脚跟，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此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陆安州城区，甚至就在松冈的身边。这份情报让松冈惊出了一身冷汗。松冈并不怀疑这份情报的可信程度。事实上，松冈对于当初沈轩元已经被击毙的情报倒是一直存有疑问，只不过随着陆安州亲善怀柔工作的成功进行，粮食征集任务的顺利完成，内心的忧郁被表面的繁荣暂时冲淡了。这份情报出现之后，松冈闭门不出。

松冈把周围的中国人全都放在脑子里头过了一遍。他首先认为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夏侯书城。每每想起夏侯书城，松冈就不禁想到古井坊议事堂那个面壁用的矮物，想象夏侯书城盘腿坐在那个矮物上，面对一面空空如也的墙壁，长时间一动不动，一副入定的样子。那是一只沉默的狮子，一只蓄势待发的卧虎。松冈并不认为那面墙上一无所有。对于寻常的人来说，那的确只是一面有着岁月痕迹的空墙。但是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爱国者，那面墙壁就是锦绣河山。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有志之士，那面墙壁就是黄钟大吕。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将军，那面墙壁就是千军万马和战略态势。这天上午，松冈越揣摩，越觉得夏侯书城就是所谓的沈轩辕。他差点就传令袁信去捉拿夏侯书城了。但是到了中午，松冈对自己说，且慢，不能轻举妄动，不能犯了夷陵盗府的错误。后来松冈稳住了自己，决定再分析分析别人看看。松冈第二个怀疑的是方索瓦，因为方索瓦同夏侯书城一样，尽管来历说得很清楚，但是离家若干年后突然出现，这若干年里有许多说不清楚的空隙。但是松冈很快就把方索瓦排除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有方索瓦父亲方运初的遗言，而且因为方索瓦那句堪称经典的，从而为许多皇协人员所引为行为依据的话，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是一个抗日分子所不可能得出的，也不可能说出口的至理名言。那么接下来就该是董干石了。松冈很快就把董干石排除在外了，因为董干石是从满洲国过来的，在攻打枣儿庄的时候就作为亲善团的团长跟随松冈连队行动，表现也十分卖力。当思路转到了龚林济头上的时候，松冈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龚林济是在攻破淮北宿阳之后，攻打陆安州之前被皇军收编的。在时间上较之国民党苏鲁皖战区的任命要早，而且此人卑琐，根本看不出肩负重任的气质，松冈从心眼里头看不起他。但是松冈的脑子里突然划过了一道闪电，也许这一切都是伪装。中国人的伪装伎俩是日本人难忘项背的。既然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就必然要有过人的毅力和伪装的功夫。想想，为了隐瞒身份，他不惜装疯卖傻，居然说日本的李白这个，居然向日本的李白举大拇指，居然把中国的李白比划成小拇指。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李白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不可能的。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闹出那样的笑话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个人在装傻，是为了麻痹皇军的神经，让皇军轻视他，从而转移注意力。再有，为什么最近皇军老是遭

到狙击，而黄协军皮毛无损。从表面上看，这很像是抗日武装搞的反间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担保这个反间计就不是龚林济搞的呢？他故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然后可怜巴巴地向皇军喊冤，让皇军轻而易举地就识破这是抗日分子的反间计，从而增加对他龚林济的信任。还有，就算他龚林济是在攻打潞安州之前就被皇军收编了的，但是谁又能担保那不是在此之前下的功夫呢？中国人的渗透工作往往是未雨绸缪，而且极其隐蔽，哪能说临时抱佛脚呢？最大的可能往往就隐藏在看似不可能之中。在战争学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这一天直到下午，松冈的质感还是不能确定，最后脑子就有点乱了。看谁像谁就像，看谁不像谁就不像，说像还就有像的理由，说不像呢又有不像的依据。但是这次过滤又使松冈坚定了一个决心，那就是这些人不管他是不是沈轩辕，反正都有疑点。待皇军完成了征粮任务之后，除了再次被证明或者被江淮派遣军确认的可靠之人，其余的可以全部解决掉。松冈决定早做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松冈信奉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掉一个的原则。但是眼下，松冈还不能这样做。尽管他们不可信，但是他仍然需要他们维持表面的稳定，因为他需要他们搞粮食。粮食啊，粮食，让松冈大佐错过了多少杀人的机会啊。到了晚上，松冈的思路豁然开朗，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也很可悲。为什么老是把眼光盯在身边这些中国人的身上呢？那个姓沈的分明是来指挥潞安州抗日武装的，没有绝对可靠的通报，他是不会主动到你身边活动的。无论如何，敌对双方司令官天天照面，破绽难免，他恐怕不至于那么愚蠢吧，亦或说不会那么大智大勇吧。有很大的可能他已经进入了天珠山，在那里指点江山呢。到了晚上，松冈传令袁信来见，向他出示了江淮派遣军的情报，然后问袁信有何高见。袁信说，这个人如果在天珠山，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在潞安州城内，也不一定就在身边。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那就是全面监视。松冈说，千万小心，不露痕迹，以免打草惊蛇，逼虎伤人。袁信说，嗨。此后不久，大约过了半个月，江淮派遣军又发来一份情报，声称在天珠山腹地的原始老林里发现了一个军事基地，至少集结了1000人的精锐武装，而且很有可能是训练特殊人员。这支秘密武装的用途不明，派遣军长官石原次郎对此非常震惊，命令松冈迅速派人查清，解除心头大患。松冈和袁信一致认为，如果这个情报属实，那么必定是沈轩辕在此厉兵秣马，其屯师练兵的最终目的只能解释为要对付松冈联队。
和田大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派率领小分队进入天竺山的，任务的性质十分明确，猎捕沈轩辕。二等兵严夏感到自己实在是很不走运，他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对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的那个铁器厂开得正红火，小日子过得正舒坦，呼啦一下卢沟桥打响了，呼啦一下关东军南下了，呼啦一下日本军队的兵力需要补充了。第一年，炎夏的弟弟就在中国战死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来了一张命令，通知他到千叶蒿兵驿站报到。没有办法，他只能关闭铁器厂，遣散工人，告别妻子，千代叶子，丢下正在读书的一对儿女，一肚皮牢骚又一脸庄严地登上了军舰。军舰先是把他们送到了中国东北，在那里训练了3个月，然后就分配到了松冈联队丰泽大队，一路上打打杀杀地来到了江淮。作为一个富有生活经验而严重缺乏作战经验的上了年纪的新兵，炎夏并不清楚天皇陛下为什么要跟中国打仗。说实话，他对天皇没有什么印象，甚至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听说大正天皇是个弱智，昭和天皇是个招牌，真正主张打仗的是那些军队的高层，他们利用天皇的威力约束人心。从心里讲，炎夏不相信天皇真有天照大神的威力，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就用不着他们这些士兵背着行囊魂不守舍的来打仗了。天皇说句话就可以把中国灭了吗？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还用得着在这里夹着大小便连续埋伏几个昼夜吗？但是心里头嘀咕归嘀咕，他还是不敢说出来。不仅是有人在身边的时候不敢说，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不敢说。因为军队里流传天皇是现人神的说法，是活在人间的神仙，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既然他不能确定天皇的神力是真的，当然也就不能确定天皇的神力是假的，所以还是少说为妙。因为天皇太伟大了，所以士兵就太渺小了，渺小到就连生命也无足轻重的地步，随时可以被奉献出去。炎夏并不知道和田大尉和松井中尉在望远镜里都看到了些什么，对此他同样不感兴趣。他不希望和田大尉看到他要看的东西，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士兵又要行动，又要猫着腰拎着枪去冒险，搞不好就会踩上地雷，轻者断腿，重则丧命。无论是断腿还是丧命，都是炎夏极其不情愿的。虽说铁器厂暂时关闭了，但是只要能活着回去，还可以重新开张，红红的炉火会把日子映照得热气腾腾，千代叶子还会一如既往地把床铺捂得暖暖的。那可真是个好女人呐、啊！她的眼睛是那样明亮，她说话的声音是那样柔和，她的皮肤是那样的白嫩。在家同千代叶子睡在一起的时候，在炎夏被幸福的海洋包围的时候，在妻子发出美妙的呻吟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天皇啊？妻子温热柔软的身体就是他炎夏的祖国，就是他的天皇。炎夏不知道为什么要为天皇效忠，这种效忠
对于一个铁器店的老板有什么实际意义？

0: 但是他宁肯为千代叶子效忠，因为千代叶子让炎夏觉得生活实在，觉得生命有意义，觉得炉火边榻榻米上的日子充满了阳光。他不想在这里像贼一样的窝藏，他更不想去跟那些压根就不认识、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敌人作战。他估计他的敌人也都是他这个年龄上下的人，他们也希望吃上好的食物，娶上好的女人。夜里他们应该待在自己的女人身边，而不是在这里挨蚊虫叮咬。
1: 炎夏二等兵，胡思乱想什么？
0: 身边传来了一声严肃的喝问，这声音来自下士官荒木刚元。炎夏头皮一麻，唰的一声从地上弹起，笔直站立，瞪眼挺胸。
1: 草长阁下，二等兵炎夏没有胡思乱想。混蛋，蹲下！是，蹲下。
0: 炎夏蹲下了，他调动起全部精力，集中在眼睛上，向远处做眺望状。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已经是午后了，太阳从正面斜着落下来，灼得他眼睛生疼。

0: 他，大约与他的丑陋长相也有关系。花木刚原曾经气愤地说：“哪里像个皇国皇民的样子，简直像一只饿了半年的猴子，有损皇军体面。”荒木刚原是一个性情暴力的草长，打起仗来很凶猛，军事技术过硬，打过很多恶仗没有死掉，因此对天皇更加忠心耿耿。他把他经历了恶战而安然无恙归功于天皇的庇佑，他要求手下的士兵也像他一样临战毫无怯意，如入无人之境地向前冲锋。
1: 混蛋，跟着我，天皇陛下在看着我们，前进，为了天皇陛下冲锋。
0: 这是荒木刚原在战斗中经常呐喊的口号。对于荒木刚原，言下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荒木刚原不愧是皇国优秀的士兵。荒木刚原似乎很少想个人的事情，尽管他是一个下士官，但是他认为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秉承了天皇的旨意，都是为了实现东亚共荣的远大目标。去年八月，皇军打下陆安州之后，许多官兵涌到街面上抢东西、捉女人。荒木刚原的班也出动了，但是荒木刚原只允许他们搬运对于作战有用的军事物资，对于银元和烟酒一概抛弃，更不用说女人了。言下对于荒木刚原的举动感到不能理解。皇军出国作战，时日已久，背井离乡，在异国的土地上，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今天正在行走的活人，可能就是明天的尸体。大家都很饥渴，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有了好东西，拼命地用。对于女人，更是争先恐后，甚至到了不管肥瘦大小的地步。在占领陆安州之后，大队长丰泽少佐为了显示天皇的恩惠和战争的好处，犒劳士兵，不顾松冈大佐的禁令，悄悄地给部队轮流放了三天假，让他们分批到陆安州外围镇部狂欢。狂欢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女人，又搞了一个和又搞了一次，成了心灵的最大的安慰。通过搞女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搞过的人数和次数来提高有限生命的质量。当时，整个大队几乎都浸泡在杂乱无章和匆匆忙忙的性生活里，几乎没有人来得及去想一想明天。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程月虎路见不平，他跑这儿拔刀相助来了。方才那遇难的女子一句话刺痛了他，怎么着，这么大的长安城连个主持正义的人都没有？我问问怎么回事。他挤进来了，刚往前走了几步，那些打手这么一瞧，一呵，哪来这么一个毛孩子呀，一脑袋红头发，他要干什么呀？给他两鞭子，抽他一顿得了，打他。说着有这么鞭子就举起来了，其中啊有一带队的，这可能是个教师爷，也就是个小教师。这人认识程月虎，他冲着这几个打手使了个眼色，还怎么还不许人说两句话呀？你看看，人家不明白，想问问，让他说道说道，是不是？把柄在咱手呢，理在咱们这边，这怕什么呀？话说回来了，这位程少爷我不大好惹呀。话又说回来了，说不定啊，咱要是不管不问还对了。怎么，据我所知，咱家少王爷早就想要逗逗这小哥几个，为首的就是那薛刚，还有什么徐美祖啊、秦芳啊。这徐美祖是谁？徐茂公的后人，秦芳秦琼秦叔宝的后代，这都有根有梢啊。为什么今儿个这花花太岁张宝敢在这地方明目张胆的就把这人绑在庄爵上？他不光是为了寒碜寒碜这书生啊，也有他的用意。我就这么做，看谁敢管这闲事，要逗逗这气儿。你看这不来人了吗？这人虽然不是薛家门的人，但是是薛刚的好朋友，这教师爷还真知根知底，所以他给拦住了。程月虎没理会这些，他走到这女子跟前，哎，我说，这一女子，你这是怎么了啊？你替谁在这喊冤？喊冤你可以上长安府吗？是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喊呢？哎呦，这女子当时啊，就来了精神了。怎么回事？嘿，真有人敢过来问问这个事情的原委，这可太不容易了。这女子已经想过了，而且亲自实践了，她知道这花花太岁不好惹，没人敢管这闲事。现在来这么一小孩能问两句，哎呀，恩人呐。哎，程月虎一听，等等， 怎么别这么称呼啊？我对你没什么恩情，你说是怎么回事儿得了？这女子跪在这儿，啊，哭诉起来。怎么回事儿？人家夫妻两个呀，是到长安城这儿来投亲来了，不幸病在殿中，是贫病交加，没有脸面去找这亲戚去了。那么这人呢，就是这女子的丈夫庄觉绑着这位这书生卖画为生，有时候他这夫人还帮帮忙，就让这花花太岁看见，他不是看此人字画写的如何好，他看呐这女子长得十分美貌，这么着就把他们给接到府里去。什么偷银子呀，调戏丫鬟，这叫瞪眼栽赃啊。程月虎点了点头啊，他暗暗咬了咬牙，心说张宝这小子绝对干得出这事儿来，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们弟兄这伙是压了又压问了又问呢、啊、爹娘管得太紧了，不让管这些闲事儿，可今儿个让我碰上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你是哪儿的人呢？这女子才说老家是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人。呀呵，程月虎一听啊，一高兴差点蹦起来，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哥们同乡啊，我三哥薛刚老家就是这儿的。那么你丈夫姓什么呀？哎呀，恩公啊！哎呀，别叫我恩公，哎，你就说吧，我丈夫姓薛呀、啊，什么什么什么？嘿，程月虎一想，巧嘞，活该我们哥们露脸呐！怎么，感情你丈夫姓薛呀、啊？这一笔写不出俩薛字来，说不定啊，还沾亲挂拐呢啊！你丈夫叫什么？他叫薛英举。你呢，小女子王氏素英。哦，行了，你在这稍等片刻，看这意思啊，一时半晌的不能把你丈夫押出西关外斩首，我呀给你找个人去。说完了他一转身，那身段是真快，蹭楞一下从哪儿进来的还从哪儿挤出去，见光见光，不用喊谢光，这人立刻闪出一条人胡同来。怎么回事？岔气那位还没好呢，捂着脚那还哼哼。

0: 一看这个又过来了，躲开他。三急两晃，程月虎啊，跑小饭馆来了，进的门来往这儿急速啊。他本来啊是黄脸肠，这一生气，脸都白了，酒也不喝了。哎，岂有此理啊！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这是。薛刚这么一瞧，怎么了？你都看见什么了？人家那么多人那看热闹，紧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根本都不透点风，你怎么能挤得过去呀？这不捣乱吗？这不是，好好喝两杯得了，然后咱们赶快回家。回家，哎，告诉你吧，三哥，冤枉啊，冤枉啊，简直冤出大天来了。谁冤呢？我都替他冤。到底怎么回事？程月虎把刚才打听来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这花花太岁是欺人太甚了，光天化日之下啊，抢夺有夫之妇，瞪眼给人栽赃，要把人丈夫给害死，就把这女子给霸占过去。这你说，这遇难女子说了，这么大的长安城是人山人海啊，一个主持公道的人都没有啊，没人敢管啊。薛刚听着腾的一下站起来，程月虎心说有门，哎，行了，咱们我三哥火了，我知道他这脾气，数炮竹呢，沾火就着啊。薛刚往起这么一站，这个他转念一想，又坐下了，算了吧。怎么行了，兄弟？你说这都真的？我还跟你撒谎啊？我多了跟你撒过谎了？这甭着急，你说这都是真的，我也全信了。我说，过来过来，掌柜的，那饭铺伙计赶快过来了，怎么回事？这伙计激动坏了，他没少看见呐，三绝主薛刚哥几个来了，都在对面会仙楼吃饭，而且还总在楼上。今儿也不是怎么跑他这儿来了，好自闭生辉呀、啊！炒菜那师傅手直哆嗦，不知道给做点什么菜好了。现在听叫他赶快过来啊！这薛主爷，您有什么吩咐？算账，算账，算账！哎呀，这才几个钱呢？怎么真没有几个钱？您给50铜板得了。薛刚微微一笑，掏出一锭银子来。行了，剩下你买一双鞋穿吧。回身把英雄场拿过来干嘛？程月虎一瞧，哎，三哥，您这干什么？撤呀。哎，撤了。哦，合着刚才我跟您嚷嚷半天白嚷嚷了，这事儿就算完了，可不是吗？那不完了还能怎么着？让你闹的把我酒都给我耽误了，还有2壶把它喝了就完了。程月虎转念一想，心说这酒我得让三哥喝一下，咱们我可知道他这毛病，他是越喝酒这脾气越大，这酒这东西很厉害，怎么酒入肝胆脾胃肾五经啊，有喝完酒啊话多的，平常没什么话，哎，少言寡语，很内向，只要一喝两盅，呵，得不起了没完，有的越喝越往厕所跑，还有的越喝脸越白，有的喝完酒之后瞅谁都别扭，像这酒以后少喝。怎么你瞅谁都别扭，你喝这干嘛呀？那薛刚就犯这毛病，他酒入肝经，喝完了火气大。程月虎一想，我得让他把这两杯酒喝下去啊。这三哥，算了算了，怎么你把他钱也给了，我这跟您呐瞎嚷嚷，是不是？咱愿意管他就管管，常言说得好，道路不平旁人铲，是不是？咱没工夫铲那就拉倒，喝完了您说的对，不容易给咱半天假啊，回去啊好交差，咱赶快喝赶快走，行了行了。哎，我说伙计，哎，您有什么吩咐？我们这菜上全了没有？没有，还一烩豆腐没上来。您瞧这菜，行了，您给我们端上来得了，我们喝两口，我们就走了。来来，您们喝了喝了，哎哎， 你看你瞧，这还有点意思。咱们这要不管闲事儿，咱们踏踏实实接茬喝这多好。你得管这些事干嘛呀？管不过来，算了吧，算了。哎，您溜大点啊！哎，对对对，来来，干了干了。你那杯得换，我哪能比得过您呢？这行了，滋喽。陈伟虎根本没喝，薛刚唰一下扬脸，这杯酒下去了。就这一瞬间，陈伟虎又溜达出来了。怎么回事？他找那个女子来，几步走到跟前，拉起这女子就走。好多人觉得奇怪，怎么回事？我说这小孩怎么了？啊，这要把这那女给拽哪儿去？陈月虎拉着他一边走着一边告诉他：“哎，我说大嫂子，这不捡哪儿论的？陈月虎有个优点，嘴儿特甜。”而且从来不把自己呀、看成是什么少国公啊，我爷爷鲁国公程咬金大还了得？没有，就把自己看成啊普通老百姓孩子一样，反正他也虚于检点，也放肆。走，大嫂子，您必须如此这般呐、说着，他把他给领了饭馆来了。一进门啊，王氏素金扑腾一下。就跪倒在三绝主的面前，把薛刚给吓了一跳。还剩这杯酒喝完就要走了，就是何意、薛刚明白了，怎么讨饭的？唉，一个女子贴头露面不容易啊！这好了，拿出锭银子，当啷一下扔那儿了。程月虎给捡起来，给您三个人不要这个，人要跟您诉诉委屈。什么？徐康就跟我诉什么委屈？这就是刚才啊喊冤的那个女子。哎呀，岂有此理呀、怎么喊冤？你让他上长安府喊去，上官府那儿有鸣冤鼓叫他敲，上我这喊什么冤来？你这是一派胡言，简直胡闹！你赶快走吧。哎呀，我说三哥，您可真够可以的。刚才您那通小弟我可没说什么啊，现在这女子找上门来了，您得听人说的说的。别的不说啊，您知道这女子是哪儿的？刚才跟您说了一遍，您也没注意听。她是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的人，是您的老乡，人不亲土还亲呢。而且您知道她丈夫姓什么？姓薛呀、是您一家一户啊！啊！薛刚愣了，一家一户，这是我们老薛家的人呐、是吗？你快请起，有什么冤枉？你说说，我听听。薛刚泄气了，怎么我听这干嘛？你说这顿酒喝的，这女子明白了，程月虎这是一番好意呀、他不知道这程月虎是谁，这位小恩公提醒我，跟这位说，他就能管这事儿了。他就一字一句的把这事儿说开。哎呦喂，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全都说完，薛刚可受不了，可闹吧，可闹吧。程月虎他行，怎么有门？三哥火了，你看这事是不是得管管呢？好了好了，你快起来吧。薛刚告诉他，咱们这么办吧，怎么，我本来不愿意管闲事，尤其是酒后管闲事，甭管管的对和不对，回家轻则一顿暴训，重则就得挨打呀，爹娘管得可严了。薛刚的父亲谁呀？梁辽王薛丁山呐、他母亲好家伙，侯爷范梨花呀，那了得吗？自己想，我不愿意管这事儿，你说这怎么着吧？我呀见见这花花太岁，我跟他说两句好话，让他把你丈夫放了就得了啊！谁让咱们都姓薛呢？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只能给你呀、几十两纹银作为路费，你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长安，你看如何？ 多谢恩人呐、啊！王叔公仰头碰地来，快起来，快起来！说着，薛刚站起来，唰的一下，把英雄大氅穿上。贤弟，三合，头田带路。哎，这才够哥们儿。程月虎头前开路，腾腾腾，薛刚几步就来到了庄爵前。他往这儿这么一站，周围那些打手全傻了。怎么？哎呦我的天，这谁呀？看此位年纪也就在十八九岁吧，身高九尺开外，那真是晃荡荡，赫洋洋，面皮黑，黑中透亮，扫个眉，起着爬叉叉额角，入鬓边一双大环眼，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黑眼珠把白眼珠挤没了，挤成一道线。人说这人胆子大，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呢，头戴扎巾，身穿大氅，哎呦，青缎子大氅，下金边走金线，正当中在胸前绣着一只大鹏鸟，这鹏飞万里，下边海水煎炸，宽别云锦，下边绣的是鲲鱼戏水，此位有鲲鹏之志。哎呀，那真是一阵压百邪，把所有在场的人呐、都吓了一个目瞪口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会仙楼前，薛刚突然出现，吓坏了政府所有的家丁啊，都认识薛刚，大多数。哎呦，这位怎么来了？薛刚啊，别看他威风凛凛，往这儿这么一站，但是他不想打架。他告诉这些家丁，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哎，把你们那少王爷请出来，我有话向他交代。就在这时候啊，那管家溜达出来，这管家暗吃一惊啊，心说坏了，怎么谁把他给找来了？难道说就是那女人？他认识他吗？不可能啊，这家伙眼珠这么一转，几步走过来到薛刚跟前，深施一礼，哎呀，三绝主，不才小人这厢有礼。薛刚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不认识。你是什么人呢？我是奉我家少王爷之命，哎，在这会儿看押这个罪犯。他一指被绑着的那薛英举，就是他。哦，我来问你，他犯了什么罪？犯罪犯法，应该把他送交官府。你们为什么在这长机之上如此羞臊此人呢？这做的不对啊，怎么打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说他偷你东西了，你抓住他了吗？捉贼不得要赃吗？有理到官府去讲。三绝主，这事儿您不知道，我看您就别管闲事了吧。怎么，这个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我家少王爷就这脾气，他说要在这会儿当众啊给这书生个难看，那没办法，怎么我也说不出旁的来，我也不敢阻拦。您要是知趣儿，还是走开为上。这句话把薛刚给说火了，怎么知趣儿？我要不知趣儿，我让你先把这人放了，然后我再跟你们少王爷讲话。这话刚说的这儿，程月虎噌的一下一溜小跑过去了，他过去就把这绑绳给松开。感情啊，这位薛公子站都站不住了，就顺着柱子这么一出溜就坐在那儿了。他的夫人赶快过去扶他，这些打手这么一瞧，哎，这怎么回事？怎么放了、啊、这岂有此理，你好大胆子，把这小娃娃绑起来，要把程月虎给捆起来。几个人往前这么一扑，饿虎扑食啊，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这位花面太岁程月虎有多厉害。大家只见这小孩把这两臂这么一晃，没看他使什么招数。奇怪呢，周围拿着鞭子的这几个家人噼扑通全躺下了。哎呦，这管家这么一看，不行了，怎么动文的是不行了，这得开打了。请叫谁？ 这话音还没落呢，由打这酒楼里腾腾腾出来了一个彪形大汉，这几步走到薛刚跟前，往这这么一站。嗯，薛刚上下打量打量他，你瞧这是条汉子呀。哦，三绝主明白了，这就是那花花太岁张宝家里的看家护院的，肯定是。你要干什么？我找你们少王爷讲话，你休得在此阻拦。这位教师这么一听啊，薛刚，你来的太好了。怎么，我这少王爷今天摆的这阵势，大部分就冲你。没想到冤家入宅，还就真碰上了，也不冤枉啊。我们少王爷这番心，这番苦心，就别走了。你不是来到这儿找这事儿吗？嘿，正好，我们就把你除了就得了。这家伙也真厉害，一抬手唰的一下，把刀抻出来了。薛刚一愣，怎么，这还至于拿刀动仗的吗？啊，即便说的翻了脸，是不是你给我一拳呢，我给你一脚，这在所难免，这不能动刀啊。是刚一看这家伙唰啦一下由肋下抽出来一口砍山刀，奇怪的是他左手拿着，左手是刀。哦，薛刚猛地想起来，知道这张宝的府里啊有两个了不起的教师爷，一个叫左背神刀周亮，大概就这个，还有一个人称顺步人南党，叫花腿李四。

可能就是那左卫道，让这人猜中了。只见他们又逼曾一晃，举刀就劈呀、啊，别扭，但是他顺溜啊，这左卫刀挺厉害，人称左卫神刀。却刚往旁边这么一闪，让过一道去，然后他唰的一下，这腰还真黑，手真黑呀、啊，他那尖儿冲前，背儿冲下，刃冲天，分心就刺。他刚一闪身，又躲过一道去，他冲阿旺前蹬一进手，撩阴一刀，这都奔致命处来的。薛刚连躲三刀，旁边程月虎不让，怎么了三哥，是把平常练的那招全忘了是怎么着啊？他这左一刀右一刀的跟您都玩了命了，您怎么会不还手呢？薛刚一看，真是岂有此理啊，张府的这人也太厉害，平常素日耳朵都灌满了，听说这个寻花太岁啊，张宝已是伶人，就凭着他们家的势力，伶人伶当寡将，就随便寡一个人，那根本就不犯罪。今日一见，果不其然，他们是够厉害，我已经让过你三招了，再要近身，西武关以下三绝主为了，唰的一下把英雄掌甩了。程月虎过去把大厂夹起来了，你还别说，怎么这位啊，手脚还真灵敏，打下手也惯了，他往旁边这么一站，哎，对喽，三哥您得给他个厉害。这两个人就过上招，也就走了三五个回合呀，薛刚还真不想伤他，但是他是步步紧逼。只听三绝主大叫这么一声，啪，反背一掌，就这一掌整切的这左背神刀在左背上，差点被绑骨打断，扎，这下大叫一声，嘡嘡的一下刀就扔了，抱着胳膊就跑。怎么回事？这胳膊伤了，完了，把这绑环也打掉了。这时又打酒楼里出来一个，那二教师花腿李四，这下子几步到薛刚跟前，他一声也不言语，烫一下，这左拳就打这个薛刚的右胸，这右脚呢就照着薛刚这个左腿的迎面骨就踢来，啪的一下，这拳脚相加。你躲上顾不了下，躲下了顾不了上了，哎，这还真出乎薛刚意料之外。哎，薛刚一闪身，怎么回事？那不能让他踢上，一个是不知道他脚上的功夫怎么样，再一个呢，真踢的迎面骨上，咔嚓一下就得把腿踢坏了，踢折了。这一闪身，这脚是躲开了，但是这拳没躲开。薛刚一运气没怎么地，身子连晃都没晃，可把这位李教头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觉得奇怪，我这拳打哪儿了？打在石碑上了是怎么着？哎呦，疼的他喊叫了这么一声。薛刚把牙这么一俯身，就给他来个秋风扫落叶，打这一腿，他把三绝主给打急了。怎么一不通明二不报信，上来就拳脚相加。薛刚使了个绝招，这一扫堂腿啊，腾腾腾扑通，愣把这位给扫到饭馆里边去了，解门外边一腿啊把人踹到门里边去了。哎呦，这时候可就有人说话了，这要干什么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啊，这真是欺人太甚。说话由打酒楼里一晃身出了一人，
这人往徐庚跟前这么一站，此人年纪20多岁，生得白净面皮，脸上是一点血色都没有。头戴逍遥巾，顶门嵌美玉，身穿一件逍遥裳，内衬锦袍。这锦袍的正中啊，就是胸前这地方绣了一个团寿字，在他这周围呀、有5只蝙蝠，这叫五福捧寿。奇怪的是，这5个蝙蝠啊，嘴里都吐出来3寸多长粉灵色的灯笼穗儿。这下可能是爱笑，腰下打带粉灵色的中衣，青缎的薄褶靴子，一瞅他这个样子就明白，这就是那张宝。啊，薛刚一向先礼后兵，哎，不能举手就打。你看薛刚这样，他外表生的这黑铁塔似的，但是很有内秀，那难怪，家教非常好。

0: 学刚，认识，特意要卖这么个撇下。薛刚把气往下摁了摁，哼哼，余下不才，薛刚师弟，啊，久仰，你就是京城鼎鼎大名的两辽王府的三绝主啊，请问？你来此有何贵干呢？薛刚就把自己的来意跟他说了。我要请你网开一面，把他们夫妻饶恕了吧。哎，一个远路投亲来的人还没有找到他的亲戚，哎，那么病困在店房之中，以卖字画为生很不容易。一个外乡人，你是守家在地，应该呢帮他一把，帮不了也不能这样对待他，更不能诬赖人家偷你的东西，调戏你家的丫鬟。这句话把这位巡华太岁给问火了，给说火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诬赖他。学长说话你可得掌握点分寸。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什么人？知不知道我家老爷子是谁？朝中左班大丞相。你晓不晓得呗？我的义母是谁呀？我干妈武则天呐，则天皇后。我乃奉子龙孙，无故我给他栽什么葬？这算什么呀？啊，走在街上简直我都不屑一顾，我都不带正眼瞅他，我可怜他才把他带到我家里。告诉你薛刚，你少管闲事。有人要管闲事啊，那你就得先把这损失给我包赔了，赔我的金银，他偷了我东西了，那么赔我这丫鬟的贞洁，你得给立牌坊。可恼吧？这小这不太不讲理了，都握紧拳头一瞪眼。张宝一看干什么？要动手啊？好啊，正想和你较量较量啊，你招打吧。他一抖手，刷把英雄掌甩了过来，抡拳就打，跟薛刚就交上手了。不用说武艺怎么样，哎，光凭体质他远不及薛刚。因为什么呢？这位张少王爷生活呀太放荡了，整天是花天酒地，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叫潇洒。实际他不知道，那在折寿，那在胡作，那人作有祸，天作有雨，那是胡闹。那是薛刚是怎么回事？朝天苦练功夫，两人20几招，这张宝就有点敌不过了。张宝他跳出圈外撒腿就跑啊，薛刚随后就追。怎么咱这事还没说明白呢？感情张宝不是真败，他一抬手就把那燕蝙蝠嘴里吐出那穗儿抓住，感情那是暗器呀、啪，这么一抖手，一点寒星直奔薛刚的咽喉。只听薛刚大叫一声：“哎，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 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

0: 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1: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0: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都。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大战会仙楼，这张宝啊要暗算薛刚，这可完全出乎薛刚的意料之外。只见他往前这么一拜，感情那是诈拜。他这么一抬手，就有打他这个胸前绣的那些个蝙蝠啊，从那个蝙蝠那口里头唰的这么一下打出一件暗器来。什么东西啊？飞帛。那个头啊就跟那个现代羊那个规模差不多，那规格就那么大。哎，反正是周围磨得飞霜快，还带着3寸多长的穗子，这东西可厉害，能置人于死地啊。这扁着一下，夸甭管扁着还是立着，打的咽喉那当时就把喉管切断了，这人就完了。薛刚一点准备都没有呀，这个暗器已经到了，躲闪都来不及了。哎呦，好多人忽悠一下心都提在嗓子眼这儿了，心说三绝主完了。可就在这一瞬间，那可真比打闪都快。只见在这个人群里边看热闹的，其中有一位英俊少年。这个事情发生一直到现在，这位是一直在场。他就站在这看，周围有些人呐，也没少打量他。看他这个穿着打扮，好像不是长安的人，是一位外地人。怎么干嘛只打量他呢？一个是小伙子穿得漂亮，更主要的，他长得漂亮。说他是玉面观音，那还真不夸张。生的那个头啊，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哎，更使人称赞的是他男生女相。我有这么句话吗？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啊。呵，这小伙子长得就好看，那脸色呀就像三月桃花那么一撕嘴，六月荷花一放水呀，白扑扑粉如如水灵灵那么好看。这是眉是眉，眼是眼，鼻子鼻子，嘴是嘴，没挑。他头上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身着纹身公子氅，手里头拿着一把洒金小扇。他一直站在这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是包括刚才王氏素英那番哭诉，有好多人都掉泪了。哎，这个大家都同情弱者，就觉得这夫妻两个太可怜了啊。你看这怎么落得这步田地，有心帮一把没人敢上前。你甭管你是趁钱不趁钱，你也惹不起这少王爷。要能跟他呀较量几个回合，那只有三绝主薛刚。大伙就特解气，都攥着拳瞪着眼，使劲替薛刚使劲，要教训教训这张宝最好。可人家这位公子呢 就始终看着这事儿。你说他不动情吧，但是他还在这站着，看来他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也很感兴趣。你说他真动了感情吧，他又没有什么表情，在这看，虽无表情，但是就在这微博打出来的这一瞬间，这位有表情了，哗的一下。有些人看见了，有些人根本没看清楚，只见眼前白亮亮光滑这么一闪，见这位公子本撒街小事儿这么一晃，张宝打出来的那只飞博呀没了。哎，薛刚怎么样？那就瞪眼等着吃亏了，这猝不及防啊，这是一点防备都没有，防不胜防。这个案体已经到了跟前，你躲闪都来不及。可是呢，暗器离着薛刚大概还差这么个不到半米远吧，一尺来远，那个寒风啊都扑到薛刚的脸上啊，带着一股寒风过来。今天这暗器要重视了，不死带重伤。可是只见这撒心扇这么一晃，那暗器没了。咦，张宝傻了，张宝心怎么回事啊？我的暗器呢？哎，他不是五个蝙蝠吗？那是五只飞博，还想往外打？您想想，薛刚还能让他打吗？还能叫他管过手呢？薛刚这个活很上人，怎么不能下毒手啊？哎，就像通常说的那个打架斗殴也好，不能下死手啊。哎，这不道德呀，是不是？你哪你给我一拳呢，我给你一脚呢，这火气旺着没什么，但是不能三句话不来蹭的一下子把刀子就掏出来了，这不对呀。这个怎么，你要是掏刀之前必须得冷静那么一刹那，得琢磨琢磨那刀扎上人家能不能白扎，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你把人家扎坏了，你也完了。这大不了我给他抵命吧，你这命也太不值钱了，还不值半身高粱呢。他把骑马的古训都忘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啊。今天这张宝啊就对薛刚下了黑手，这第一只暗器没了，他还想往外打，薛刚就追过来给他来了个卧牛扁踹。哎，扎卧下身体，这一腿把这张宝给踢了一溜跟头。一溜会儿他没等爬起来，薛刚过了一脚就把他给踩住了，把他踩在脚下，三绝中握起了铁拳。这真要给他几拳呐，他就完了。这时候薛刚冷静了一下，不能这么办。怎么，我们无冤无仇啊，何必要他的命？张宝，方才你可下毒手了，我不想以牙还牙，现在咱们好好商量，你只要答应把人放了，咱们是各行其事，就像这事情没发生一样，你看如何？这张宝啊，只要答应一声，这事儿就算完了。可但是这寻花太岁他没受过这个，他从小长这么大，一直就在这蜜罐子里泡着。他们家庭那条件那用说吗？什么看妈呀、哄妈呀、奶妈呀，那简直前无后拥一大帮。张天佐、张天佑拿他当宝贝，这可应那句话了，什么头上顶着也不行了，嘴里横着也不行，手里拿着也不行，反正怎么的都不行了吧。那这要星星不给月亮，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疼爱他这孩子，他就忘了溺爱不明，你把这孩子活活给坑了。怎么这孩子那得摔打他呀，毕竟将来他长大之后 要独自去闯啊，能跟他一生吗？但是这丞相他不想这个呀。这张宝从小就是公子哥，没说过一句下风语言，就是人说上句他说下句，没有过，他总得说上句。现在薛刚问他，他能服吗？他呸，啐了薛刚一口。薛刚，你来管闲事，你算是什么东西啊？啊，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啊，薛刚愣了，怎么，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三绝主，两辽王的儿子，我怎么了？你呀，一母多父。呵，这张宝骂人还够狠的，他破口大骂呀，薛刚，你别在这冲这人五人六了，哎，走在街上摇头摆尾的，一张嘴就什么三绝主，谁不知道你呀？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你母亲范梨花，范梨花干什么的？嗯，她是个西凉女。那还不说呢，她杀父弑兄啊，亲手杀死了她的亲娘舅，她谋害亲夫啊。她的丈夫是杨凡呢，因为杨凡长得丑，她不愿意跟他过生活，才看见了你父亲薛丁山，也就是说看上薛丁山了。你说你谁的儿子？你不是薛丁山的后代，你是杨凡的儿子。你说这家伙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听来的，哎，也不知道这事儿有没有这么点影子路，那么其中有没有什么原委根由，他一概不问，堂堂堂广听大众之下就破口大骂，这可了。怎么，常言说得好啊，是打人不能打脸呐、啊，骂人不能揭短。确实范梨花呀从小是许配给了杨凡，但是那是父母包办的，那么他跟薛丁山呢，那是自由恋爱，有这词儿吗？那年头还就这么个意思了。哎，根本感情就不和，和这个杨凡他怎么能到一起去呢？这事情的始末根由这张宝根本不知道，他光是这么听说，而且还是听他老子在饮酒当中你看不起这个薛丁山。薛丁山收了范梨花，征西又有功，回来官拜两辽王，呵，这俩丞相心里特别那么不悦服，没事啊，酒后无德，就嘚啵了这么一通。这张宝就听见，今儿个好，当当当，把这番话在这众目睽睽广听大众之下，他被薛刚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这下三绝主薛刚这火是再也摁不住，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大叫一声：“子子，你休五台山！”羞臊我啊，有这么骂人的吗？可他妈他妈下这么一浮身。现在薛刚冲动了，这酒劲儿也全上来，不知什么父母之训啊，家教之规啊，所有等项一切一切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往下这么一浮身，他用脚踩着张宝的这左腿，抓住了张宝的右腿，大喝一声：“咔嚓！”把这少王爷给劈了，这劈了啊，真劈开了啊，半两了，也就说是两半了。哎呦，吓得这些砍弱的四散奔逃，哭爹喊娘，可了不得，出了人命了。再看旁边的程月虎啊，傻了。程月虎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结果，这张宝是太可恶了，你怎么能这么骂我三哥啊？这简直的把祖宗三代全都给骂上，这太寒碜人了。那三哥您，哎呦喂，您臭揍他一顿得了，怎么把他给劈了？薛刚一抖手，就跟扔那半拉猪肉片子似的，啪，那半拉扔一边去了。 一回身，看见程老先帝，三哥随我来。上哪儿去？
5: 进酒楼。
4: 他拉着程月虎进酒楼，腾腾腾腾上楼了。干什么呀？吩咐人摆酒。接茬在这儿再喝点。方才在对面那小饭铺那儿，什么溜豆腐、溜干尖的没吃好，接茬再吃，白酒上来。白酒。您再看，连这个掌柜的在东家算账的先生、跑堂的伙计、后边墩上的、二上的，你甭管干什么的，全吓跑了。掌柜的都吓得背过气去了，谁给上酒啊？程月虎一看，三哥，您还喝呀？那我给您上得了。连酒坛子都给抱上来了。就在这时，这楼底下可就乱了。怎么回事？长安府的三班人等到，办案的全来，看热闹的跑光了，官兵把大街都给占满，就把这会仙楼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楼门口前这站着两个大都头，王忠、王信。哥俩互相看了看，怎么办？这张宝死尸就在这儿呢。嗯。几人的这凶手呢，在楼上呢，怎么处置？哥俩瞅了瞅这寻花太岁的死尸，心里想，该，这叫报应。当报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肯定得报啊。你瞧见没，你们张氏父子在这干了些什么呀？啊，往常素日横行霸道，鱼肉官民呐。就这张天佐家里头，好家伙，设了一杆大秤。说那大秤干什么？卖官呢？看你给多少银子，叭一下拿秤一称，够个什么就放你个什么职务，你就可以去做官。这家伙多大气势啊，叫被劈了的这小子，作恶多端，欺压良善，鱼肉乡里呀，不知啊毁坏了多少河北的家庭，杀人无数，这是个魔王啊。劈了，魔王劈了也不行啊，怎么这应该把他按官府去定罪，按律定罪就对了。您把他劈了，这怎么办呢？凶手在楼上呢，拿着去，拿吧，谁敢上去？王忠、王信哥俩互相看了看，三绝主薛刚对咱可不错呀，该怎么说怎么说。那怎么办？那也得拿呀，啊，上楼。俩人试着步，腾腾腾蹬着楼梯上来。一探头，薛刚那正喝呢，正在嘱咐程月虎呢。嘱咐什么呀？贤弟，下边官兵都满了，看来跑是跑不了了，怎么办呢？只有你一个人逃出去吧，你走。程月虎一听，我上哪儿去啊？你回家吧，别跟着我这捣乱了，愚兄不才，我已经摊上人命了，现在官兵来了，我不跟人家再说什么，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没法跟人交代了。那你不跟人家干什么呀？我不跟人家走不行啊。三哥，您去投案自首打官司，嗨，甭说那么好听了，只要官府人上来，我根本不能蛮不讲理呀。人我已经伤了，只有随他们到当官去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1: 粉墙黛瓦画中游，
6: 醒来已是新时代，
7: 安徽牛，
6: 科技强省志气高，
1: 量子能源领先跑，
6: 创新高地会英豪，
7: 我骄傲。
6: 造强省智能造，
5: 汽车电池加速跑，
6: 产业升级展新貌，
7: 好有料。
6: 农业强省质效高，
5: 乡村振兴出妙招，
6: 粮食安全有保障，
7: 真可靠。
6: 生态强省山水秀，
5: 绿色发展永不休，
6: 人与自然和谐处，
7: 特宜居。
6: 人才强省会英才，
5: 创新创造活力满，
6: 培养引进两手抓，
7: 有诚意。
6: 教育强省育栋梁，
5: 学在安徽美名扬，
6: 人民满意是宗旨，
7: 看未来。
6: 文化强省底蕴厚，
5: 徽聚黄梅美名扬，
6: 江淮文明贯古今，
7: 代代传。
6: 安徽发展正兴旺，
5: 七个强省齐步上，
6: 美好未来共展望，
7: 走着瞧。
6: 安徽发展正兴旺，
5: 七个强省齐步上，
6: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

0: 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要到官府去投案自首，程月虎啊哭了。怎么回事？他替薛刚难过了，现在他挺恨的。恨谁？恨自己呀。你说我捅的这娄子，怪他呀，多新鲜啊。要是人家薛刚就在对面那小饭铺那吃点喝点，主要今儿个娘亲给了半天假，哎，上街上来走走看看，风光风光，找地方喝点酒啊，回家就得了。父母不放心，就怕他喝酒。这个薛刚全好，但是酒乱性，这一喝呀，这个量还特别大，喝多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嗯，这上文书不说了吗？这个酒各走一经，他是酒入肝经，哎，喝完酒之后瞅谁都别扭。本来没事儿，喝完一走就完了，是程月虎三番五次来回这么一折腾，又把那个烂女给带到了薛刚的跟前。现在事情已经到这步了，这怎么办着呢？您打官司我怎么办呢？薛刚一看，你哭什么呀？哎，大丈夫泪不轻弹，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再说这不怨我呀。嗨，程月虎啊，咧了嘴了，怎么还不怨您呢？您把人家劈了，您揍这一顿不就完了吗？这怎么办呢？这个甭管怎么说，我得去打官司。这话音还没落，两个班头上呢，王忠给兄弟递了个眼色，俩人唰啦一下把兵器全收起来了，走在薛刚的跟前，深施一礼，三绝主，我等这厢九里了。薛刚认识啊，长安府的大都头啊。哎呦，原来是您二位，哎，请坐吧，一块儿咱们痛饮几杯。这哥俩心说，行了，三绝主，咱们什么时候还痛饮几杯？不行了，现在府台老爷飞迁火票已经到了，说有人在这儿大刀会仙楼杀伤人命，而且把少王爷给劈了，这可了不得了。少王爷非同等闲呐，那是奉子龙孙则天皇后的干儿子，那是殿下，没点来头的敢报是少王爷吗？您现在把他伤了，这没法说了。三绝主，我们太为难了。怎么为难？上峰让我们来抓差办案，我们不好意思抓您。话又说回来了，也不一定能抓得了。您不让抓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只有跟您商量。你瞧这案办的哪有商量的？薛刚一听啊，明白，哈哈，二位都头不必为难。嗯，常言说得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正想要到官府去理论一番。理论什么呀？张宝杀多少人了？他人命无数，我伤了他，我就为民除害。走吧。说着让他挺身站起来。我有一事相求，您二位啊得给我个面子。三绝主，您有话请讲。你指程月虎，这是我兄弟，与他无关。我们哥俩一块出来啊逛大街，饿了在对面的小饭铺那吃点东西，哎，遇上这么大的事儿， 求您二位把我兄弟放。王欣欣说这不能放啊，怎么这当事人呢，这是瞅着他哥哥。王忠想了想，把他弟弟给推一边去了。三绝主，您这不是给我们个面子吗？别说放这一个，几个都行啊。啊，这个一事有一主啊，您既然愿意随我们到当官，那别人与别人无关。程少爷您请吧。心说便宜你了，这程月虎啊也不是哪根神经蹦起来了。二位都督，这个他说话有毛病，爱点头，这一点头啊，头上那小铃铛就哗啦哗啦就响。这俩都头差点乐了，心说这真滑稽啊，脑袋上带个小铃铛，这个什么这么着的了。我有一事相求，我您请讲，是不是把我三哥放了？这事儿与他无关，是因为我爱管闲事。我到当官去，替我家三哥打官司。这徐方金海搞什么乱，快走吧你。苏刚把眼睛瞪起来，怎么这么糊涂啊，怎么你在这抢饽饽呢，你俩是你争我抢的，你快走给家里送个信也好啊，省着父母惦念。二位都头，这情据何在？铁链长枪给我带上。三绝主，您跟我们走就行了。那么您还能跑得了吗？您要跑的话能跟我们一起走吗？行。俩人往旁边这么一闪，闪出一条路来，让薛刚下楼了。程月虎傻在那儿了，哎呦，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往下掉，就看着三哥，呵，这把连绑这么一晃，迈开虎步跟着这两位都头下楼了。外边这些个官兵啊以及三班人等啊都愣，心说我们这两位都头可太了不起了，怎么看把薛刚愣给带下来了，没费吹灰之力，不打今儿得费多少这个唇舌呢，那不算，还得好好打斗一番，能把他抓住。人家好大的方法，跟着到了衙门，来到衙门这儿，薛刚刚坐下，就听外边喊起长威来，随着威武二字压住声音之后，王氏兄弟打外边进来，手提铁链。三绝主，我们可对不起您呐，怎么这儿可不是酒楼了，您得委屈点，我们这得给您带上。薛刚这么一瞧，要带刑去了，可是自己说过呀，主动让人带过，人家给了面子，到这儿就不行了。二位只管请便，我们多有得罪话了。锁上，把薛刚带到了公堂，这个长安府的正堂。此人呐，姓吴，叫吴世宁啊。据说是，他是当朝二圣之中的那位则天皇后一个远房的侄子，反正是沾点边挂点拐，要不然做不了这京官。把薛刚带上，没用三推六问。不用推问啊，你杀了人了不是？杀人偿命，你无端的劈死了这个少王爷张宝，应该是罪加一等。薛刚一听就火了，怎么你得问问原委啊，就说什么根由，拿什么文案的，那岂有此理啊，他破口伤人啊，暗下毒手，而且他还想往下说说，没什么可说的，从实招来。薛刚来了火了，没什么可招的，怎么我为民除害，伤了张宝，这是罪有应得，好大胆子，掌刑，咵嚓一下被夹棍扔下来，那是三根无情棒啊，三根夹棍啊，夹住人家腿的这两个踝子骨，咔一下两边这么一紧行， 什么样的汉子也都得招拢，就得立刻求饶，黄德里的汗珠子就得从这个脸上往下咕噜，上夹棍。王忠、王鑫这么一瞧，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他们不忍呢？瞅瞅薛刚，心说三绝主，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您就赶快认罪吧。认罪之后，人就不上刑了，慢慢再一点一点运动呗。有理在这儿说不出了。薛刚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人家给他递眼色呢，让他放明白一些。他呀不看了，就等着真把夹棍给夹上，用刑打一下，签子扔下来，好家伙，这一动刑，一上刑就是七成刑。这七成刑啊，这个人的这个踝骨就要碎了，那就完了。那夹棍的多力，苦檀木的，那骨头哪受得了啊？可是呢，薛刚没什么感觉，跟着就九成刑。呀呵，九成刑，他还没招，啪，斧台一抖手，把最后一根签子扔下来。十成刑，那这俩腿就废了。掌刑的瞅着这大人，心里说，一般不能动十成刑啊，我的大人，那么您得法外施恩呐、啊、他小小的年纪啊，你就是杀头也好，定罪也好，这不能用这么重的刑罚，这两条腿就完了。只见这五十年站起来，脸儿都气白了，帽子也歪了，那袍子也咧了，他啪啪啪玩着命的拍他那惊堂木，干嘛？这催刑，少废话，给我动刑，十成刑，不能对他客气。掌刑的手都有点哆嗦，王忠、王信两个都头把脸扭过去了，心里说，今天大人怎么这么大的火啊，这怎么了？这是啊没有过呀，这火气太大了。十成刑下，嘎嘎嘎，到十成刑，嘎，这刑法到头了。怎么样，有的招没的招？掌刑的一看，吓坏，启禀大人，罪犯薛刚怎么样？他睡着了。这斧台差点有点在座位上蹦起来，哎，这有点失态了。一再怎讲，话还没等说出来，嘎，三根夹棍折了九节，把夹棍崩断了，这腿没伤着。哎呦，站堂的两个都头啊，长长吁了一口气，三绝主的腿保住，好功夫啊。只见当堂五十娘把袍袖这么一掸，啪，好嘛，飞仙火票，连这个用刑的签子呀，全趴地下去了，差点把桌子周了。干什么呀？退堂，把这薛刚押进死囚牢，给打到死囚牢去。王忠、王信悄悄地跑来，见这死囚牢的牢头，我说，弟兄，你可得帮帮忙啊！怎么来这位是三绝主薛刚？不错，他是贪人命了，把少王爷给劈了，可有一样，咱弟兄不接心，有什么说什么。这张宝是罪有应得呀，薛刚三绝主为民除害呀，大快人心呐！你看，把这张少王爷给劈了，哥们儿，你没上那基层老百姓家去看看去，说不定咱长安城这儿有多少家、多少户啊包饺子的，庆贺一番呢。这张宝的罪恶是罄竹难书， 他人命无数啊，14岁开始学坏，无恶不作，可把他除了，不管薛刚怎么一个结果，这事儿做大快人心，知道不知道？你呀，你得对这三学主客气点儿。哎呦喂，老头听到这儿啊，他咬着牙关直哆嗦。王柱安心看怎么了？啊，什么毛病啊，哥们儿？

0: 活的，看来有些来头行了，我们是拜托过了，你看着办吧。这牢头点点头啊，二位只管放心。哎，我这算什么呀？大不了把我这牢头给我免喽，再不然就把我也压着这牢里，还能怎么的？这不压我也天天在这儿，就这么地吧。我绝对亏待不着这位三绝主，您二位幸亏。这俩刚走，有人前来探监。来了哥俩，谁呀？白面虎徐美祖，就这徐茂公那孙子，带着程月虎，程月虎把徐美祖给找来了。俩人拿着两方银子，先给打点打点，然后送来一桌酒席。哥俩跟这牢头说了一番好话，这牢头往左右看了看，我说二位少国公啊，您诸位的来历咱略知一二，哎，都是簪缨世家，全都了不起，一位是程咬金的孙子，一位是徐茂公的孙子，这不得了啊。可但是呢，再怎么不得了，这事儿也不好办，我这屋里没别人，我实话跟您说，五十年我家府台大人动了真怒了，三绝主啊九死一生，看来没多大希望。实不相瞒，张丞相把李丹送来了。啊，小哥俩一听当时愣住了，有李丹，哎，人家打点到前边了，据说是啊，就这张宝的父亲，这左班丞相张天佐，首先送来了金珠细软来打点，其次他进宫已经奏明了则天皇后啊。如果要想三绝主活命的话，我今天冒着呀最大的危险，冒着杀头，我跟你们二位说一声，只有一条路可走，你快说呀，别啰嗦了，哪一条路啊？您二位千方百计，百计千方想什么主意，能从府里头，也就是说从我家大人手里把这李丹偷出去，三绝主还能有希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2: 好嘞，
5: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到了。
1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招新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

0: 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给您也问个好。
3: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2: 好多日子没见了。
3: 哦，咱老没见了。
2: 老没见了。哦，想你。
3: 嗯，
2: 今天见着了。
3: 干嘛？
2: 没别的。嗯，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3: 没，
2: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3: 呀。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2: 对呀、啊。
3: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2: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3: 不是，
2: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3: 认识是认识，忘了、
2: 嗯、忘了。哦，
3: 哎、对对对，
2: 贵人多忘事，
3: 你提个醒，
2: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3: 对对对，
2: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3: 嗯、
2: 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
2: 我给你提个醒吧。
3: 啊，
2: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3: 对对对，
2: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3: 哎，我最喜欢京剧。
2: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3: 你是谁呀、啊？
2: 还想不起来？
3: 没想起来。
2: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3: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2: 是啊，
3: 马谈西洋啊，
2: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3: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2: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3: 哦，
2: 我是五大名旦。
3: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啊？
2: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啊？
3: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2: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3: 梅兰芳，
2: 嗯，
3: 尚小云，
2: 对，
3: 程砚秋，荀慧生，
2: 嗯，
3: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2: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3: 啊，
2: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3: 嗯，
2: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3: 是啊，
2: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3: 那现在叫呢？
2: 梅尚程荀李，
3: 李，
2: 嗯。
3: 这李是谁呀、啊？
2: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3: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2: 著名的大名旦。
3: 哎呀，那太好了，
2: 就是。
3: 我可得问问您，
2: 问问，
3: 您是花旦？
2: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3: 哦，
2: 嗯。
3: 那么您是彩蛋？
2: 彩蛋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3: 哦，您是武旦？
2: 我不是武旦，
3: 您是刀马旦？
2: 不是刀马旦，
3: 龟门旦？
2: 这就更不是龟门旦。
3: 那你什么旦？
2: 我是白虎旦。
3: 白虎旦呢？
2: 白虎旦。
3: 嗯，
2: 我是白虎旦。
3: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2: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3: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2: 哦，您也叫白虎旦？
3: 我叫耍贫嘴。
2: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3: 废话，什么叫白虎旦呢？
2: 白虎旦你不懂了吧？
3: 啊，
2: 给你解释解释。
3: 啊，
2: 这白虎说咱们北京的话
3: 啊，
2: 就是瞎白虎瞎掰。
3: 嗯，
2: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3: 啊，
2: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虎。
3: 那么这旦怎么解释呢？
2: 旦呢是一种尊称。
3: 是啊，
2: 也是一种头衔。
3: 嗯，
2: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3: 嗯，
2: 才能授予你这个旦的头衔呢。
3: 呵，哎呀，
2: 好，我聊天聊得好，
3: 嗯，
2: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旦。
3: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2: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3: 你说说。
2: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3: 啊；
2: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3: 嗯，
2: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3: 哦，
2: 聊天最大的好处
3: 什么好处？
2: 它能够消磨时间。
3: 这是啊，
2: 我就最爱聊天。
3: 嗯，
2: 我要聊上瘾来
3: 啊，
2: 我能忘了一切。
3: 是，
2: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3: 嗯，
2: 就有一样忘不了。
3: 哪样？
2: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3: 啊！
2: 哎，对，说到这儿了，
3: 嗯，
2: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3: 没，
2: 我来一碗。哎
3: 哎，
2: 有茶吗？
3: 没茶。
2: 龙井大方
3: 没有？
2: 小叶花茶
3: 没有？没有。
2: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3: 全没有
2: 啊！
3: 没有茶水，
2: 没茶。
3: 哎，
2: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3: 什么呀？
2: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3: 没有？
2: 雪糕
3: 没有？
2: 冰激凌
3: 全没有？
2: 小香槟、可口可乐
3: 没有？
2: 冰镇汽油
3: 没有？
2: 那来杯矿泉水，
3: 连自来水都没有。
2: 我想喝水。
3: 没水你能聊吗？
2: 你说什么？
3: 没水聊不了天。
2: 没水聊不了天。
3: 哎，
2: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3: 啊，
2: 这么。

0: 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1: 哼，那别提那白虎蛋了，
0: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1: 哪句啊？
0: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哦，有水没水照样聊。
1: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0: 中国的古诗啊。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嘿嘿，
1: 哎呀，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0: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啊？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所以说我就聊吧，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碰见熟人我也聊。今天碰见您了，我想跟你聊。
1: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0: 你说什么？
1: 我没时间。
0: 这就不对了啊。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啊。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去？
0: 你查查原因，找找困难，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啊，家庭有困难，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1: 我变肉墩子了。
0: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1: 我上班聊天啊。
0: 就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0: 我教给你啊。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闹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我是。
0: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1: 我踹老婆舌子啊。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0: 聊这个不爱听啊！我给你出主意，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啊，聊点别的，谈谈国际新闻，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1: 我们又聊上了，
0: 谈谈古代，说说现在，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莱。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0: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这随便，别
0: 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0: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0: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嘞，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这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1: 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哪呀？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0: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0: 你说不听《白花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花蛋
1: 啊。您就是特级白花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0: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吧，明天是星期日，
1: 公休，
0: 星期日你歇班，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儿，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1: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0: 不排队，那和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戴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 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1: 啊，
0: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
1: 嗯，
0: 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
1: 嗯，
0: 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
1: 嗯，
0: 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0: 哎，
1: 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哎，
0: 你爱看京剧，
1: 嗯，
0: 再举个例子说吧，
1: 啊，
0: 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
1: 嗯，
0: 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
1: 啊，
0: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
1: 哇，
0: 他演高宠，
1: 啊，
0: 绿色大褂，
1: 啊，
0: 粉底靴子，红彩裤，
1: 嗯，
0: 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
1: 啊，
0: 苍苍霸气，孟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
1: 啊，
0: 你就得排队买票。
1: 哎，
0: 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1: 哦，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0: 哎，
1: 真不错。
0: 嗯，
1: 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0: 不排队，
1: 哎，
0: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1: 哎，
0: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没按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1: 骆驼祥子，
0: 哎，
1: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0: 就是不排队，
1: 不排。
0: 你想个办法，你排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1: 我不排，
0: 你排回吧，你排回，我央个央你，
1: 不排。
0: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过了，你
1: 搞，我这爹。
0: 哎，你排一回，咱俩就
1: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0: 我不是央给你排队
1: 啊，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
1: 嗯，
0: 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啊，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
1: 啊。
0: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1: 啊，
0: 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1: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1: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1: 您走行吗？
0: 欲饮之音的啦，
1: 啊，
0: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1: 哎，
0: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1: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是啊，
0: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瓦瓦、卡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1: 嗯，
0: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1: 嗯，
0: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1: 嗯，
0: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1: 嗯，
0: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1: 嗯，
0: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1: 嗯，
0: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1: 啊，
0: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1: 好好
0: 啊，
1: 嗯，
0: 这是值得祝贺，
1: 嗯，
0: 士气正旺
1: 啊。
0: 教练员，
1: 嗯，
0: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1: 嗯，
0: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1: 嗯，
0: 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
1: 嗯，
0: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1: 嗯，
0: 什么这个李公基、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
1: 嗯，
0: 另外老队长八号。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威霄、李威苗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1: 哎，
0: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1: 哎，这可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热闹？
1: 俩守门员一块儿上
0: 啊，一块上啊，
1: 那怎么踢呀？
0: 一人半场啊！
1: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嗯，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档沟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1: 嗯，
0: 哎，人太多了
1: 啊！
0: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1: 嗯，
0: 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
1: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有背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
1: 了不得了啊！
0: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1: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哎，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我找我。
0: 哎呀，杜国志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杜国志啊，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
1: 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啊，有一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啊，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6月3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2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啊，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是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嘿，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索夫的铁大门？对，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断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0: 是啊，他连环画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啊。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哎呀，所以说这个穷聊你不好啊。怎么
1: 了？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什么？
1: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哎，那没关系，我就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哇，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您就别提这白货蛋，
0: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家。
1: 我也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你呀，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 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0: 嗯，
1: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0: 哦，
1: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0: 哦，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0: 怎么了？
2: 好，
0: 嗯，
2: 高，
0: 哎，
2: 感谢
0: 啊，
2: 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2: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呢？
2: 人不可貌相
1: 啊，
2: 海水不可瓢来。
1: 瓢来那叫斗量，
2: 都是一样
1: 啊。
2: 想不到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哎，知道了，
2: 郭老师。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1: 哎呀！
2: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2: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这回我说段相声。
2: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2: 啊，最近老没听了。
1: 您不是爱听吗？
2: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1: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2: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1: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2: 哎，
1: 这对呀。
2: 嗯，
1: 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2: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1: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2: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1: 不让乐
2: 啊？
1: 哪有这个事啊？
2: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1: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2: 是啊，
1: 他是把后头的词啊听不见，
2: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1: 这不叫受限制。
2: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1: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2: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1: 你在马路上走啊？
2: 啊，
1: 那哪行啊？
2: 怎么？
1: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2: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1: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2: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1: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2: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1: 老师啊，
2: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1: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2: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1: 人知道你是谁呀？
2: 我知道他那是喊谁呢？
1: 那就是喊你呢。
2: 哦，我姓便，叫道走。
1: 这叫什么人？
2: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1: 嗯，
2: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 你这叫抬杠。

0: 你说坐车不是
1: 啊？啊，
0: 照样生气。
1: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0: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 嗯，
0: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 哦，
0: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1: 上去了，
0: 车开了。
1: 那就等下趟吧。
0: 不行，我得追他。
1: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0: 我鞋在上面呢。
1: 谁叫你外上伸腿来了？
0: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 汽车站住了？
0: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0: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 嗯，
0: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 你该着往下排呀。
0: 我排第九啊。
1: 嗯，
0: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0: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0: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0: 你得跟他解释。
1: 怎么解释啊？
0: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0: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0: 后边去。
1: 白说了。
0: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又别给人扣帽子了。
0: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0: 这也不行。
1: 怎么
0: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0: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0: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0: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1: 加哪儿了？
0: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去吧。
0: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0: 我排的36啊了？
1: 怎么会36啊了？
0: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1: 你可穷对付啊。
0: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0: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1: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0: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1: 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个上。
1: 嗯，
0: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
0: 嗯、
1: 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走，给你四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步拧腰，噌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啊！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配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1: 了。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 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就说骑着够多危险呢、啊、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才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嘛？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个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2: 哦，老先生，你买什么？
0: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哎，老头走了。
3: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刚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个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来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下子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
3: 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这巧着呢。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1: 哦，
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0: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得好了，天也黑了。
1: 你瞧，
2: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2: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2: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2: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2: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2: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2: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2: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2: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2: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2: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2: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2: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2: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1: 不着着了吗？
2: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2: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2: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2: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2: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2: 掉沟里了。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7: 看什么呢你们？
8: 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
9: 你看这大象，多大！
6: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成心是不是？
8: 怎么了？
6: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8: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6: 我也美好啊。
9: 对，你没好。
8: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6: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9: 拍什么呀？
6: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
8: 啊，
6: 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9: 行不行？
8: 听着还行，
6: 听着就美好。我分一下角色啊，
9: 分角色，
6: 你先过来。
9: 叫
6: 银飞，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8: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6: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可以
8: 啊。
6: 你演一个路人。
8: 我干嘛路人呢？
6: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我老来健身。
8: 明白了，
9: 我来什么？
6: 你负责录视频。
9: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6: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9: 你别捣乱行不行？
8: 这有什么事？
6: 不是，你听我说，
9: 我就说
6: 你的脸太大了。
9: 我脸怎么大？
6: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9: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儿干啊。
6: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9: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的好？
6: 伴奏，来个伴奏。
9: 我来个背景音乐。
6: 哎，对，
9: 就
6: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9: 那我给信号，
6: 你给信号，
9: 我给信号。
8: 来
9: 啊，各部门准备，开始。
6: 哎呀。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8: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6: 你听我说，
8: 关门。
10: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8: 再见，
9: 回来。
6: 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别想飞哪儿去呀，
9: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6: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9: 啊，
6: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9: 哎呀，那怎么着？
6: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8: 咱们怎么开到底？
6: 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8: 啊！明白了，
6: 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9: 直接夸。
8: 李丁啊，你就是相声界的失身人面相。

0: 咱就葬羚羊了都。
1: 哎，这就你不对了啊！
0: 啊，
1: 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0: 换一
1: 题材，
0: 换一美好的，换一美好的。
2: 哎呀，
0: 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2: 哎，这听着挺美好。
0: 那我分一下角色，
2: 分一下角色。
0: 云飞，
2: 我来
0: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2: 好的，
0: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哎，管理员，
2: 我，
0: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2: 我怎么又路人呢？
0: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1: 哎，这回我
0: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
2: 录？
0: 来来来来，开始，准备开始，
1: 走。
0: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2: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0: 我要
2: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0: 不
2: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依依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关门！
1: 找啊找啊找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2: 李丁儿，
1: 请你快点儿走。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怎么了
0: 啊？
2: 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0: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2: 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呀，
1: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0: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
2: 啊。
0: 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
2: 对对对对，
0: 直接夸我。
3: 李丁啊，
0: 哎，
3: 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0: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
2: 啊，有这位读者呀，
0: 汉语拼音像话。
2: 我跟你说啊，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0: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第七个，是不是？
4: 阿波茨德俄佛格，
0: 哎，
4: 何以及可勒摩呢？我破其日茨特，无与无喜一词。
1: 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我一吉克勒摩勒这个窝泊几个日子得这个无与无几一子嗨。
0: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2: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0: 干嘛呀你？
2: 我学
0: 啊。
2: 这位读者
3: 您好，
2: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3: 我想啊，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0: 凭什么呀？
3: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2: 真了不起。哎，
3: 您怎么样？
0: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2: 哎，后边这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
3: 啊、
2: 请您按时归还。
3: 啊、谢谢谢谢、
0: 啊。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拍我拍我。
3: 赶紧拍。
0: 哎，
2: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0: 别拍牙了，叫那么不尊重人呢。读者读者，哎。
2: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0: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2: 后面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0: 没有吵上，我要借一个时间。
3: 你这人别插队啊！
1: 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3: 不是你干嘛盯着人姑娘看呢？
1: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3: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1: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3: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1: 我打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3: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
1: 啊、哦，中国人真。的很浅
0: 然、啊、哎，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1: 哎，怎么了？
0: 你们俩给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3: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0: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啊、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3: 不是，你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0: 我们家去过吧？
3: 去过，
0: 我们家去过。拍一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3: 不行
0: 啊，
2: 这拍不了啊。
0: 怎么拍不了？
2: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0: 不是，
2: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0: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2: 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0: 矛盾。对对对，我分配一下角色、啊。
2: 分配一下角色怎么样？
0: 云飞，云飞。
2: 我。
0: 你演我妈。
2: 好的。
0: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知道妈妈妈妈妈懂吗？
2: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0: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3: 丁哥，丁哥，我来谁？
0: 你演我媳妇儿。
3: 明白。
0: 哎，
3: 我演一路人。

0: 哎呀，吓着我了！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啊、
1: 不是，
0: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2: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0: 你先别入戏了，行吗？哎、我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3: 我来什么？
0: 你猜？
3: 录视频？
2: 猜对了！
0: 耶！赶紧录着，
3: 录
0: 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2: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3: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2: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也
0: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转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咱俩聊天。哎亲爱的，我回来了。
2: 哎呦，老公回来了。哎、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0: 味道搁了，那有完没完？
2: 我跟你开玩笑了啊、哎！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啊？
0: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咱妈呀，都，
2: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0: 啊？那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2: 妈妈，我说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4: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2: 您做饭，您得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4: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2: 嘿，您做饭，你可别说我啊！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4: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2: 我凭什么不吃啊？
4: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八个馒头，
2: 我吃八个馒头长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
4: 儿子呢？儿子呢？你都生出来呀、啊？儿子在哪儿呢？
2: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4: 你的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0: 我一直看着呢，
3: 不错发了啊，
0: 不行了，这有什么可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嗯，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3: 不是他们都打起来了，我是
0: 打起来赖谁呀、啊、
3: 赖他们
0: 赖你，
3: 凭什么赖我们，
0: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们就吵不起来了吗，
3: 接着唱找朋友，
0: 找朋友不行啊，
3: 他唱什么，
0: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3: 妈温柔一点的、
0: 哎、温柔
3: 我唱着唱最好，
0: 哎、
3: 来来来，
0: 妈妈的吻，
3: 开始，
0: 妈，亲爱的，
3: 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啊，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啊，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0: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3: 是啊，
0: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3: 没错、
0: 啊、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
3: 的，
4: 妈妈吻你们都不会唱，
0: 叫叫叫
4: 妈妈吻就那个调的吗，
3: 唱啊，
4: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哎、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0: 你累不累、啊、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4: 怎么叫我们诚心捣乱呢，啊，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3: 就是
4: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0: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4: 你是相声演员呢，嗯，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0: 我什么美好，
4: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嗯、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2: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3: 这太好了、哎、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0: 行
3: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啊、您各位拿出手机了，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0: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
3: 好
0: 该你们了，
5: 谢谢啊，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啊、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你们了。说竹板这么一打，我坐高铁来北京。

0: 来了个节能灯。
1: 谁节能灯啊？哎呀，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啊，我这叫夜明珠。
0: 哎，柱柱，哎，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 挡信号了，
0: 好吧？
1: 我送你，别打了。
0: 你是干嘛的？
1: 我开出租的。
0: 开几年了？
1: 十年了。
0: 一直开？嗯。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一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的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啊，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啊，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1: 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啊。兄弟，亲哥哥领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啊！上车，
1: 走。哎，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在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呀、啊？
0: 东北干嘛？见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吗？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
0: 你嚷啊，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1: 走着。节能减排省汽油，
0: 就费脚丫子。哎呦！
2: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师傅，哎，
1: 前面有人在招手。哎，
0: 别是个碰瓷儿的啊，
1: 咱停车问问吧。
0: 千万不停啊！
1: 怎么着？
0: 停就停下吧。好吧，这破车，我趁波收服，我推着它。我1942逃荒啊，我这儿。
2: 师傅，哎，
0: 站住！你干嘛去？
1: 他叫我。
0: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儿啊？
2: 师傅，哎，
0: 你看，
2: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哦、
0: 打不着火找他，他打火机呀、啊。你过来，别打手啊！只要你一打手，他爷们儿钻出来讹你钱。
1: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0: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1: 谁呀、啊？
0: 说谁？就那个，装啊，就你
1: 哪个？
0: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这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0: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她。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0: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这边，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1: 漂亮。
0: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2: 是，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0: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他妹妹马二立，最像的还是他弟弟
1: 马三立。
0: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我帮你。
0: 那我怎么办？
2: 谢谢。
3: 哎呀，你等会儿。
2: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0: 干嘛想收买我？
3: 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0: 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3: 别介啊，说两句话，这一动肥猫腿嘛，这个。
1: 啊，这是肥猫腿。
3: 我看看。
4: 哎呦，兄弟，
3: 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2: 这叫拖车杠，
3: 哪儿捡的？
2: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
3: 哎呦，你天天拉着它得费多少钱呢？
2: 那才几个钱？
3: 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2: 一吨。
3: 它呢？
2: 10公斤，
3: 1%。
2: 对啊。
3: 你月挣多少钱呢？
2: 不到10000。
3: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2: 4000。嗨。
3: 这1%是
2: 40。
5: 哎呀，不就40块钱吗？
3: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情马位，也就剩40。
2: 你瞎说，我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3: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2: 我怎么就剩40了？
3: 你不服咱就算算，
2: 算算就算算，
3: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2: 我就是茄子。啊
3: 我这儿我豁出去不走啊。
2: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3: 那我就是大茄子。
2: 好，来着，
3: 你一月挣多少钱？
2: 4000。
3: 医保社保得上
2: 500，
3: 煤气水电得交
2: 400，
3: 物业费得给
2: 300，
5: 那还2800呢。
2: 真是，
3: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2: 一个月最多1000。
3: 你得孝敬老人，
2: 每个月给我妈300，
3: 岳母呢
2: 600。
3: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2: 一个月最多600。
3: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5: 贴一次才200，
2: 我还剩100呢。
3: 你手机是免费的，
2: 我套餐怎么打都60，
3: 还剩多少？
2: 40。
3: 他刚才说嘛来着？不齐，1、2、3，茄子。哦耶！
2: 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
3: 裤子里也算啊。
2: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5: 大茄子，
2: 不齐，1、2、3，
5: 大茄子。
3: 到底是哪头的？你们倒是，
5: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3: 就是吧，我跟您说，二茄子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2: 值，
3: 值。
2: 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嗯，我师傅是个老司机。
3: 哎，不骑白马了。
2: 我师父骑了30多年白马，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3: 叫他嘛呀？
2: 最美拖哥。
3: 好样的。
2: 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
3: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2: 人家是空姐。
3: 哦，原来是这样。
2: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5: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
3: 我就不信后天大伙儿不帮我。 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榜，世界充满罗圈爱。
5: 对不起。
3: 好，
5: 谁接我电话试试？
3: 用我的，但是我这没套餐。
2: 我这有套餐。
3: 他有，用他的。
5: 谢谢。
3: 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遇的，知道吗？哎，谁呀？
5: 我。
3: 我是谁呀？
5: 我蓝花花。
3: 哟，蓝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
5: 实在对不起，我车坏半道上了。
3: 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儿啊！我给你，你拉我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你拉我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城门。你拉我干嘛？倒霉孩子！
5: 你现在人在哪儿？
3: 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5: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
3: 对，颜色是蓝的。
5: 你就是牛粪粪。
3: 您就是蓝总总。你怎么不拉我的？
6: 我还没拉你，我都拉三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
3: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5: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
3: 你嘛耳朵啊，大伙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
6: 这不行啊。你
5: 我脸盘像个盆。
3: 脸盘像李玟。
5: 嘿，我鼻子像豆包。
3: 鼻子像周涛。
5: 我嘴巴像城门。
3: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比城门小不了多少啊。
5: 你呀，坐地铁直接五棵松。
3: 就我这表现还五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两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2: 干嘛？
3: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毛，我也搭把手啊。
2: 好啊，
3: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嗯，北京天津互动。
2: 好，
3: 行吧。嗯，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就这么定了。
2: 哎，你自个儿买一根啊？
3: 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王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2: 行了，给我吧。哎，咱们抓紧拖车
3: 走着。
5: 谢谢。
2: 说竹板这么一打呀，
3: 怎么着，
2: 我把车拖下桥。
3: 好，
5: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2: 谢谢。
3: 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5: 牛，
3: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瞧。啊，开个玩笑。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陈爸，
2: 陈爸，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1: 我疼得很。
2: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1: 我怕得很。
2: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1: 我回呀。
2: 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嘛？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走，慢慢溜着走。陈爸，陈爸，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三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1: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2: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来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陈爸，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
1: 真的？
2: 我当然嘛，我可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1: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2: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你们。
3: 啊，对了，陈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1: 嗯。可大夫说，啊，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2: 啥？
1: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 得是你！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生他个男娃。
1: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2: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1: 我饿了。
2: 饿了？哎呀，行，陈芳，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鸡蛋糕
1: 不吃。
2: 牛奶咖啡。
1: 哎呀，那不吃。啊，
2: 对对对，不吃不吃。啊，西餐。哦，对对对对，咱不吃我不吃我咱不吃我。陈芳，那你说你想吃啥？
1: 凉粉儿。
2: 不是，陈爸呀，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我吃够？
3: 行，陈爸行，
2: 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1: 行，多放些辣子。
2: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你？
1: 我不想吃醋。哎呀，
2: 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
1: 哎，搁平了。哎呦，大夫！
3: 你怎么？
4: 那不是我，我不是几床啊？
3: 不，他不是我的。
4: 你是几床？
1: 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
4: 哎，你怎么进来了？
3: 我生孩子。
4: 哎，什么？
3: 不，我爱人生孩子。
4: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啊，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
3: 啊，
2: 陈爸，陈爸，
3: 知道，
4: 要给啥？
2: 陈爸，陈爸。陈发，
3: 哎，同志，
2: 陈发，
3: 同志，
2: 这啊，
3: 你找谁呀？
2: 那叫俺媳妇儿，你吗？
3: 你是不是？
2: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
3: 哦，他刚进去，待会儿找你。
2: 走，进去了。陈发，
4: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了？
2: 俺媳妇儿家里边，他要吃凉粉，你吗？
4: 你媳妇儿是谁？
2: 陈发。孙春芳。
4: 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2: 生又生了，春芳。
4: 呀，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2: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4: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2: 哎，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4: 好，
2: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下。
4: 哎，这怎么能行啊？
2: 哎，这，那就谢谢了，大夫。
3: 来，同志，坐。哎，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2: 同志，啊，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
3: 啊，同志，家里弟兄几个？
2: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七个哥生的都是女娃，俺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发身上了。
3: 可以理解。不过同志，你想过吗？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的？
2: 我就管不着了。
3: 这个你应该明白吧？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2: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3: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同志，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2: 我媳妇儿，春发，你不要害怕，我在这儿呢。
5: 哎呀，哎，同志，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3: 还是盼子心切啊。
2: 同志，你不知道，这次春芳再跟我生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3: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呢？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2: 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4: 男孩，
3: 我媳妇儿，还我爱人，
4: 16床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3: 我不是。
4: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3: 同志，来，好兆头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你。
2: 同志，你是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3: 有希望，大有希望。
2: 同志，你在哪儿工作呢？
3: 我在区上。
2: 头头。怪咱女说话咋这么有水性呢？
4: 女孩。哎，谁是二童？怎么，是不是女孩不想要啊？
3: 大夫，大夫，是弄错了吗？
4: 这怎么能弄错呢？
3: 哎呀！你这是咋弄这去吗？怎么办啊？你这对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啊。
6: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想开点。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3: 小棉袄大清啊，那也不稀罕。你这一年是八岁生吗？
6: 哎，同志啊，您年轻轻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居里夫人啊，还有黄道婆，啊，这不都是女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3: 而且你不像让我偷偷，俺就像要个男娃娃。哎
4: 呀，同志，你先别哎呀，你到底是几床？
3: 十二床吗？哎呀，
4: 我刚才问谁是二床。
3: 这约着深情就死好了。哎呀，
6: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哎呦，
3: 童子，童子，你干嘛呀？童子，哎
6: 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了。
3: 哎呀，童子啊，你要想开你嘛。哎，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你是国家干部啊？
4: 伤了，
3: 伤
4: 男孩儿，
3: 孩儿吧，我爱你。谢谢了，童子，来，吃红鸡蛋，吃红鸡蛋。哎呀，童子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0: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1: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0: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1: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0: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1: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小胖孩，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4: 爸，你就让我去吧。
3: 不行，那武术班有什么去的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啊？要想学，爸爸教你嘛。想当年咱老武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儿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儿当然64辈了啊。
4: 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3: 废话，那流氓那个敢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武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4: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笤帚杆子你就跑呢，原来讲绝招！
3: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4: 武大郎。
3: 谁说的？
4: 你说的。
3: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4: 那谁呀？
3: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4: 纯属于瞎编。
3: 放肆！长了，长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了。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武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5: 哎，
3: 一辈儿。
5: 哎，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3: 废话，这是我们家，我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哦，
5: 这位是？
4: 这我爸，
3: 也就是他的父亲。啊，
5: 是武师傅。您好，武师傅。
3: 你是？
4: 这我们老师。
3: 我知道，
5: 我叫西门子燕。
3: 哦，听说过，小明常捣鼓西门子燕，西门子燕。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5: 啊，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嗯，我以为他是。
3: 啊。哦，
5: 我来看看他。
3: 啊。这么说你就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吗？
5: 我是负责武术班。
4: 爸，你别讲武师。
3: 少废话，我知道。爸说的这都行话，知道吗？饭练个拳，踢个腿的，都得这么说。既然你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5: 武师傅，您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
3: 那么好，请问，你们武术班这么多年来培养出几个飞檐走壁的？啊？培养出几个穿房越脊的，啊，又培养出几个上窜下跳的。
5: 师傅，您误会了，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3: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你别玩虚的，给我来点实的。啊！
5: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3: 你也知道我，
5: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3: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我。
5: 到夜市？
4: 老师，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3: 住嘴！你属穆桂英的，这拉不下呀？啊？
6: 不吱声，我这我到你坐，
3: 坐坐吧，别客气，坐，
5: 不客气，
3: 坐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武器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哎，看见没？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家谱。
5: 家谱？
3: 没看过这书《水浒》？
5: 水浒？
4: 爸，我妈说应该叫《水浒》。
3: 废话，我也没说叫尿壶。
5: 吴师傅，这是史耐庵的名著，叫《水浒传》。
3: 对，《水浒传》就是我们家家谱，家谱就《水浒传》，这是历史问题，跟你说不明白。哎，这本书里呢，记载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4: 武大郎。
3: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我爱人了。你臭脑袋，你记不住你。
5: 吴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3: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五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别翻开看看啊。哦，想当年我们老五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倒拔垂杨柳。
5: 武师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3: 鲁智深谁？
5: 鲁智深就是鲁达呀。
3: 啊，妈，哥俩拔一根算啥能耐？啥不对了？哎，拿过来，拿过来，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这西门庆我、
4: 哎、老师，嗯，哎，西门庆老师，
3: 啊，西门庆老师
4: 是谁呀、
5: 啊？这西门庆啊，就是这
3: 个。等会儿，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子燕老师，您贵姓？
5: 我姓西门呢。
3: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
5: 什么？
3: 过去，过去。
5: 哎，武师傅，您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3: 孩子，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就冲他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了，你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5: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3: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不要提着这事儿，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呐！想当年，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4: 怎么了？
3: 你太小，跟你说你也处理不了。

0: 七不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吧。跟你学能学出什么好来？
1: 哼。武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嗯，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
0: 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
1: 不一定吧？哎，武师傅，您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0: 过两招？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0: 少多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你个女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1: 武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吗？
0: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1: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嗯，可您要是输了呢？
0: 我就拜你为师。
1: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1: 行，
2: 爸，爸，我们老师是传统武术比赛第一名，我还看过他录像呢。
0: 儿子。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没？
2: 比你高不了哪儿去
0: 啊，这我
2: 就比你高两头吧。
0: 我的妈的孩呀！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茬上了，赶紧拉拉关系。
1: 怎么样啊？
0: 快点给老师拿汽水去！
1: 哎，武师傅您别客气，
0: 别别别，坐坐，来喝汽水，来喝汽水来。哎，
1: 老师，
0: 别客气，
1: 哎，谢谢你，小明。
0: 给老师起来。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还用牙咬，多让人笑话呢！不，哎，这样，哎呀哈！
1: 别。
0: 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盖这么紧干啥？
1: 师傅，
0: 自己来，好，自己
1: 给
0: 干啥呀？耍谁呀？
1: 哎呦，你是不是
0: 啥意思？
1: 我真没别的意思。
0: 儿子，给爸把那啤酒拿来。
2: 好嘞。
0: 雕虫小技。
2: 爸，给您。
0: 嗯。呀！屁！
1: 李师傅，您别说，您还真有两下子啊！
0: 算啥事儿？小菜一碟。
2: 老师，这瓶啤酒啊，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谁还有牙印儿。
0: 快点！今儿我才发现，老五家终于出叛徒了。废话少说，动真格去吧。
2: 好嘞，我当裁判。
1: 行。
0: 什么了不起的？今儿我就不信我动错你。来，子爱老师，接家伙。
2: 爸，准备好了没有啊？
0: 啊，准备好了。
1: 怎么样，武师傅？
0: 没问题。
2: 各位，各位。
0: 等一会儿。
2: 干嘛呀？
0: 子爱老师，咱们可要动真格的了。难道你心里就不害怕吗？
1: 武师傅，咱们不是切磋一下吗？
0: 啊，对，切磋一下，切磋。
1: 开始吧。
2: 哎，预备，开始。
0: 慢点。
2: 又干啥呀？
0: 西门老师啊，你这刀是不是拿反了？
1: 没有啊。
0: 应该背冲下啊，我瞅这刀印有点眼晕。
1: 武师傅，您尽管放心。咱们不过是点到而止。
0: 对，你一定要记住点到而止。
2: 预备，开始。
0: 等会儿。哎，儿子，咱老五的比武规则是不是应该女士优先呢？
2: 对，女士。
0: 好。也挺厉害呀，我多一看你，哎呀哎呀哎呀！快点，
2: 看看！哎，连碰水都没碰呢。
0: 没碰着啊，没碰着我的饭。碰呀呀呀！哎，儿子，看见没？把你老师吓得动都不敢动了。明明，俺俩谁赢了？
2: 您输了，老师赢了。
0: 我怎么输了？
2: 你不是说女士优先吗？你咋先上手？
0: 不，咱俩是一家人，我是你爸爸。
2: 我是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啊！
0: 这小破孩立场挺坚定的，你看呀。哎，
1: 不，
0: 西门老师，刚才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你已经看出我的棍术已经。

0: 别瞅那眼睛，坐。不过，本来壮着别瞅闹眼睛，壮去。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1: 别，武师傅，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切磋技艺吗？
0: 对，切磋技艺。武师傅，怎么样？这会小明该跟我走了吧？
2: 可以，哎，小明啊，子佳老师功夫不错啊，刚才差点让我给打败了。好好学，学不好回家我收拾你。
1: 爸，这回你可管不着我喽。
0: 为什么？
1: 咱俩是兄弟了。
0: 回答。再见。哎，别等，我还给你学两招，得了呗。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哎，关狗啊，
5: 哎，
4: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5: 你说吧，
4: 喜欢钱吗？
5: 什么钱？
4: 装糊涂是不是？人民币。
5: 哦，就花的那钱呐。
4: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5: 白给我。
4: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5: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摞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4: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5: 不是
4: 啊，
5: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4: 啊，
5: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4: 哦。哎，这么说
5: 啊，
4: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5: 600。
4: 多少钱？
5: 600。
4: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呀？
5: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4: 我这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5: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4: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5: 英雄所见略同，
4: 是不是？
5: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4: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5: 我也接着一张纸，
4: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

0: 让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1: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排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0: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发现出一个价目表来，
1: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0: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1: 给爸爸拿报纸5毛，
0: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1: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0: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
1: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0: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1: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0: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1: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多少钱？
0: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1: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0: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1: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0: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1: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0: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0: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0: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1: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4: 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5: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3: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5: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7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6: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3: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4: 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3: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 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7: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3: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8: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3: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两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8: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3: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

0: 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0: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武士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2: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十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3: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0: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0: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

0: 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1: 突然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2: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2: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路西亚当时曾表示，
3: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1: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4: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3: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5: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6: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 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九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6: 这地方也给他找平的。

0: 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跟两边的金星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1: 啊，不要去划，
0: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2: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3: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2: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4: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2: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5: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2: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3: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1: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2: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6: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2: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3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3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3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 陈天润带领团队。

0: 为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1: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十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1: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就是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2: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0: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3: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0: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1: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2: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线，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0: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4: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0: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5: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4: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于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5: 能修好更重要。
4: 对，
0: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

0: 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1: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0: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2: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的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3: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0: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2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3: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0: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4: 根都死了。
3: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4: 缺水。
0: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3: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 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0: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3: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0: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3: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0: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4: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5: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4: 加油加油！
5: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4: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用时1分21秒。
0: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6: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不普通，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0: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0: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6: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他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6: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0: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6: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0: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

0: 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1: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0: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2: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1: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潞安州汉奸皇协军司令宫林济向日本鬼子松冈告密，说夏侯书成通过为皇军征粮，中饱私囊，余力不少。松冈听了这话，笑了笑，未置可否。宫林济提醒松冈：
9: 太君，夏侯书成这笔钱，他来路清楚，去向可是不明，他要这些钱干什么呀？

0: 松刚说，他是一个生意人，你把天下的钱都给他，他也不嫌多。可是，我听说他还派人到南方买车床，难道他还想办工厂？听了这话，松刚警觉了。这倒是一个新的情况，但是他办工厂在哪里办呢？难道是在地下？说不定他跟天珠山有来往呢。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可就要有大动作了。孙刚突然目光尖锐地看着龚林济，看得他心里直发毛。龚军，你们都是皇军的盟友，要精诚团结，说话要有依据，互相拆台的事情少做一些。可是太君，我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不过你们可以秘密监视，明白吗？
1: 明白。
0: 春节前后，武汉外围李宗仁的部队又同日军大战了一场。石原次郎向松冈催逼粮食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松冈连队向武汉方向提供了两批将近400万斤粮食，另有一批鸡鸭鱼肉和烟酒糖茶，受到了石原次郎的加冕。当然，松冈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受到加冕，他连升官的想法都没有。大日本帝国正在进行东亚圣战，松冈连队所做的一切都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在欣慰之余，又有很多事情让松冈心里非常不痛快。首先一个就是袭击日军士兵事件。近一个月来，在亲善模范区桃花坞和安丰、芦苏等地，不断出现狙击日军官兵的事件。零星的时候打，成群结队的也打。日军单独行动的时候打，同皇协军一起行动还打。皇军是不怕死的，但是也被这种不明不白的类似恐怖行动的狙击搞得风声鹤唳，这实在是对皇军的极大伤害和戏弄，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不少皇军军官向松冈反映，是皇协军出了问题。因为皇协军在同皇军一起行动的时候总是安然无恙的。松冈并不轻信。对于中国兵法上的反间计，松冈是有研究的。但是松冈也不排除皇协军内部有抗日分子，不是全部也不是部分，而是少数。因此松冈并没有对皇协军采取什么大动作，只是交代原信暗中注意。过了两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可让松冈终于有点沉不住气了。满洲国亲善团团长、现任陆安州伪警察署长的董干石向松冈报告说，在江淮皇协军一师发现有不少官兵私藏中国抗日分子的传单，这些传单宣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号召皇协军官兵弃暗投明，回到爱国抗日的战线上来。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传单是怎么说的，而在于许多皇协军官兵把抗日分子的爱国证藏了起来。也就是说，只要有机会，皇协军的官兵就可以凭着这些爱国证倒戈。这种行为潜在的危险是巨大的，松冈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春天是从辟水河里来到陆安州的，冰床解冻了，空中就有鹭鸶盘旋而来，船帆也就出现在了河面上。河岸绿了，岸边的人也就多了。摩青塔下由青砖铺就的广场，现在也成了渔人和农人交易的市场。鱼虾莲藕

米面茶油、丝绸棉布、竹木铜漆，这里的东西还算丰富。即便是春荒季节，小城的居民还是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这一切在松冈大佐的眼里都是赏心悦目的。日军进入陆安州已经大半年了，基本上实现了王道乐土建设的战略方针，原先担心的筹粮任务基本上不是问题了。这里的景象再一次证明松冈大佐的怀柔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松冈有点庆幸，当初幸亏自己脑子清楚，向石原次郎将军提出了保持陆安州小城完整的建议。要是像征服南京那样把这里炸成一片废墟，粮食从何而来？倘若按照派遣军长官部那些赳赳武夫的愚蠢想法拿枪炮去征粮，那皇军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春天来了，松冈大佐的脚步又出现在陆安州的青石路面上。他喜欢这种感觉，他甚至喜欢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和江淮布鞋，这种装束使他感到轻松。穿着这身简朴的装束，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里，他甚至有一种超然世外、隐身田园的闲情逸致。他的心情委实好极了。这一天，在摩青塔下，松冈又看见了夏侯书城，一如第一次在这里邂逅那样。夏侯书城在塔下的广场上向远处眺望，神情凝重，若有所思。修长的身躯在晨光的笼罩下像是一个剪影，这情景让松冈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松冈示意便衣后退，然后自己走进夏侯书城，轻声地问：“夏侯先生，你在看什么？”夏侯书城连忙向松冈致意，掀了掀礼帽：“我在看陆安州的春天。”“夏侯先生祖籍何处啊？”“啊，世世代代的陆安州人。”“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里见面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吗？”“在这个美丽的小城，在这个美丽的时候，有两个人又在同一个美丽的地方相遇了。夏侯先生，半年之后，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在这里邂逅。夏侯先生如此深沉，不知作何感想？”夏侯书城看了松冈一眼，没有马上回答。“松冈先生，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感想吗？从国家的角度，我们是合作伙伴；从个人的角度，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在想，如果我这个市长不是松冈先生撮合的所谓亲善政府的市长，而是由中国政府委任的市长，那该有多好。那个时候我会制定一个长期的规划，把这个地方建设成富庶之乡，把这座城市建设成一个美丽的花园。”“夏侯先生，你是说你对当亲善政府的市长感到不愉快？”“松冈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是我们中国军队打入日本，由我而不是由贵国政府来指定你担任某个市的市长，你会感到愉快吗？”松冈正在做微笑状的脸皮唰的一下绷紧了。夏侯书城似乎并没有在意松冈的态度，他继续说着：“在我们中国，你们委任的市长是不作数的。我在想，如果日本人离开了中国，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夏侯先生，你难道没有想到我们大日本

皇国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是一件长治久安的事情吗？你松冈先生当然会这么想，但是我不能这么想。中国最终还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可能由日本人来建立任何秩序。松冈简直是忍无可忍了，而且情不自禁地攥起了拳头。他实在是想朝夏侯书城那张冷峻的自以为是的脸上砸过去，但是最终他还是把拳头松开了。夏侯先生，你太过分了。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恐怕夏侯先生不会不解其意吧。难道松冈先生不想听到真实的想法吗？如果我把这些话埋在心里，而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恐怕松冈先生就更不能接受了。松冈怔了一下，目光长时间地落在夏侯书城的脸上。很好，夏侯先生不愧是君子，君子之交诚为贵，我能够理解夏侯先生。每当置身在这摸清塔下，凝视着这浩渺的河面，眺望着远处的云天，夏侯先生的心里一定涌动着某种情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鄙人乃商人，唯利是图而已。不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伤确实是有的。夏侯先生是商人不错，在为皇军服务的同时也发了不少的财嘛。毕浩是正经的实业，当了这个亲善政府的市长，使我不仅在国格人格上有很多有口难辩的污点，就连商德也受到了损害。可是松冈先生也认为鄙人是借机发财，真有点里外不是人的感觉呀。夏侯先生误会了，我从来不认为夏侯先生有中饱私囊之嫌，即便确有其事也是应该的。我想说的是，夏侯先生是有学问的商人，中国的读书人忧国忧民之心始终难以释怀，这其实是很让我们日本人钦佩的。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有志之士，而有志之士多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忧国忧民也不过是一腔幻想，不能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中国多数读书人的选择。每当和夏侯先生在一起，我总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总是会产生很多联想，联想到一些特别的人和事，譬如煮酒论英雄。松冈说了半截不说了，目光却像是两道绳索始终套在夏侯书城的脸上。夏侯书城双手仍然叠在胸前，目光却投向了远处，一只白鹭正从水面上掠过，犹如旋风旋起几束浪花，白鹭忽高忽低，远去一只又飞近一只，雪白的身躯在橘红色的阳光下面流金溢彩，画出了舞蹈般的彩恋。松冈看着没有表情没有语言的夏侯书城，终于也把自己的目光挪开，去看碧水河面那波波灵光。夏侯先生，陆安州的早晨真是美轮美奂了。

夏侯书城扭过头来，迎着松冈的目光笑了笑。如果把陆安州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在这个城市里真正能够读懂这本书的人并不多。也许夏侯先生应该是把这本书读得最透彻的人了。是啊，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或许还将败于斯。故土难离，家园难舍。我对这块土地至少比松冈先生熟悉得多。我说的煮酒论英雄，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个有玄孟二德之分，而是在于对陆安州这块土地的了解。因为我对陆安州也是熟知的，我阅读过地方志，走过大街小巷，同陆安州的百姓们攀谈过。但是区别在于松冈先生只是了解他的过去，而本人则对他的未来更感兴趣。那么夏侯先生想象中的陆安州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他首先应该是富庶的，有秩序的，文明的，天空应该是晴朗的，河水应该是清澈的，鲜花应该是盛开的，歌声应该是纯净的，百姓应该是自由的。夏侯先生果然是一个地道的陆安州人，对于陆安州的远景有着诗意的遐想。因为身上有一个市长的虚衔，所以难免产生一个市长的想法，让松冈先生见笑了。你看，鄙人还真是假戏真做了。假戏真做比真戏假做要好。不过夏侯先生的想法并非海市蜃楼，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建立大东亚共荣之势，夏侯先生所憧憬的诗意的陆安州距离现实恐怕并不遥远。夏侯书城笑了笑，但愿如此吧。我想我的话夏侯先生已经听明白了。如果你想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市长，你想按照你的美好意愿去建设一个富庶文明的陆安州，那么前提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具体的说，就是要协助皇军完成一切神圣的任务，包括稳定民众和征集粮食。松冈先生的话我听明白了，我也一直是按照松冈先生的要求去做的，尽管我非常讨厌汉奸这个骂名，但是为了我的家业，也为了陆安州的百姓，我还是忍辱负重了。不知松冈先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最近一段时间，陆安州出现了不少怪事，一是皇军官兵屡屡惨遭杀害，二是天竺山的抗日武装不再袭击皇协人员，三是皇协军内部不断出现抗日宣传品，四是皇军的行动屡屡为城外的抗日部队掌握。当初鄙人答应出任陆安州亲善省府的市长，曾经同松冈先生有约，我这个市长只负责工商联络协调，至于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事情概不发生关系。松冈先生不会忘记吧？我没有追究夏侯先生的意思，我是在讨教，有何良策？如果松冈先生诚心问计，鄙人也就以诚相待，献上一计。很简单，杀。杀谁？把皇协军都杀光。
如果我这样说，宋刚先生会同意吗？那么杀谁？杀龚林济？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事情，宋刚先生是不会干的。那么先从黄协军的几个团长开刀如何？投鼠忌器，这样的事情宋刚先生同样是不会干的。那么杀谁呢？夏侯先生不会提议先杀你们亲善政府的人吧？亲善政府徒有其名，杀之徒落一身血腥，留之尚可装点门面。宋刚先生当然不会把惨淡经营的门面给砸了。那么夏侯先生的意思是从外面杀起。夏侯书成笑而不答。宋刚说，那么天珠山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好几波，何处下手是好呢？宋刚先生，擒贼先擒王，既然要动手，当然就要捡危害最大的杀。自从桃花坞住进了黄协军军官眷属，这个地方就变得异乎寻常的繁荣起来。每日方索瓦派出小船运载眷属们在辟水河里观光游览。兵荒马乱之年呢，这些军官眷属过得也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家里有个行伍，福没想上多少，担惊受怕倒是日夜不离心口。这一次被接到桃花坞，也算是开了眼界，这才知道外国的军官都有休假一说，还有军官眷属可以集中享福这一说。眷属们多数没有职业，在此成群结伙，可以串门拉关，可以推牌九抽大烟，还可以游山玩水。于是这倒也真有点让人乐不思蜀的味道。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潞安州汉奸皇协军司令龚林济自幼丧母，只有老父一人跟随长兄生活。哪料想松冈老鬼子屁股眼一热，没找到龚林济的妻子儿女，就把他的老父亲接到桃花坞来了。龚林济的老父亲是清末秀才，一肚子知乎者也。龚林济幼时，老秀才一心想让他金榜题名，无奈龚林济不是读书的料，见着书脑袋就大，学了两年，一本《幼学琼林》还认不到一半。老秀才只好叹一声：“朽木不可雕也。”随他个人喜好去了习武堂，学了一身杀人放火的本事。原听说儿子当了协统旅长，还摇头晃脑的人前人后风光。大丈夫纵也天下，和也天下，男儿何不带吴钩，不破楼兰终不还，云云。突然有一天，一伙人冲进家里，说是抗日军队的锄奸队缉拿汉奸眷属。老爷子这才回过神来，原来二儿子是当了皇协军的师长，官儿倒是不小了，但却是一个给鬼当听差的官儿。老爷子一气之下，一口痰没上来。

就晕过去了。但恰恰是这口痰反而救了他一命。锄奸队的人一看老爷子当真蒙在鼓里，而且对儿子的汉奸行为深以为耻，深恶痛绝。痰迷心窍就是证明吗？说明老人家爱国之心未泯，所以不仅没有伤他一根毫毛，反而对他肃然起敬。锄奸队临走的时候请龚林记的大哥转告老爷子，一人做事一人当，虽然龚林记卖国投敌，但是我们不搞株连九族那一套，还是请老人家训诫龚林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身为六尺男儿中国军官，应该同倭寇浴血拼杀，不惜马革裹尸报效国家。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充当民族败类，为虎作伥，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有余辜。老爷子苏醒之后，龚老大把抗日锄奸队的话跟老爷子转述了一遍。老爷子怔怔地看着门外阴沉沉的天，老泪纵横。作孽啊，作孽啊，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做那践踏人格、辱没祖宗、丧尽天良的勾当？我儿速速回头，跟随老父山中耕织，粗茶淡饭，也不枉清白一生啊！在鲁南和淮北相继失陷的日子里，老人每天坐在公家围子吊桥边的大柳树下，向南眺望，向东眺望，向西眺望。那一天终于被他盼来了，一身戎装的儿子策马而来，滚鞍下马，给老父亲磕了一个头，春风满面地禀告老父：儿子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图谋驱倭报国之长久大计，现在倭寇已除，而功勋卓绝，特来向老父报喜。老头子心头一惊一喜，双手拉起儿子，声泪俱下：儿啊，你总算回来了，总算没有辜负老父养育之恩。你没有当汉奸，没有给鬼子帮凶，你在抗日，在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倭寇啊！儿子已经是泣不成声，拉着老父亲的手：是啊，父亲，儿子是在抗日，儿子身经百战，杀得鬼子丢盔卸甲。父亲您放心，有儿子在，鬼子就不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那好，儿子，起来，咱爷儿俩去沭阳城头走一遭，去淮河岸边溜一圈，为父的要让乡里乡亲们都看看，我龚秀才的儿子是英雄好汉，不是你们传说的那样去当了汉奸。我的儿子是抗日驱倭的功臣，是国家的栋梁干城。你们这些长舌妇、饶舌汉，你们嚼蛆喷粪就不怕口齿生疮？朦胧之中，老汉当真拉着儿子走上了沭阳大街，走上了淮河岸边。淮河岸边风吹杨柳，春光明媚，一轮热辣辣的太阳映照着波光粼粼的河水，莺飞草长，花卉摇曳，百姓载歌载舞，街坊敲锣打鼓，孩子们雀跃欢呼。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为了那个驰骋沙场突奔驱倭的英雄。突然，老汉感到自己的手被抓紧了，扭过头去，他看见儿子的脸色苍白，
正在这时，从远处传来雷鸣般的呼啸，黑压压的人群如同滚滚洪流汹涌而来，人们狂奔着，呼喊着：“大汉奸呐，别让汉奸跑啦！”老汉说：“儿子，你别怕，你是抗日的大英雄。”儿子说：“父亲，你快放手吧，他们就是来抓我的。”老汉惊呆了：“儿子，难道你不是抗日驱倭的大英雄吗？”“父亲，快救救我吧，我是汉奸师长龚林济呀，父亲你要是不救我，他们抓住我就会把我碎尸万段呐。”老汉在巨大的惊悸中醒来，泪水在满脸的褶皱间爬行。陆安州失陷之后不久，又有一伙人找到了龚家围子，说是龚林济当了陆安州的大官，来接老夫到陆安州吃香喝辣的享清福。老爷子懵懵懂懂，不知道这个大官是哪家的大官，来人说的也含含糊糊，朝廷不是一个朝廷啊，军队不是一个军队，老人家年近古稀了，已经到了国事家事不问事的年纪了，是吧？管他呢。老秀才是身居乡村，不知道世事更替沧桑变化，再说儿子数年未归，究竟是人是鬼心中无数，他横下一条心想：哼，哪儿的黄土不埋人，都这把子年纪了还怕他个甚，去看看也好。好了，就享上他两年清福，孬了，一头撞死在儿子面前，给他个收尸的机会。不能为国尽忠，就让他为老父尽孝吧。哪曾想来到了桃花坞，竟然是这样一幅光景。一个大院子装了30多户人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叽叽喳喳，犹如市井。这日子过得倒也有声有色，烟酒糖茶自然不缺，隔三差五还有戏班子前来犒劳。老少爷们吃茶品酒，谈古论今，三皇五帝，野史相闻。有人说话，心头的那点疑惑疙瘩也就暂时束之高阁了。这里是莫谈国事的地方，大家伙说话谈笑风生，但是却都忌讳提到汉奸两个字，因此老人家的耳朵里煞是清静，再也没有辱骂他龚秀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了。在这里，老爷子眼里看到的都是谦卑，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奉承，于是久而久之也就心安理得了。物以类聚，聚则更累。要知道在这个特殊的院子里，他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他知道这地位不那么光彩，不那么硬朗，但是毕竟风光。黄协军的军官来桃花坞休假，多是冲着老婆孩子来的。松冈联队驻屯陆安州之后，定了一个令皇军和黄协军均不满意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无论是日本兵还是黄协军，一律不许在陆安城内搞女人。这对于日本兵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对于黄协军来说就更是一种不可忍受的事情。战乱中的男人对于女人有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需求，生还的渴望和死亡的恐惧在女人的肚皮上都能够得到短暂的缓解，女人的肚皮因此也就成了男人栖息的绝妙温床。在交易或者雇佣式的兵役或者匪役制度下，军人理所当然地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而在诸多利益当中，搞女人则可以看成是一种名列前茅的利益。这些军汉们比一般的男人更懂得女人的妙处。女人不仅可以充饥，也可以取暖，还可以像罂粟那样让人暂时忘却人间的苦难。女人是粮食，是泉水，也是灵丹妙药。而松冈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居然不让大家搞女人，这比砸掉皇协军军官们的饭碗还要让他们伤心难受。好在如今有了这么个归元，明明知道这是松冈不怀好意，但是这话没法往明处说，毕竟女人们来了，多少也还是个安慰。宫临济是个有妻室的人，但是就连宫秀才都说不清楚他的儿媳妇现在在哪儿。他只有在儿子大婚的时候见过那位儿媳妇一面，后来儿子在鲁南占了一套宅院，儿媳妇自从搬到那边，老爷子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次兴师动众地把皇协军眷属动员到桃花坞，老爷子之所以没有强烈反抗，还有一层心思起了作用，那就是想来见见儿媳孙子，哪怕儿子负逆，老子也可以含饴弄孙呢。可是没有想到儿媳妇和孙子竟然没有来。据说宫临济决定投降日军的时候，就把老婆孩子送到了江苏娘家，另外还有两个小老婆，一个遣散了，一个被秘密安置在皇协军的师部里。自从宫秀才被接到桃花坞，宫临济也来探视过老夫两次，每次来都是前呼后拥，马便卫兵一群，吃饭自有这个团的团长的婆娘来请，那个团的团副来陪，门庭若市，熙熙攘攘，搞得老秀才都弄不清楚这红火到底是真红火还是假红火，也只得端出老太爷的架子应酬敷衍，渐渐的还真有点像侯门员外了。只是在人去楼空之时，院中置两把竹椅，一壶新茶袅袅飘香，父子相对，除了喝茶话题不多。老子想劝儿子负逆路短回头是岸，儿子则是长吁短叹，反过来问老子，这年头哪条路又是通衢大道啊？这话反而让老父语塞。老父又说，说一千道一万，卖国的事情万万不能干。儿子说，父亲有所不知，儿子从容20年来能活到今天，能有此富贵，全凭这四个字，保存实力。有了实力，你想跟谁走就跟谁走，想当英雄就当英雄，想当狗熊就当狗熊。这个乱世弱肉强食，没有实力，你光有一条命，不光当不了英雄，连狗熊都当不上，那命连条狗都不如。老秀才半天作声不得，儿子的话不是道理，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说当汉奸吧，有大汉奸，有小汉奸，有耀武扬威的汉奸，有衣食无着的汉奸，有吃里扒外的汉奸，也有朝三暮四的汉奸。老百姓说手里有粮心不慌，当兵的说手里有枪吃遍天下。不管当什么，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儿子又说，成者为王，败者贼，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见势不妙拔腿跑。我们这支队伍吃的那是千家粮，穿的是百家衣，打的是胡乱仗，靠的是心眼活，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话糙理儿不糙。
这些都是弟兄们从死人堆里头熬炼出来的道道。

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这些杂牌军靠枪吃枪。我好不容易有了这3000人马，你让我去跟鬼子拼命，那我当然不会。你看人家中央军齐装满员的新式部队，一打起仗来照样逃之夭夭，跑得慢的两腿一软，白旗就举起来了。我这个杂牌部队为什么要冲那个大头啊？把我的部队打光了，你的儿子就是囫囵活下来了，也不过是个叫花子，还不如躲在太阳旗下，今日有酒今之醉，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老秀才说，我儿所言虽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老夫也讲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儿暂时负逆，也是暂期虎穴，历来与虎为伴，图谋报国者不乏其人，大业竟成，更显奇耻胆忠心。黄盖巧施苦肉计，孔明借风烧战船，关公不幸落难时，身在曹营心在汉，貂蝉从贼为杀贼，苏武牧羊闻羌笛呀。老秀才是渐入佳境，说着说着就摇头晃脑，似乎自己的儿子当真是剑胆琴心、大智大勇的抗日分子，热泪滚滚，也像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宗所感动。在这个时候，龚麟骥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是与不是，不是这个迂腐老妇所能料定的。杂牌军的生存之道就是见风使舵，躲过惊涛骇浪和漩涡暗礁，大船才敢扯满风帆。这些诀窍跟老妇这样的穷酸秀才那是说不清楚的。老秀才住在桃花坞，谈不上安逸，也说不上造孽，树老皮多，人老愁多，天下大事值得一筹，鸡零狗碎也值得一筹。但是人老了也有老的好处，可以不负责任，可以装聋作哑。人老了难免糊涂，即便不糊涂，需要糊涂的时候也可以假装糊涂，而且装起来是昏若天成。但是龚老秀才眼不花耳不聋，老人家不是一个糊涂人，前呼后拥也好，毕恭毕敬也罢，老人心里头自有一本清账。这都是儿子当了汉奸师长的结果，师长是个多大的官，老爷子不甚了了。老爷子只知道儿子的这个师长是日本人封的，是给日本鬼子跑腿的干活。这样的师长当一天享一天福那是不错，但是当一天也加一天的罪孽。没准哪天抗日部队来了，真的就把儿子五马分尸，到那时候老爷子可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是跟那些抗日分子拼上老命，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车裂儿子。老人家常做噩梦，梦里醒来，次日一天都是惊魂不定。方家老爷方运出的墓地坐落在桃花坞东头的长冈山南坡上，坐北向南，前面是浩浩渺渺的辟水河，背后是长冈山峰，东边是一尊古塔，山脉连接小蜀山，西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苍松翠柏呈弧形环绕幕后和两侧，像一把绿色的太师椅，圆顶石木犹如安放在太师椅中，颇有瞻前顾后、吞吐山河之雄浑气势。龚老秀才既不喜欢同女人们插科打混，也不屑于同归园的老头子和老太太们推牌酒、吸水烟，龚老秀才喜欢方运出的这块墓地。

活人住在这里也无异于人间仙境。宫老秀才好生羡慕躺在石墓里的方运初。作为一个乡村秀才，宫老秀才不理解方运初当年怎么就和法国人狼狈为奸，怎么就在小火轮上挂起了法国国旗，怎么就靠着这法国国旗当了尚方宝剑，把生意做得日龙日虎的。宫老秀才更不理解的是，这个有钱人怎么能在弥留之际交代后人当汉奸挂日本国旗。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桃花坞附身方家方老爷方运初的墓修得很有气派，这让同样身为汉奸之父的龚老秀才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谁说汉奸不得好死？像方运初这样的著名汉奸都能享受这样的好墓地，看来人生无常，盛衰枯荣确实难以预料。当然了，龚老秀才也知道方运初的墓地经常被人扔些烂袜子臭鱼头的事情，心里头也就难免冷飕飕的。他揣摩方运初如果九泉有知，不知何以面对。墓地经过了一个秋天，又经过了一个冬天，冰雪消融，四周的青草开始泛绿，白天细碎的花朵星星点点地簇拥着石墓，夜晚天上的繁星注视着石墓，这让龚老秀才心里头涌出许多感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也常常在老爷子的心头闪现。龚老秀才百感交集，真不知道生死之间到底有没有一条通道，死去的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冥冥之中也是否在为着乱世的离别愁绪而感慨着。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可是人死了还能悲得起来吗？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透，龚老秀才照例到方运初的墓地来同这位不曾谋面的亡者会晤。他觉得他和这位亡者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病相怜，只不过他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这位长眠地下的老哥们儿已经无可挽回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在这个清晨，龚老爷子意外地发现墓地上多出来一个人，此人头戴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背对着上山的路，宽阔的脊梁背一动也不动， 就像一座雕像一般。这个人是在凭吊那个死去的汉奸吗？龚老秀才停住了上山的步子，心里头有些发怵。他想不明白是谁会在天亮之前赶到这里来看望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也许他是来扔臭袜子烂鱼头的，但显然不是。那个人伫立在墓前，看来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他的背上有被露水打湿的痕迹，他站立的样子虔诚而又庄重，他无语的身躯似乎正在吟诵着一篇悼文。后来龚老秀才走近了，他看见了那个人的脸，那是一张清癯的面孔，微微眯缝着眼睛，让人看不到他的内心深处。这个人的下巴略微突出，显得冷峻而又漠然。他也看见了龚老秀才，缓缓地把目光转移过来，迟疑地投向龚老秀才。龚老秀才向那人哈了哈腰，
7: 啊，敢问先生是方家的亲戚？
6: 那个人没有回答，向龚老秀才掀了掀礼帽，算是致意。他的目光又落在墓地右侧的那块高大的石碑上，富甲一方，恩泽一方，辉映江淮，流芳千古，深明大义，远见卓识，王道乐土，锦上添花。据说这是松冈的首记。龚老秀才讨好地看着那个人说，
7: 呵呵，字写的是够差的。
6: 那个人淡淡的一笑，未置可否。龚老秀才又说，
7: 对账也不甚工整，牵强附会，堆砌浮躁。
6: 那个人朝龚老秀才点了点头，看来老先生国学功底深厚，说的是啊。
7: 不敢当，请教先生为何夜行拂晓来看一个人人唾骂之人呢？
6: 松冈大佐的这幅挽联，上联句句属实，至于下联嘛，那就是松冈先生的一厢情愿了。
7: 怎么？难道方先生他不是汉奸吗？
6: 为日本鬼子效劳，自然就是汉奸。

这人说完，转身向墓地献了献礼貌。方老先生，你当真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效劳吗？墓地自然无语。宫老秀才好生纳闷，拄着拐杖看着那个人，不再说话。那个人说，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听说桃花坞有一个方大善人，用恩泽一方来概括，实不为过。这样一个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人，面对着日本人的枪炮刺刀，你让他怎么办？登高一呼，让手无寸铁的百姓同日本人殊死一搏。倘若真的是那样，令郎宫临济那样的军人岂不无地自容，羞愧的要跳河了？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人？何以得知老夫犬子？本人和令郎一样，都是被人称作汉奸的人。啊、哦，如此说来，先生认为老先生啊，方老先生之死，是死得其所了。方老先生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意在拯救桃花坞无辜百姓于倒悬，良苦用心也是日月可见。他那个汉奸，有其名，无其实啊。哦，那么请问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汉奸也有是非之分呢？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汉奸就是汉奸，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是非之分。但是汉奸的路，请先生赐教。有的人踏上了汉奸路，也就是踏上了不归路；有的人错上汉奸路，只要不断后路，就有退路。君不见自古卖国下场悲，卖国哪能卖出好价钱呢？国家都没有了，养人鼻息，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哦，先生之言如醍醐灌顶，老夫铭记心中，以此训诫犬子。敢问先生，像犬子这样的迷途之人，是否还有归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得失，但凭萧何。说完，那人向宫老秀才掀了掀礼貌。好、哦，新的一天又来了，对不起老人家，失陪了。说完，拱手而去。江淮汉奸黄协军二团团长常相知，有一天他终于想起来，为什么老是看着夏侯书城脸熟了。在前年的枣庄战役中，由于守军师长施德法畏敌作战不利，麒麟河阵地失守，造成全线被动。为了严肃军纪，建立死战决心，战地一名沈姓少将执法官带着督战队，抱着机关枪四处追击施德法。施德法恐慌至极，最后逃入了李宇煌的官邸。李夫人也出面说情，但是姓沈的执法官绝不通融，率领督战队将李宇煌的官邸包围起来，架起了机关枪，声称不将石德法绳之以法，绝不离开。后来李宇煌只得亲自出面劝解，向姓沈的说了许多的好话，说石德法放弃麒麟河阵地固然失职，但却也是因为日军攻势太猛，若不撤退将全军覆没，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姓沈的执法官余怒未消，手擎一把大刀喝道，身为国军将校，危难之际
应与阵地共存亡。长官赋予我战地执法之职责，今日临阵脱逃者，正可以拾得法之血，济我执法之气。长官姑息养奸，既然不能暂时的法，沈某失职，无颜人间，以死谢罪。那个时候，长相知还没有投降日本人，还在李宇煌的部队里边当营长，当时也在李宇煌官邸外围。他亲眼看见了那位沈姓执法官把一柄战刀横向自己的脖颈处，是李长官亲自扑上去夺下了沈姓执法官的战刀，并喝令卫兵扭住这位沈姓执法官。扭斗中，姓沈的大喊：“人人苟且，国家安在？拾得法不死，勇者无楷模，懦者无顾忌，官无借鉴，军无斗志。今不除之，沈某难消心头大恨。”说完又拔出佩剑刺向自己的喉咙，卫兵再次同执法官扭成一团。最后李长官只得皱着眉头向执法官表示，打完枣庄战役一定把拾得法交出来。执法官这才悻悻地出手。那天动静很大，拾得法的残兵败将虽然在李长官的官邸附近仍如惊弓之鸟，常香之只是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因为此后不久常香之等人就投降了日军。至于拾得法到底有没有伏法，那位执法官到底有没有追究到底，常香之就不得而知了。常香之终于明白自己在疑惑什么了，他越来越觉得日本人扶植起来的这位汉奸市长夏侯书城很像当年那位战地执法官。每每想到这里，他不禁冷汗潸然。一种可能是连执法官那样坚决抗日的人都成了日军的鹰犬，那么这个国家还有救吗？第二个可能是执法官隐蔽了身份，打进了日球身边。果真如此，陆安州势必就埋下了一颗巨大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炸塌半壁河山。常香之觉得夏侯书城像那个姓沈的执法官，主要是从身材形状上的大致判断，因为在姓沈的追击拾得法的那一天，常香之并没有近距离的观察，只是远远见过他的影子，从他身上感受到过一种凛然的正气。他甚至连执法官的脸都没有看清，但是这几年来，他的脑子里却始终储存着一双眼睛，那双目光深刻、锐利、坚强，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杀伤力的眼睛。从这以后，常香之就开始留意夏侯书城了。譬如到模范区桃花坞参观的时候，或者松冈组织鬼子和黄协人员一起行动的时候。常香之的妻子宫玉梅是宫林记的堂妹，出身苏北书香门第，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她也常常的劝常香之不要跟鬼子一条黑道走到底，遭人唾骂，生不如死。常香之每来到桃花坞一次，也就增加了一份惶恐。天伦之乐没有多少乐头，反而搞得心乱如麻。这个汉奸是越来越难当了。可是如果马上反正，他又找不到出路。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汉奸军官最后到底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不久黄协军的部队里边传出各种传说，说松冈大佐为了防止黄协军兵变，已经做出了一个名为网雀的计划。军官们分析，这是取意于长狼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要层层防范黄协军了。同时在基层官兵中，越来越多的人手里有了抗日的宣传品。
那篇署名陆安州人的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更是不胫而走。这份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的内容和唐春秋看到的那一份大致相同。这些油印的宣传品就像安了翅膀，在皇协军部队的各个角落里飞来飞去。龚林记心惊肉跳，一筹莫展。搜，不敢明目张胆的搜。日本人的各种亲善组织和形形色色的亲善人员，就像渔网的网坠，隐蔽在营区。那些鹰隼一样的眼睛和猎犬一样的鼻子，正在亢奋地四处搜寻。如果皇协军自己查了，则正中其下怀，给他们一口实，他们就能趁机把皇协军翻个底儿朝天。可是不翻呢，这些宣传品又极有煽动力，有些士兵和基层军官不仅收藏传播，而且转抄复制，如果任其泛滥，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龚林记专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绝密的会议，专门研究对付抗日宣传品的问题。大家是七嘴八舌，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既然已经投降，就应该向日本人示忠，否则爹不养娘不抱，前途凶险。有的人认为，人心难收，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不要激怒基层官兵，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有的人认为，眷属都在日本人手中，凡事还得看日本人的脸色。现在军营大量流行抗日宣传品，这件事情倘若被松冈大佐和原信少佐知道了，凶多吉少。有的人还认为，不如自己解决，抓住复制和传播宣传品的骨干分子，交给日军处置，以争取主动，等等等等。这个会开了一个上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开到最后也没开出个结果来。龚林记现在已经赶到，他的这支队伍已经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那就是人心散了。这是过去很少遇到过的问题。想当初拉队伍的时候何其艰难，但只要有口饭吃，有裤子穿，就能把弟兄们招呼到一起，当官的说跟谁打就跟谁打。可是现在呢，不光有饭吃，还有肉吃，不光有裤子穿，还有褂子穿。可是弟兄们也比过去动脑筋了，毕竟当汉奸跟当军阀还是不一样的。龚林记颠来颠去，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暂时捂住不说，采取内紧外松的办法，暗中控制，表面则不现波澜。但是龚林记又说了，如果有可靠的投奔对象，可以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将部队陆续拉走一部分，在彼处稳住阵脚之后，再图大计。因为这个绝密的会议是在农历2月27日开的，所以后来日军宪兵大队在对皇协军秘密调查的时候，就把这次会议命名为227会议，作为皇协军化变的最早源头。日军和田大尉蹲在月亮岭西边的山峦上，擎着望远镜向600米以外的一座山岭做梳篦式搜索。中午的阳光很亮，从树林里溅出幻影般的光晕，使视野扑朔迷离，给观察带来了一些不便。和田这次带特别小分队潜入中间地带，是为了要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陆安州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让松冈大佐坐卧不安。一会儿是日军官兵被刺，
一会儿是皇协军内部出现逃兵，一会儿是抗日。

0: 宣传品《阵线报》和《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出现在驻屯军司令部的大门口，一会儿在辟水河岸的某个树根下发现了满洲国亲善团成员的脑袋。到了上个月，陆安州驻屯军征集的400万斤粮食在向武汉前线秘密运送途中被劫走，日军和皇协军一共有100多人丧生。有时候松冈会登上城南的摩青塔，远眺西北方向的天珠山，那里苍岭茫茫，一溜黛色的山脊线在天幕下画出了嶙峋的轮廓，暮色苍茫中烟云朦胧，在松冈的视野里，那往往是升腾着的杀气，在白昼的掩盖下，向四周，向陆安州城内咄咄逼。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陆安州城里，驻屯军司令官松冈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亲善工作又开始觉得有点信心不足了。他利用了中国人，但是怎么就能够确保中国人没有再利用他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他一个日本军军官都明白的道理，中国人又怎么能够不明白呢？松冈向袁信和董干石等人布置，近期就搞一次模拟作战，对皇协军军官进行心理测试。然而这项工作还没有展开，一个更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发生了。近日，日军江淮派遣军谍报机关获悉一份绝密情报，去年秋天，国军苏鲁皖战区委任的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沈轩元，并非如当时情报显现的那样在赴任途中毙命，而是已经潜入陆安州境内并站稳了脚跟，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此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陆安州城区，甚至就在松冈的身边。这份情报让松冈惊出了一身冷汗。松冈并不怀疑这份情报的可信程度，事实上，松冈对于当初沈轩元已经被击毙的情报倒是一直存有疑问。只不过随着陆安州亲善怀柔工作的成功进行，粮食征集任务的顺利完成，内心的忧郁被表面的繁荣暂时冲淡了。这份情报出现之后，松冈闭门不出，连袁信都没有通气儿，独自苦思冥想。他想把自己的脑子清理一下，首先让自己的直感发挥作用。松冈把周围的中国人全都放在脑子里头过了一遍，他首先认为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夏侯书成。每每想起夏侯书成，松冈就不禁想到古井坊议事堂那个面壁用的矮物，想象夏侯书成盘腿坐在那个矮物上，面对一面空空如也的墙壁，长时间一动不动，一副入定的样子。那是一只沉默的狮子，一只蓄势待发的卧虎。松冈并不认为那面墙上一无所有，对于寻常的人来说，那的确只是一面有着岁月痕迹的空墙，但是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爱国者，那面墙壁就

0: 是锦绣河山。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有志之士，那面墙壁就是黄钟大吕；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将军，那面墙壁就是千军万马和战略态势。这天上午，松冈越揣摩，越觉得夏侯书城就是所谓的沈轩辕。他差点就传令袁信去捉拿夏侯书城了。但是到了中午，松冈对自己说，且慢，不能轻举妄动，不能犯了夷陵道府的错误。后来松冈稳住了自己，决定再分析分析别人看看。松冈第二个怀疑的是方索瓦，因为方索瓦同夏侯书城一样，尽管来历说得很清楚，但是离家若干年后突然出现，这若干年里有许多说不清楚的空隙。但是松冈很快就把方索瓦排除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有方索瓦父亲方运初的遗言，而且因为方索瓦那句堪称经典的，从而为许多皇协人员所引为行为依据的话，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是一个抗日分子所不可能得出的，也不可能说出口的至理名言。那么接下来就该是董干石了。松冈很快就把董干石排除在外了，因为董干石是从满洲国过来的，在攻打枣儿庄的时候就作为亲善团的团长跟随松冈连队行动，表现也十分卖力。当思路转到了龚林济头上的时候，松冈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龚林济是在攻破淮北宿阳之后，攻打潞安州之前被皇军收编的，在时间上较之国民党苏鲁皖战区的任命要早，而且此人卑琐，根本看不出肩负重任的气质，松冈从心眼里头看不起他。但是松冈的脑子里突然划过了一道闪电，也许这一切都是伪装。中国人的伪装伎俩是日本人难忘向背的。既然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就必然要有过人的毅力和伪装的功夫。想想，为了隐瞒身份，他不惜装疯卖傻。居然说日本的李白这个，居然向日本的李白举大拇指，居然把中国的李白比划成小拇指。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李白是怎么回事吗？那是不可能的。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闹出那样的笑话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个人在装傻，是为了麻痹皇军的神经，让皇军轻视他，从而转移注意力。再有，为什么最近皇军老是遭到狙击，而皇协军皮毛无损？从表面上看，这很像是抗日武装搞的反间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担保这个反间计就不是龚林济搞的呢？他故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然后可怜巴巴地向皇军喊冤，让皇军轻而易举地就识破这是抗日分子的反间计，从而增加对他龚林济的信任。还有，就算他龚林济是在攻打潞安州之前就被皇军收编了的，但是谁又能担保那不是在此之前下的功夫呢？中国人的渗透工作往往是未雨绸缪，而且极其隐蔽，哪能说临时抱佛脚呢？ 最大的可能往往就隐藏在看似不可能之中。在战争学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这一天直到下午，松冈的质感还是不能确定，最后脑子就有点乱了。看谁像谁就像，看谁不像谁就不像，说像还就有像的理由，说不像呢又有不像的依据。但是这次过滤又使松冈坚定了一个决心，那就是这些人不管他是不是审讯员，反正都有疑点。待皇军完成了征粮任务之后，除了再次被证明或者被江淮派遣军确认的可靠之人，其余的可以全部解决掉。松冈决定早做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松冈信奉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掉一个的原则。但是眼下，松冈还不能这样做。尽管他们不可信，但是他仍然需要他们维持表面的稳定，因为他需要他们搞粮食。粮食啊，粮食，让松冈大佐错过了多少杀人的机会啊。到了晚上，松冈的思路豁然开朗，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也很可悲。为什么老是把眼光盯在身边这些中国人的身上呢？那个姓沈的分明是来指挥陆安州抗日武装的，没有绝对可靠的通报，他是不会主动到你身边活动的。无论如何，敌对双方司令官天天照面，破绽难免，他恐怕不至于那么愚蠢吧，亦或说不会那么大智大勇吧。有很大的可能他已经进入了天珠山，在那里指点江山呢。到了晚上，松冈传令袁信来见，向他出示了江淮派遣军的情报，然后问袁信有何高见。袁信说，这个人如果在天珠山，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在陆安州城内，也不一定就在身边。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那就是全面监视。松冈说，千万小心，不露痕迹，以免打草惊蛇，逼虎伤人。袁信说，嗨。此后不久，大约过了半个月，江淮派遣军又发来一份情报，声称在天珠山腹地的原始老林里发现了一个军事基地，至少集结了1000人的精锐武装，而且很有可能是训练特殊人员。这支秘密武装的用途不明，派遣军长官石原次郎对此非常震惊，命令松冈迅速派人查清，解除心头大患。松冈和袁信一致认为，如果这个情报属实，那么必定是沈轩元在此厉兵秣马，其屯师练兵的最终目的只能解释为要对付松冈连队。和田大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派率领小分队进入天珠山的，任务的性质十分明确，猎捕沈轩元。二等兵严夏感到自己实在是很不走运，他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对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的那个铁器厂开得正红火，小日子过得正舒坦，呼啦一下卢沟桥打响了，呼啦一下关东军南下了，呼啦一下日本军队的兵力需要补充了。第一年，严夏的弟弟就在中国战死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来了一张命令，通知他到千叶蒿兵驿站报到。没有办法，他只能关闭铁器厂，遣散工人， 告别妻子千代叶子，丢下正在读书的一对儿女，一肚皮牢骚又一脸庄严地登上了军舰。军舰先是把他们送到了中国东北，在那里训练了三个月，然后就分配到了松冈联队丰泽大队，一路上打打杀杀地来到了江淮。作为一个富有生活经验而严重缺乏作战经验的上了年纪的新兵，眼下并不清楚天皇陛下为什么要跟中国打仗。说实话，他对天皇没有什么印象，甚至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听说大正天皇是个弱智，昭和天皇是个招牌，真正主张打仗的是那些军队的高层，他们利用天皇的威力约束人心。从心里讲，眼下不相信天皇真有天照大神的威力，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就用不着他们这些士兵背着行囊魂不守舍的来打仗了。天皇说句话就可以把中国灭了吗？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还用得着在这里夹着大小便连续埋伏几个昼夜吗？但是心里头嘀咕归嘀咕，他还是不敢说出来。不仅是有人在身边的时候不敢说，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不敢说。因为军队里流传天皇是现人神的说法，是活在人间的神仙，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既然他不能确定天皇的神力是真的，当然也就不能确定天皇的神力是假的，所以还是少说为妙。因为天皇太伟大了，所以士兵就太渺小了，渺小到就连生命也无足轻重的地步，随时可以被奉献出去。眼下并不知道和田大尉和松井中尉在望远镜里都看到了些什么，对此他同样不感兴趣。他不希望和田大尉看到他要看的东西，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士兵又要行动，又要猫着腰拎着枪去冒险，搞不好就会踩上地雷，轻者断腿，重则丧命。无论是断腿还是丧命，都是眼下极其不情愿的。虽说铁器厂暂时关闭了，但是只要能活着回去，还可以重新开张，红红的炉火会把日子映照得热气腾腾，千代叶子还会一如既往地把床铺捂得暖暖的。那可真是个好女人呐、她的眼睛是那样明亮，她说话的声音是那样柔和，她的皮肤是那样的白嫩。在家同千代叶子睡在一起的时候，在檐下被幸福的海洋包围的时候，在妻子发出美妙的呻吟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天皇啊？妻子温热柔软的身体就是他檐下的祖国，就是他的天皇。檐下不知道为什么要为天皇效忠，这种效忠对于一个铁器店的老板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他宁肯为千代叶子效忠，因为千代叶子让檐下觉得生活实在，觉得生命有意义，觉得炉火边榻榻米上的日子充满了阳光。他不想在这里像贼一样的窝藏，他更不想去跟那些压根就不认识，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敌人作战。他估计他的敌人也都是他这个年龄上下的人，他们也希望吃上好的食物，娶上好的女人。夜里他们应该待在自己的女人身边，而不是在这里挨蚊虫叮咬。
1: 眼下二等兵胡思乱想什么？
0: 身边传来了一声严肃的喝问，这声音来自下士官荒木刚元。 炎夏头皮一麻，唰的一声从地上弹起，笔直站立，瞪眼挺胸。
1: 曹长阁下，尔等兵炎夏没有胡思乱想，混蛋，蹲下！是，蹲下。
0: 炎夏蹲下了，他调动起全部精力，集中在眼睛上，向远处做眺望状。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已经是午后了，太阳从正面斜着落下来，灼得他眼睛生疼。荒木刚元猫着腰向炎夏挨过来，伸手就甩了他一个嘴巴，厉声命令：
1: 摘下钢盔，看不见太阳反光吗？难道你想暴露目标吗？
0: 炎夏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钢盔摘掉，露出了头发稀疏的头顶，精瘦的脸部也从阴影下面袒露出来，门牙显得更加突出。炎夏的样子确实不好看。荒木刚元之所以特别厌恶他，大约与他的丑陋长相也有关系。荒木刚元曾经气愤地说：
1: 哪里像个皇国皇民的样子，简直像一只饿了半年的猴子，有损皇军体面。
0: 荒木刚元是一个性情暴力的曹长，打起仗来很凶猛，军事技术过硬，打过很多恶仗没有死掉，因此对天皇更加忠心耿耿。他把他经历了恶战而安然无恙归功于天皇的庇佑，他要求手下的士兵也像他一样临战毫无惬意，如入无人之境地向前冲锋。
1: 混蛋，跟着我，天皇陛下在看着我们，前进，为了天皇陛下冲锋。
0: 这是荒木刚元在战斗中经常呐喊的口号。对于荒木刚元，炎夏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荒木刚元不愧是皇国优秀的士兵。荒木刚元似乎很少想个人的事情，尽管他是一个下士官，但是他认为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秉承了天皇的旨意，都是为了实现东亚共荣的远大目标。去年八月，皇军打下陆安州之后，许多官兵涌到街面上抢东西、捉女人。荒木刚元的班也出动了，但是荒木刚元只允许他们搬运对于作战有用的军事物资，对于银元和烟酒一概抛弃，更不用说女人了。炎夏对于荒木刚元的举动感到不能理解，皇军出国作战时日已久，背井离乡，在异国的土地上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今天正在行走的活人可能就是明天的尸体。大家都很饥渴，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有了好东西拼命地用，对于女人更是争先恐后，甚至到了不管肥瘦大小的地步。在占领陆安州之后，大队长丰泽少佐为了显示天皇的恩惠和战争的好处，犒劳士兵，不顾松冈大佐的禁令，悄悄地给部队轮流放了三天假，让他们分批到陆安州外围镇部狂欢。狂欢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女人，又搞了一个和又搞了一次成了心灵的最大的安慰。通过搞女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搞过的人数和次数来提高有限生命的质量。当时整个大队几乎都浸泡在杂乱无章和匆匆忙忙的性生活里，几乎没有人来得及去想一想明天。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二他娘，这孩子嗓门真高，真亮啊，好听。
3: 这两个眼睛啊，跟黑葡萄似的，真俊。
2: 对呀，真俊呐，长得像你。
3: 长得俊，当然像我了。哎呀，只可惜呀、我有个好扮相，这嗓子不给劲儿，在咱们村的梆子团没演上花旦，老跑那丫鬟才女了。哎，他爹啊，给孩儿起个名儿吧。
2: 好，你看这孩儿长得这么俊啊，这么招人稀罕，没准啊，以后他能圆你演花旦的梦呢。啊，我看呀，干脆就叫花旦，怎么样？
3: 好，花旦。小花旦。
2: 对，小花旦。
4: 广播连续剧《梆声雅韵燕赵情》，总策划郭建廷、刘涛，总统筹殷斌、丁小兵，总监制商业南，监制李旭亮，策划梁冰，文学策划孟祥龙，编剧孟宇，导演文竹、任杰，作曲张龙华、孙浩，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请听第一集。
5: 生一窝这小老瓜，
6: 哎，嘎子，你把它蛋掏了去。
7: 我不去，我怕高。
8: 哎呀呀，看那蛋跟老鼠一样。
7: 你行你上。
8: 哎，俺娘不让咱爬树。哎，
6: 我去。哎，
5: 花旦，你手可抓牢了，小心点儿。
9: 五个宝贝儿不够分啊。
5: 慢点儿，慢点儿下，小心点儿。
6: 哎，
5: 蛋呢？蛋呢？
6: 我掏五个蛋，咱们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啊！
10: 给我一个，哎、
5: 给我一个，
8: 给我一个，
6: 给你一个，你一个。哎，
9: 花蛋，你的呢？
6: 我的，兜里呢。
9: 哦，
6: 那就行。

0: 停下了。
1: 小川
0: 啊，
1: 你听，这嗓门多冲啊！
2: 爹，您这是又发现唱戏的好苗子了。
1: 咱们弟家可真不愧是梆子窝啊！走，跟我瞧瞧。
0: 哎，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呀？
3: 我姓肖，叫花旦。
1: 肖花旦，哎，这名字有点意思啊。今年几岁啊？
3: 九岁。
1: 你喜欢唱戏？哎，
3: 野地里瞎喝咧，反正也没人笑话。
1: 你能再给伯伯唱两句吗？
3: 那有啥不行的？嗯。

0: 头被忙冒身穿忙袍腰其余带足登朝雪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大坐在金銮。
1: 好、哦、唱得不错。
2: 是
1: 小姑娘能再高一两个调门吗？
0: 能。

0: 好。
1: 哎，伯伯，你们也会唱戏？
0: 算是会吧。小花旦啊，你听说过小达子和李少春吗？
2: 当然是啊，当然听说过啊。
3: 听说过呀，就是没见过真人。
0: 孩子们，今天呀，就见着了。我就是小达子李桂春，他呀是我儿子李少春。
4: 你们好。
2: 真的呀？
1: 我说这个大哥哥怎么有点像画上的赵云吕布呢？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哎，伯伯，你们怎么到俺们这地方来了？
0: 俺们啊，就是大洲人。干叫天听说过吗？我呀，听说他回老家探亲，我就带上儿子一块儿啊去拜访盖先生。小花旦啊，你这嗓子不唱戏可怪可惜了的。现如今已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了，眼下保宁城里冀中军区培训剧社正招学员呢。回家呀，跟你们家大人说说，带着你去考考试试。
5: 对，
0: 你看我这儿啊有一副我常用的古毽子，这上头

0: 孩子们，咱回见啊！
1: 你慢点，慢点，
2: 慢点，
3: 慢点，
1: 慢点。
4: 完蛋！大名爵小达子都说你是吃稀饭的料了，叫你爹带你去保定城试试呗，
5: 说不定能成嘞。
1: 哎，嘎子，你也去试试呗。
4: 哎呀，我嗓子哪有你好，我不去。
1: 那你去吧，你去不去？
2: 我不去，
1: 还是
2: 稀饭
3: 吧。我不
2: 去，
3: 你去吧。
1: 哎呀，你们都不去，俺去。
6: 保定城啊，
1: 秋燕，
7: 白秋燕，你去保定城干什么？
6: 我大舅是公家人，给我安排到大戏团里跟明姐学戏去。
1: 啊，秋燕姐，你都吃上戏饭了，真替你高兴。
6: 花旦，等有机会来保定找我玩啊。三叔，咱们快赶路吧，大舅还在城里等着我呢。
8: 哎，咱走了。
9: 他没劲儿。
4: 哎，华旦，你上二年级的时候，中学李排、王秀鸾到小学校选角色，你就把五年级的白秋燕给顶了呢。
6: 就是的，其他都退学了，现在他可得意上了。
1: 哎，我啥时候能去保定城，该多好啊！

0: 出生在邦子窝的小丫头算是遇上伯乐了。按照前辈的指点，父亲带她进城，考取了位于保定的冀中军区培新剧社，遇上了她艺术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1: 哎，你就是小花旦？
2: 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师，
1: 嗯，
2: 你认识一个叫小金刚钻的贾桂兰大名角吗？
1: 咋不认识呢？我就是啊。
2: 啊！
1: 哎呦呦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说孩子。
2: 老师，我要拜您为师。老师，我娘说了，要是能拜上小金刚钻当老师，俺小姐坟头上就冒青烟了。
1: 哎呦呦呦！可不行这么说啊，花旦呢，学戏可得能吃苦。练功的时候可不辛苦鼻子哦。
2: 嗯，只要能让俺唱戏，俺不怕吃苦。
1: 你这孩子不光嗓子条件好，这模样长得也俊。
2: 老师，我整天上树挠墙打猪头放羊的，除了俺娘夸俺是俊丫头，也就老师您夸我了。不管他，反正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1: 谁说的？学戏唱戏可就能当饭吃了
2: 啊。还真给撞上了。我娘说了，进城学戏了就别再像个小野丫头似的气老师使性子。
1: 嗯，你这性子老师喜欢。
2: 我就是不知道犯个怵。
1: 那我就更喜欢了。花旦呢，你第一次进保定城，等在休息的时候我带你到大慈阁、莲花池、大旗杆、马号转转，开开眼。
2: 俺、嗯、听老师的。
1: 嗯，哎，你宿舍到了。这位是你同学
2: 秋燕姐。哎，贾老师，我和秋燕姐是一个村的。
1: 你俩认识啊？
2: 这下又成了同学了，真是太好了。
3: 真好。
4: 你跟我是同学？小花旦你也？
1: 秋燕，你来得早，又大他几岁，平时多关照点啊。
4: 贾老师，这宿舍不是让我一个人住吗？
1: 哟，秋燕，咱这儿没这规矩。

0: 准备踢腿，来，一拍一拍，站好，站好。先踢正腿，再踢旁腿，再片腿。
1: 所有人，让我看见脚尖挨脑门啊！速点，不然我抽了啊！预备，开始，
0: 走，一、二、三、四，白秋叶，脚尖对眉心。使点劲儿，腿绷直了。说没说过呀？多少遍了？勾腿，别砸地，别砸地，直直走直道。
1: 好，消化带旁腿快给艾尔吃了啊！舰长都学着点儿。
0: 下面咱们练昨天刚开饭的前轱辘毛，记要领啊！梗脖子，掖脑袋，抱腿腕，开始。
2: 白秋叶，干嘛呢？掖脑袋呀！
3: 老师，我不想练这个，我又不想学武戏。
0: 停！白秋叶，站起来！让你站起来呢！你听着啊，只要想演戏，那就得练好基本功，练是偷懒，用是傻眼，必须练，没抄到可走。甭管以后演什么行当，都得练好功。
2: 对，贾老师是青衣花旦名家。他年轻的时候能在桌面上翻十个小番，练个轱辘毛怎么了？
4: 哇，好厉害、啊！
0: 安静，安静，安静！我们冀中军区培训剧社培养的可是新中国第一批公家的学员呢，孩子们争气，好好练，听见没有？
4: 听到了。
0: 好。

0: 小达子送你的鼓件用上了。
1: 嗯，
0: 唱戏没板没眼的，就是不着调。
1: 嗯，老师，我知道了，唱戏得有板有眼。
0: 嗯，哎，白秋燕呢？咋没见她出早工啊？
1: 她说她肚子疼，不舒服。
0: 又肚子疼。
1: 嗯，回屋歇着去了。
0: 这孩子真娇气呀、啊。华达，你可得记住，要想成角儿，那就得对自个儿狠，心疼自己，那就是做梦。
1: 嗯。老师，我记住了。
0: 嗯，继续练。

0: 院姐，你怎么了？哼，今天这一天，竟然贾老师 K 了。他总说我娇气，我哪儿娇气了？我看是贾老师成心跟我过不去。
1: 哎呀，不是吧？你不是说你文化局的大舅给贾老师打过招呼吗？要对你更加严格要求点儿。
0: 贾老师为啥这么不待见我？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0: 还不是有人在背地里瞎捅咕。
1: 哎呀，贾老师不是说，谁在他面前说一句别人的错，那得先说自个儿两个错，这话咱们都听见了。
0: 小花旦，你就别在我面前装好人了。
1: 贾秋燕，你说这话啥意思？
0: 啥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1: 白秋燕，你想把我当成软面团随便捏过，我可受不了啊！
0: 你以为有贾老师给你撑腰，你就了不起了？
1: 你以为你有你大舅撑腰，我就怕你啊？
0: 咋？你眼红？那得重投胎。
1: 靠亲戚走后门算什么本事？我就不信你还能靠一辈子。有本事咱们台上见。
0: 哼，咱走着瞧。
1: 走着瞧，跑着瞧，谁怕谁呀？
2: 都给我闭嘴！笑什么笑？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说笑？
3: 有大事
4: 儿！哎，牛团长，塌了天的事儿，咱一块儿顶。

0: 有话慢慢说，不急啊。
1: 是啊，
2: 我发脾气了吗？
3: 团长，不痛快了，发个脾气算得了什么呀？谁还不了解谁吗？就是嘛。
1: 是啊，是啊，是。
2: 文化局决定要解散咱们的帮组剧团。
0: 啥？
4: 啊？
0: 解散？
1: 解散？
5: 解散？
6: 砸我们的饭碗？这
7: 一辈子就端这碗饭了？
1: 是。
7: 这老老少少怎么办呢？
1: 哎、就是嘛。
2: 怎么办？怎么办？各回各家。
0: 各回各家。
1: 团长，这外面蹦跶了几十年了，回去吃土坷了呀？
8: 是啊，团长，这我家都没人了，连土坯房都塌了，那院子里的草都长得老深了呀。
7: 哎呀，是啊，这不上不下的年纪了，只会唱棒子，这后半辈子这改剧种也来不及呀。
8: 就是啊。哎呀，
7: 跑龙套人家还嫌老呢。
1: 就是啊。
0: 这牛团长
1: 干嘛呢？
0: 牛团长，那你说这几十个孩子咋办呢？刚成才就产了。
8: 对呀、啊。
2: 捅我的肺管子了，咱可是由冀中军区培新剧社扩编的梆子剧团呢。
0: 就是啊，
2: 全国解放了，文化局成立了，可把咱们团解散了，这上哪儿说理去？
0: 不行。
1: 对，是啊，
0: 我贾桂兰告状去，我去找上面的大领导。
1: 啊，对，告状。
2: 桂兰，
1: 我告状去。
2: 桂兰，你是副团长，不许胡说，不能死磕硬磕的。
0: 几年了，孩子们练功练嗓子练身段，学唱调唱排折子戏，也给大人们当到配角，还扫盲开了文化课。牛团长啊，这一茬苗苗多叫人有盼头啊！啊，这不是摘了我的心吗？
1: 就是啊，
7: 这太可惜了，
6: 苗子。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住吧，啊，再有火。自个儿灭了，再有气儿，自个儿咽了。下面呢，该是想办法了。
8: 这还能
1: 团长
0: 想什么办法？
8: 这有什么办法呀，团长？
1: 就是啊，
2: 办法找你呀、啊，你想啊，
0: 想。
1: 团长，要不你说说，咱听听。
8: 对对对，
1: 是啊，团长，
8: 是啊，
1: 你说说。
2: 我呢？要求给点时间善后，他们答应工作做好再执行决定。
8: 这就不行吧？
1: 只是点时间善后啊，
0: 那能有多少天呢？
7: 哎，反正胳膊也拧不过大腿。
2: 你们谁见过大腿拧过胳膊去啊？
1: 大腿拧胳膊、啊、
0: 啥意思啊？
2: 这怎么说呀？你们听着，眼下不是咱胳膊拧大腿，是他大腿要拧胳膊。
0: 啊，
8: 大腿要拧胳膊、
0: 啊、这怎么说呀？
1: 这什么
0: 呀？
8: 这是为什么呀，团长？
1: 就是，不是团长，到底为什么要解散咱们团啊？
0: 就是啊。
2: 哎，刚解放一切白手起家，我揣摩啊，是文化局财政困难，咱们的演员呢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演出又不上座，孩子当学员一个月一毛零花钱，参加工作了还总能挣一毛钱吗？他局里不是想早一天把这包袱给甩了吗？
8: 哎呀，团长，你这分析的是差不离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就是
8: 呀、啊、团长，怎么办呢？
2: 三十六计的第三十七计，拖，拖字中求生。
1: 怎么拖？
7: 拖能管用吗？
8: 就是啊，
2: 嗯，解散的消息，
7: 哎，千万不能让孩子知道啊！
2: 不，必须叫他们知道。
7: 不，那不乱了营了吗？
2: 关系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只能认命了。
0: 不认命？
9: 对，我们不认命。
2: 哎，你们，
0: 我们都听见了。啊，
2: 那不认就得救啊！小花旦，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有，
2: 哦，那你倒是说说看。
0: 得排出叫做的好戏来，有好戏就能救咱剧团的命了。
2: 嗯，说到点子上了，眼下倒是有合适的好戏，可是缺一个能挑大梁能卖座的女主角啊，谁敢当啊？
10: 你
4: 你去。
5: 我萧华胆敢。哎呀，
3: 你小小年纪接什么乱呢？
10: 是啊，
2: 萧华丹，你哪来的底气呀？
5: 我的扮相、嗓子、身段、基本功，一句话，我做主角的方方面面，任全团老老少少考我。
2: 哎，
3: 有志气啊！
5: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剧团就是我们的家。家要是散了，我们就成没娘的孩子了。
11: 就是。
5: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救活咱的剧团。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呐！
11: 嗯，是，
12: 不能散。
0: 小花旦，你这话是实打实的，有骨气。
5: 那戏词里不是也唱，秦甘罗12岁身为太宰，石敬瑭13岁拜将登台。眼下咱们剧团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得有人敢挑大梁啊！我想为咱们剧团出一份自己的力，请团长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试一试，看我这肩膀头能不能挑起这副担子。
11: 好，
12: 说得好。
2: 行啊，小花旦，才14岁，就有胆量敢挑大梁，不愧是贾桂兰的徒弟呀、啊。好，我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选主角。现在，我就去请省编导室主任西征望导演。
11: 西导主任的呀，
12: 太好了，
11: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邦生雅韵燕赵情》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邦声雅韵燕赵情，总策划郭建廷、刘涛，总统筹殷斌、丁小兵，总监制商业南，监制李旭亮，策划梁冰，文学策划孟祥龙，编剧孟宇，导演文竹、任杰，作曲张龙华、孙浩，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第二集。
1: 哟，光蛋，你又在练士兵了？
2: 哎，嘎子，你来得正好，来陪我打遍小快枪。
1: 行，得嘞。行啊，我学的武丑都有点跟不上你了。行，长功了啊。
2: 不想听你夸，只能挑刺儿。
1: 咱一个村一个姓一块放羊的小伙伴，你在老师面前推荐我，晚半年我就来了，怎么不跟你说真话？刚才我凑巧碰见排球宴给几个男女同学发糖吃，叫他们投他的票。
2: 关我屁事。嗯，嘎子，你教教我无丑的矮子步吧。
1: 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啊？
2: 万一有用呢？以多补压身。
1: 行，我教你。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把省里的大导演西正旺导演请来了，现在我们请西导演讲话。
4: 好，谢谢谢谢。常言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呢，这特殊时期少年英雄就得早点披挂，而且是挂帅出征。我选好了的新编大戏叫《千古奇女传》，女主角大跨行当，是花旦，是闺门旦，是青衣，是武旦，而且还要女扮男装，有难度，而且难度相当的大，出彩出大彩，也就在这难度大的戏上。那咱们今天呢，就是选这个《千古奇女传》的女主角，考核两项。一是唱，二是做。两人都唱贾老师唱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段啊，公平起见，一人两句，花叉着唱。小花旦，你先。乐队准备好了吗？好，那咱们开始。

0: 好，那接下来是第二项，坐。二位候选人听好，这部大戏的女主角夜闯小城，面对土城墙怎么翻越过去，你们啊，每人想好一个方案，啊，先想一想。
1: 导演，我借用一下靠墙的长杆行吗？
0: 可以，快，递给肖花旦。
2: 好，花旦接着。
1: 哎，好了，前者化妆侦察，摸透底细，摸在那旁，消耗长长之杆，待我趁杆飞跃而过。
3: 哎呀，好啊，
4: 真好啊，
5: 真棒啊！
6: 这想法太绝了。
7: 就是
8: 啊，是啊，这一撑杆，燕子一样腾空，太漂亮了。
6: 就是啊。
9: 出要是用上这个呀，准是满堂彩。
0: 那白秋燕，现在该你了。
1: 我不会玩杂耍，我不演了。
0: 哎，你这是决定要弃赛？
1: 怎么着，犯法了？
0: 啊，不犯法，不犯法，这是你自己的权利嘛。那既然白秋燕弃赛，我宣布，小花旦胜出，由他。担任《千古奇女传》的女主角。
10: 好，太好了，
8: 太好了，恭喜啊，
10: 好，
0: 小花旦，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平时练功的时候，贾老师常跟我说，想当角儿，就得对自个儿狠，心疼自己，那就是做梦。我说，我长大了，我要赶上贾老师。他一瞪眼，给了我个嘴巴，骂我没出息。我没掉泪，他掉泪了。他说，你就这点出息？老师的肩膀，只是你的第一个台阶儿。打那以后，我消化蛋就给自己定下了个目标，甩下并排的，超过前边的，赶上大头的。
11: 好，好孩子，花旦，老师没看走眼，想成好角儿，就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12: 小花旦，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就一条，我要和贾老师一起住。让老师没事没会儿的调教我，没事没会儿的挑我的刺儿。
13: 贾老师在团部会上就提出了这个想法，通过了。
1: 谢谢团长，谢谢老师。
14: 贾老师，
1: 嗯，
14: 能让我再听听您杜十娘的唱片吗？
1: 能，你先把腿吊上。
14: 嗯，
1: 我去把门窗关好。
14: 哎，
1: 不能吵着邻居。
14: 嗯。
1: 花旦，老师唱的还不是标，但我常说的唱腔要诀四个字，
14: 味儿，
1: 嗯，
14: 字儿，
1: 嗯，
14: 情，气儿。
1: 接着说，
14: 嗯，唱要有味儿，要有字儿，要动情，要用丹田气儿。从老师的唱中，我感受到了。
1: 花旦，你嗓音条件比我可好，只要肯用功，功不亏人。咱唱戏的就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明儿照旧5点起床，河边练嗓吊唱。
14: 嗯，明儿早我自个儿去喊嗓，您多睡会儿。
1: 怎么，翅膀硬了？你的发声运气都没得挑了？
14: 是老师，对，
1: 花旦，叫你演的这个角色跨几个行当，除了这几年练好的，那还得练跨行当的。你练习的时候，我不在一边挑刺儿行吗？老师就是你的活镜子，知道吗？
14: 嗯，知道了，老师。
1: 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啊，你每天俩窝头菜汤可顶不住。我呢，给你开个小灶，
4: 每天给你加两个火烧加肉。
5: 除非老师你也吃。
7: 我累，你不累吗？你也得吃才行。
4: 你学会顶嘴了？
7: 不是顶嘴，将来咱们的戏一唱红一卖座，就有钱买烧饼揣肉吃了。凭什么这会儿把老师的身体累出个好歹来？你不吃，我也不能吃。
11: 你这孩子，行，那这回老师听你的。
7: 嗯，拉钩。
11: 拉钩。

0: 好啊，小炮弹，刚才你按照我的提示走了遍这段戏的路子，很不错。说说你的思路。
1: 用导演的说法呢，这个规定情境是潜入贼府刺杀仇人。我呢，这块加了五丑的矮子布，就是为了不被发现。
0: 加得好。
1: 然后我再一个咕噜毛，一刀抹了守卫的脖子，迅速的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哎，我在房顶上看一眼，万一房顶上还有人呢？然后呀，我再悄悄的进入院里。
0: 很好，看来你把戏吃得很透啊，而且有你自己的设计。演员内在体悟到了，外在手段表达到了，观众啊就能身临其境。
1: 哎，导演，我还想再把这遍戏再走一遍，总觉得还能更好。
0: 哎呦，我说笑话蛋，你是真不知道累啊啊！
1: 导演，笨鸟先飞嘛，长功长在自个儿身上，别人要抢不了去。
0: 明天咱的《金谷奇女传》就要彩排了，请了报社、电台、杂志社、摄影界的专家朋友都来看戏，谈谈大家的意见。哎，他们的话可是很有分量的啊，你紧不紧张？
1: 我不紧张，我还有点兴奋呢。我天生不怯场。
0: 嘿，难怪贾老师总说你就是为梆子而生的。
1: 哎，导演，您一直陪我走戏，也饿了吧？我这有贾老师给我带的俩火烧夹肉，您快吃了吧。
0: 哎，这怎么行？我只是动动嘴，你可是唱念做打，一刻都没歇着。你吃，啊。
1: 你不吃，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0: 那咱俩一人一个。
1: 哎，好，给你。
0: 好香啊！哎，吃完火烧，我再陪你走一遍戏，怎么样？
1: 好，谢谢导演。
2: 花旦回来了，饿了吧？趁热把这火烧吃了。
1: 哎，老师，我还
2: 哎呦，
1: 不饿。
2: 别瞒我了，快吃吧。我以后啊，每天再多给你带俩火烧。
1: 老师，
2: 你那点小心思，老师全知道，全看在眼里了，不过没惊动你。

0: 戏彩排完了，这个戏的导演、主导老师、主要演员们没卸妆，都一起坐在这儿，要听听各界专家朋友们的高见，多批评，多指点。我呢，我这心里呀，忐忐忑忑的，还悬着呢，不知道。
1: 哎呀，不知道什么呀？啊，我这是不住到爆粗口的。
0: 这谁选的？谁拍的戏呀？啊，
2: 我。
0: 主要是我找的本子，也是我改的，啊，戏也是我导的，啊，请专家批评。你们不是犯人吧？啊，你们怎么能拍出这么金牛重天的好戏来？啊，要逃干观众摇宝吗？啊，我听完之后，这想喊、想叫、想哭、想叫啊！
3: 太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跟你们说啊，就你们拍的这个戏，没有人看完一场就能放下，看过的也没有谁不想再看的。
4: 对对对！
0: 哎，我说啊，坐对面那个小周烟啊，你是仙女呀，还是仙女下凡呀？啊，
5: 叔叔，我可不是什么仙女下凡，打我记事起，我就是个小花旦，大人说。
0: 我就是为了唱戏生下的，那就这辈子唱戏呗，唱不了那么好，反正那就打了一辈子底儿了，下辈子我接着演，非演到最好不拉倒。<笑>
6: 哎呀，哎，
0: 我说啊，诸位同仁们，哎，别光听我这块挤兑了，大家也都说说啊。
6: 虽然说用词啊会有所区别。
7: 但是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呀！哎呀，
8: 是啊，这个我呢，我写这个文艺方面的评论有些年头了，最近我还研究了一下这个观众心理学啊，我还是比较了解观众的。我觉得这个戏要是不火，我重新回去读一年级，从识字开始，我学一加一去。
6: 哎，
9: 我就是重回摇篮，也敢祝贺你的预判。
8: 那我们马上就把这个。
9: 演出海报贴出去，
8: 哎，不，先等等，你啊，等一周之后再贴啊。嘿嘿，团长呀，我们回去以后就各显其能，哎，写文章，报社一篇一篇的发，电台的消息呢，咱们一条一条的上，期刊上的剧照一张一张的登，把人们这个胃口啊，给它吊得足足的，
9: 哎呦，
8: 再像大闸一样，太炸。
9: 放水！对了，过会儿啊，分别采访主演、导演、主导老师、团长，不怕炸不出个地动山摇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多了呀。
0: 您说说这个小滑蛋

0: 智力，楷模笑逐一拥。
1: 好，新人
2: 漂亮，
3: 好家伙，这一套张叔子，用没见过的动作呀。

前路。

0: 他俩，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3: 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大娘大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我小花旦，我心里真高兴，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太高兴了。
4: 孩子，高兴，不掉泪呀。嗯，
0: 是啊，孩子，不掉泪啊。
3: 嗯，我今天第一场我还有点生，往后一场会比一场更好，更从容。我还要不断的加拿手的技巧，让戏更好看。
5: 只要你演，就会满足。
1: 对，
6: 是啊，
1: 我们还要一传十，十传百的，让大家都来看。
5: 小花旦，
7: 哎，快看，小金刚钻贾桂兰把小花旦扛起来谢幕了。
0: 贾老师，
8: 谢谢老少爷们、老少姐妹们，学生比老师强啊！比老师强啊，新中国的新一代呀、
9: 啊！张老师教得好，
10: 保定的老少爷们们，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小伙子呢叫奚正旺，就是咱们这出戏的导演，也就是打仗的总指挥。
1: 哎呀，好
0: 好
11: 好！哎，小伙子，你可真是个有本事的人呀、啊！
1: 你就像那诸葛亮，拍戏呀、啊、都会布八卦阵了。
10: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是河北梆子的衣食父母呀，传了一百大几十年的地方剧种，不能断在咱这一代，特别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年月呀。
1: 是啊。
10: 现在我还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什么好消息？是啊，
0: 快说吧，
1: 快说呀。
10: 省文化局决定撤销解散河北梆子剧团的决定，即日起改制为国营剧团。这可真是绝处逢生啊，感衣食父母的恩，托父老乡亲们的福啊。小花旦，好个小花旦，真不愧是为梆子而生，今儿个又救活了咱们的梆子剧团。14岁敢挑大梁，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呢。
1: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邦生雅韵燕赵情》第二集，顾问周喜俊，统筹韩海潮、刘新潮、于洋，通联刘宏伟、张子磊，制作人曹丽，责任编辑张娜、陈秀娟，主题歌作词全力军，主题歌演唱孙娜，伴唱范丽丽，视频录制王国栋。剧中人物：少年萧花旦由刘雪芳演播，青年萧花旦由孙娜演播，西正旺由惠龙演播，贾桂兰由王丽桦演播，牛团长由高峰演播，李桂春由萧代清演播，荀慧生由任杰演播，苗苗由龙汉文演播，苗苗妈由武凤春演播，少年白秋燕由陈淑妍演播，少年嘎子由李子墨演播，田局长由杨墨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王美景、崔晨霄、郝明亮、李天之、李子涵、邵岩、孙贝义、李家豪、魏志明等。片花播音田龙。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北总站、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河北德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明谢、河北梆子剧院、石家庄市艺术学校。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你可能想不到，外卖小哥做过专业编导。
0: 我是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请发一下定位。
1: 你可能想不到，你叫的代驾曾是个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2: 您现在买单？那我扫您吧。
1: 你可能想不到，这位餐厅服务员以前是电影院的放映员。这一年被改变的东西很多，不变的是人们努力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0: 对对，我有做视频的经验。好的，明天我就去面试。
3: 创业计划没扔，经济复苏了，我会重新开始的。
2: 电影开场了，我自己的故事也要继续了。
1: 生活永远不会辜负热爱它的人。
4: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3: 听戏。
8: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19: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做视频，
1: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2: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3: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5: 对，
4: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5: 那实际上，
4: 实际上归为口头文学，
5: 这也是文学艺术。
4: 既然称之为文学，
5: 怎么样，
4: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5: 哦，
4: 文化修养，
5: 这是先决条件。
4: 当然了
5: 啊，
4: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5: 那可不，
4: 有的人
5: 啊，
4: 文化水平就差，
5: 稍差。
4: 可是有的人呢，
5: 啊，
4: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5: 是吗？
4: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5: 我
4: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5: 谁
4: 谦虚？最差，
5: 我最差，我还谦虚？
4: 不是，这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5: 我差点，反正
4: 点儿差多了。
5: 我呀，
4: 从小
5: 啊。
4: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5: 啊，什么题目啊？
4: 我的母亲，
5: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4: 你听他怎么写的？
5: 我写的好极了。
4: 风，
5: 嗯，
4: 卷着乌云，
5: 这你听听。
4: 天
5: 啊，
4: 压得低低的，
5: 大环境描写。
4: 在蜿蜒的山道上，
5: 怎么样？
4: 有一个小黑点儿，
5: 嗯，
4: 那是我的母亲。
5: 哎，
4: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5: 啊！
4: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5: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4: 你妈不缺心眼啊？
5: 啊啊，
4: 你不会写吗？
5: 嗯，作文差点，
4: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5: 你瞧瞧，
4: 这一点来讲呢，
5: 啊，
4: 跟我比不了了。
5: 你好，
4: 我是语文最突出。
5: 是吗？
4: 嗯。
5: 为什么呢？
4: 家学渊源。
5: 不理解。
4: 我
5: 啊，
4: 我是
5: 啊
4: 皇族。
5: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4: 皇族啊？
5: 我差点没咳过去。
4: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5: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4: 嗯， 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6: 那您？
4: 我不是
6: 啊，
4: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6: 不是，我打断您啊！
4: 啊，
6: 我要没记错啊，
4: 啊，
6: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4: 有点历史知识。
6: 哎哎哎，
4: 我们的开皇爷
6: 啊，
4: 宇文赟，
6: 嚯嚯嚯嚯，
4: 我也是。
6: 您
4: 复姓宇文，
6: 那您叫
4: 宇文
6: 啊？
4: 特好，
6: 嘿，哎。怎么样这啊？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4: 你也语文特好。
6: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4: 我跟你逗吧。
6: 咱俩谁开玩笑呢？
4: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6: 是啊，
4: 从小背那个课文，
6: 还背课文，
4: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6: 哪篇啊？
4: 天冷了
6: 啊，
4: 一群大雁上南飞。
6: 哎，
4: 上南飞去看南飞世界杯。
6: 哎这，
4: 哎呀，到了南飞这么一看，这个南
6: 飞。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飞干嘛呀？
4: 应该是
6: 往南飞呀、啊，
4: 这不小吗？
6: 大点的，
4: 大点啊
6: 啊！
4: 外国的诗篇
6: 也背过，
4: 高尔基写的
6: 啊，
4: 狂风
6: 嗯，
4: 卷起着乌云，
6: 这好，
4: 在乌云和大海间
6: 啊，
4: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6: 好了好了。是吧，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4: 啊！
6: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4: 我都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6: 您这不像话！
4: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6: 哎，这叫原文，
4: 这是原文。
6: 嗯，
4: 外国的诗篇。
6: 嘿，
4: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6: 哪一篇呢？
4: 《水浒传》里的名篇
6: 啊，
4: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6: 镇关西。
4: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6: 那也不新鲜、啊、
4: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6: 谁不记得呀？
4: 你熟吗？
6: 不就那个吗？
4: 哪个呀？
7: 哎，打老婆洒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鸟人。那洒家也洗洗吧。
4: 哎、不对不对，
7: 女菩萨。
4: 不是，
6: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4: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6: 我知道。
4: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6: 啊，
4: 这古典的文学。
6: 哎，我问问您
4: 啊，
6: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4: 我呀，
6: 啊，
4: 最爱鲁迅。
6: 哦，
4: 你爱鲁迅吗？
6: 哎，不，
4: 嗯，
6: 我更爱屈原。
4: 你为什么爱屈原？
6: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4: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6: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4: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6: 告诉你，
4: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6: 留的话，留的话，都说过什么？
4: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6: 来两句：
4: 横眉冷对千夫指，
6: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算什么呀？
4: 躲进小楼成一统，
6: 管他冬夏与春秋。
4: 渡尽结国兄弟在，
6: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4: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6: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欧耶！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吃进去的是草，
4: 嗯、
6: 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
4: 嗯、
6: 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4: 你干什么呀？
6: 不对，
4: 什么？不对，
6: 这不对。
4: 我好比是一头牛
6: 啊。
4: 吃进去的是草，
6: 嗯，
4: 挤出来的是奶，
6: 不就这个吗？
4: 顿号，血，
6: 血，
4: 嗯，
6: 这哪儿写着呢？
4: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6: 哦，
4: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6: 还真有研究啊！
4: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6: 哎，你瞧这话倒对啊！
4: 还有
6: 还有吗？
4: 还有
6: 什么话？
4: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6: 说一说。
4: 哪里有什么天才
6: 啊、嗯、
4: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6: 哎、
4: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4: 谁说的
6: 不像话。
4: 你怎么听出来的？
6: 吃卤煮的时间呀、啊、
4: 应该什么呀？
6: 喝咖啡呀、啊、
4: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6: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4: 怎么都不行啊。
6: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4: 喝咖啡的时间，
6: 嗯，
4: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6: 太对了。
4: 还有那句话。
6: 哪句啊？
4: 世上本没有路。
6: 有这个。
4: 走的人多了，
6: 嗯，
4: 就堵了，
6: 就
4: 这主。

0: 要是国贸一带的，
1: 不对，
0: 度假卡啊，
2: 您别说，您
0: 京藏高速，
2: 别说了，怎拦不住您？
0: 怎么了？
2: 世界上本没有路，
0: 对呀，
2: 走的人多了
0: 啊，
2: 也变成了路。
0: 哦，这是原文，
2: 再多就堵了。
1: 你这这才合理、啊。
0: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2: 你看看，
0: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2: 啊，
0: 他都能接得上来。
2: 哎，
0: 脍炙人口，
2: 都熟悉。
0: 对对对，
2: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片都有什么呀？
0: 名片
2: 啊，
0: 都最著名的、
2: 啊、最有名的
0: 祝福，
2: 祝福，
0: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2: 祥林嫂，
0: 祥林嫂
2: 啊，
0: 先嫁的谁啊？
2: 那谁知道啊？
0: 祥林呐、啊。
2: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0: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2: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0: 为什么呀？
2: 不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呀、啊？
2: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0: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2: 祥林，祥林，
0: 祥林死了，
2: 去世了。
0: 后嫁的呢？
2: 哪位？
0: 贺老六。
2: 这位
0: 也死了，
2: 都去世了。
0: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2: 说祥林嫂
0: 克夫。
2: 哦，
0: 晦气！
2: 你瞧，
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2: 你看看，
0: 这个要我说啊，就赖贺老六。
2: 妈，赖贺老六呢？
0: 都说克夫啊，
2: 啊，
0: 都说他克夫
2: 是
0: 非娶。
2: 哎，
0: 较劲呢？
2: 啊，
0: 死了吧。
2: 哎，但是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啊，这叫 no 作 no 带。
0: 对对对对对，这老太人
2: 就来这儿来的。
0: 你知道他克夫
2: 啊？
0: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2: 防？您等会儿，等会儿。克夫还能防范呢？
0: 能防范啊？
2: 怎么防范呀、啊？
0: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2: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
2: 我头一回听说啊！
0: 耐克知道吗？
2: 太知道了，
0: 知道吧？
2: 耐克杰克逊吗？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耐克乔丹。
0: 反正你知道有这么一玩意儿就知道，
2: 就有这么一个，
0: 对对对，
2: 哦，
0: 给你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2: 啊，这太有名了。
0: 嗯，
2: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片？
0: 孔乙己，
2: 孔乙己，
0: 大家更知道了。
2: 哦，
0: 我认为啊，
2: 啊，
0: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2: 何以见得呢？
0: 第一点，
2: 嗯，
0: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2: 传统相声。
0: 嗯。第二点呢，
2: 嗯，
0: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2: 哎、啊，这都一样啊。
0: 但是呢，
2: 嗯，
0: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2: 孔乙己，
0: 大家嘲笑他，
2: 哦，
0: 挤兑他，
2: 是，
0: 哎，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2: 啊，没有，
0: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2: 啊，
0: 挤兑我们为乐，
2: 嗯，
0: 没有这样的，
2: 没有。
0: 但是我们呢，
2: 啊，
0: 是自嘲，
2: 自嘲
0: 更加的悲哀，
2: 怎么还更悲哀呢？
0: 我说的啊，
2: 啊，
0: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2: 那是旧社会了，
0: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2: 真是不高啊，
0: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2: 太对了，
0: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2: 傻，
0: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2: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
0: 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2: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0: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2: 现在没有了，
0: 对不对呀？
2: 嗯，
0: 给你讲解这么多，
2: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前尖地头一点，
0: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2: 接地气的语言。
0: 接地气的
2: 啊，
0: 好比说，
2: 嗯，
0: 北京的俩老爷们
2: 儿见面了，
0: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2: 这得多好啊！
0: 行吗？
2: 行啊，
0: 咱试试啊！
2: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0: 小子！
2: 哎呀妈呀！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嗯，哎，大爷，
2: 嘿，
0: 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2: 哪位呀？
0: 树人，
2: 树人，
0: 走。
2: 周树人呐，
0: 嗯，
2: 那是鲁迅先生，
0: 知道吗？
2: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
0: 太好了呀，
2: 啊、
0: 毛 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2: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 他这评价多高啊？
0: 你知道啊？
2: 太知道了。
0: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三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2: 太对了。
0: 一提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2: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0: 都这么夸的
2: 啊，
0: 说鲁迅先生，
2: 嗯，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2: 太对了，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2: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2: 啊，
0: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2: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2: 别说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样我应当给您鞠躬。
5: 哎，
4: 我要帮帮忙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5: 你要帮忙干什么呀？
4: 你一个人表演不热闹。
5: 嗯
4: 啊，我要帮着您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大家也爱听了，也高兴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5: 你要跟我一块儿演一回相声？
4: 相声前边说了三四段
5: 啊。
4: 相声是文的，
5: 嗯，
4: 文化艺术。我们内蒙的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能文善武。
5: 哦，
4: 既爱文的又爱武的。前边文的节目太多了，
5: 嗯，
4: 我帮你的忙，咱这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来回武的。
5: 武的干什么呢？
4: 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5: 哦，嗯，您这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4: 提提尚武精神。
5: 好是好。
4: 对，
5: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
4: 项目多你随便挑。
5: 哦，让我挑。
4: 我是多面手。
5: 哦，
4: 样样精通，
5: 全会，
4: 哪样都可以。
5: 是吗？
4: 踢足球，打篮球，踢足球，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5: 我马拉西呀，啊，
4: 就是大家一块跑，最后马拉西了。
5: 您说的不对，
4: 那叫
5: 马拉松。
4: 对，98年又改叫马拉松了。
5: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4: 我是样样都可以。
5: 您这意思嘛，让我挑，
4: 你挑选吧。
5: 哎，您看这样行吗？
4: 嗯，
5: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4: 很多观众都喜欢看足球，
5: 踢足球。
4: 足球是好
5: 啊，
4: 踢不了啊。
5: 怎么？
4: 台太小，踢不开啊。
5: 哦，地方小，
4: 连12码罚点球的位置都不够啊。
5: 哦，
4: 咱们得因地制宜啊。
5: 哎，
4: 嗯，
5: 要不然下象棋行吗？
4: 下象棋有困难，这个礼堂太大，棋子小，观众看不见。
5: 哦，棋子小，
4: 看着看着乏味，一会儿就讨厌了。
5: 哦，
4: 咱们得比赛热闹的。
5: 哦，还得要热闹的，
4: 让我们的观众看着有精神的
5: 啊。
4: 嗯，
5: 那我问问你，
4: 好，
5: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4: 哪一部电视剧？
5: 叫《霍元甲》，
4: 80年代的武打电视剧。
5: 哎，
4: 1到20本。
5: 哎，
4: 霍元甲。
5: 哎，
4: 怎么回事？
5: 咱俩来一场啊，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4: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5: 哎，
4: 咱们两个比赛武术，
5: 比赛武术，
4: 登台打擂。
5: 对，
4: 你这个代表擂台，
5: 这就是擂台。
4: 我上台打擂。
5: 行，
4: 你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
5: 啊，
4: 俄国大力士叫婆娑夫，
5: 俄国大力士，
4: 大个子，大胖子，1米87的个子，大肚子，一肚子毛。
5: 嗯，
4: 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
5: 嗯，
4: 抽你27个耳光，最后用霍家刀。
5: 你看还能练练，
4: 把霍家刀耍起来，拿，
5: 啊，真行。还能练刀，
4: 霍家刀跟你决战，这把刀
5: 谁？
4: 光光呀，光天灯。
5: 你等会儿
4: 啊。
5: 您这什么刀？
4: 霍家刀。
5: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4: 啊。
5: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4: 霍家刀有手绝招。
5: 什么绝招？
4: 宰猪。
5: 嗨， 我这叫宰猪啊！
4: 你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5: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4: 那你来谁？
5: 我来那霍元甲。
4: 你去霍元甲。
5: 哎，
4: 行，我去霍元甲家里头那个老头。
5: 谁呀？
4: 叫霍根利
5: 啊，
4: 就是梳小辫那个霍老头。
5: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4: 不要开玩笑。
5: 不，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斗，
4: 拿我开心。
5: 谁拿你开心？
4: 我来谁呀、
5: 啊？你来那独臂老人。
4: 独臂老人，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5: 怎么着？
4: 武术这个玩意儿速度太快、万一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我挑个项目比赛，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5: 那你说咱俩比赛什么？
4: 我得让我们的观众乐呵乐呵，高兴高兴。咱们给大家比赛一回啊。
5: 什么呢？
4: 叫吹大牛。
5: 这
4: 怎么样？
5: 吹大牛。
4: 对。
5: 您这意思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4: 说大话，
5: 就是说大话。
4: 对对对，
5: 这我得问问，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4: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5: 啊，
4: 呼和浩特这些年你没来，这次我一来，我一看高楼大厦非常的多，在草原上六畜生旺，在工农业大发展，这些成绩好不好？
5: 好啊。
4: 怎么出来的
5: 啊？
4: 这是我们的观众老百姓们干出来的。流血流汗淌大汗动脑筋干出来的。
5: 对对对，
4: 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我们内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人人争当老黄牛。谁也不喜欢吹大牛。
5: 说得对。
4: 吹大牛吹不出成绩来，反而荒诞滑稽。今天咱俩来一回吹大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滑稽可笑。
5: 行，
4: 说比就比。
5: 哎，
4: 你我啊，双方吹牛运动员
5: 怎么样？
4: 进入场地。
5: 哦，还有入场式。预备起。一、二、立、
4: 定。你好，
5: 你好，
4: 向你学习，
5: 向你学习。
4: 我学习你吹大牛，
5: 我学习你说大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1998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5: 好，这吹牛还有甲级队？
4: 现在开始，
5: 开始
4: 奏乐，
5: 还奏乐。
4: 哒亮亮亮，哒亮亮亮，哒亮亮亮，哒亮亮亮，呜呜呜呜，哒亮亮亮，呜呜呜，哒亮亮亮，呜呜，哒亮亮亮，呜。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错了。您这什么乐器？
4: 这是吹管乐。
5: 吹管乐？
4: 对。
5: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4: 吹牛曲。
5: 好嘛，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4: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5: 谁呀？
4: 全国吹牛纪录保持者。
5: 哪位？
4: 杜国志先生。
5: 哦，我
4: 开始吹牛，同志们热烈欢迎。
5: 这个我先吹啊。
4: 杜老师，
5: 哎，
4: 开吹，
5: 开吹啊。
4: 来，
5: 这个观众同志们，
4: 哎，
5: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4: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使劲。
5: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4: 有两次就习惯了。
5: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4: 那当然了。
5: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4: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4: 你差得多，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5: 我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4: 我本事比你强，
5: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4: 我相声比你说得棒，
5: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4: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5: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4: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5: 不，你这传播火乱的
4: 本事就是比你大，
5: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4: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5: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4: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晓得？
5: 我告诉你啊，湖南省
4: 哪里？
5: 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4: 湖南有个长沙市。
5: 长沙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4: 歌舞厅
5: 前些日子着火了。
4: 这可咋办？
5: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3天3夜。
4: 哇，
5: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4: 那可怎么办呢？
5: 最后用小货车把我给接去了。
4: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去啊？
5: 到那儿以后啊，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4: 对，
5: 您再看那大火，
4: 我瞧这火头
5: 吃溜啊，吃溜
4: 真小
5: 啪叽，
4: 怎么回事？
5: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4: 杜老师先别高兴，相声能救火你也比不上我。离咱们胡市不远有个包头市。
5: 包头，
4: 包头市那儿有一家奶牛场。那儿的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奶牛不下奶吧，厂长急坏了，这玩意儿解了产怎么办呢？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把那个李伯祥接来吧。
5: 接你。
4: 我到了奶牛场之后，我就嘚吧嘚嘚吧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5: 火。哎呦，
4: 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牛奶太多了、开始防汛了。
5: 嚯， 牛奶防汛呐、啊！
4: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哎，
5: 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4: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5: 离这儿不远，
4: 哪里
5: 还有个张家口市？
4: 张家口市，
5: 张家口市有一个苹果园，
4: 有个苹果园。
5: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儿了，
4: 这可咋办？
5: 又把我给请去了，
4: 把你接去。
5: 我站在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啵嘚嘚啵嘚，又说了一段相声。
4: 对，
5: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4: 我瞧瞧这苹果这个，
5: 呼
4: 哇！
5: 呼
4: 哇，
2: 呼我的妈呀，
5: 都变了大气球了，吹！
4: 哎呀，各位观众，这个杜老师可真能吹啊！
5: 您来，
4: 我还得努着力吹
5: 啊。
4: 就说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吧。
5: 呼和浩特市
4: 这儿有一家养鸭场，
5: 嗯、
4: 那儿的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
5: 嗯，
4: 鸭子不下蛋吧，领导急坏了，鸭子不下蛋，减了产，我没法交代啊！快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5: 又谢你。
4: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头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5: 哪一段？
4: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
5: 这段可不错。
4: 我说相声是真卖力气
5: 啊！
4: 我说的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酿鸭子、罐野鸡、灌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肚脯，哒哒哒哒哒。我这个小嘴儿跟机关枪似的、
5: 啊、
4: 说得我满头大汗。这些鸭子受了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两年多都没下蛋了、
5: 嗯、
4: 人家李老师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了、
5: 嗯、
4: 这回不单要下蛋、
5: 嗯、
4: 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
5: 哦、
4: 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
5: 嗯、
4: 就听扑哧吧唧，
5: 怎么样，
4: 吓出两条骆驼来、嗯、
5: 哦啊，哎呀，各位，鸭子下骆驼呀，
4: 这就叫超级吹牛家、哎、
5: 那你也不如我，
4: 我还是比你强。
5: 我的相声
4: 啊，
5: 我的相声能治病，
4: 我的相声能医疗，
5: 我的相声治伤风，
4: 我的相声治感冒，
5: 我的相声治头疼，
4: 我的相声治
5: 什么、
4: 嗯、治脚气，
5: 脚气
4: 百言灵。
5: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4: 治什么大病？
5: 上回 啊有一位老太太
4: 啊，有一个老太太，
5: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4: 怎么样，
5: 瘫痪了80多年了。
4: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
5: 哎、嘿嘿，
4: 好家伙，
5: 中西医也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4: 那可怎么办呢？
5: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4: 把你接去了。
5: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4: 很客气，
5: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啵嘚嘚啵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4: 对，
5: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
4: 怎么样，
5: 坐飞机上法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去了。吹，我就不信这
4: 个、哎、杜老师真能吹
5: 啊
4: 各位观众，我得玩命吹啊。
5: 你来，
4: 就说上个星期二吧
5: 啊，
4: 我特意到咱们呼和浩特来了一趟
5: 啊，
4: 我到南茶房那儿去了一趟。
5: 南茶房，
4: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
5: 啊。
4: 我刚说了3分钟啊，妈出了问题了。
5: 怎么了？
4: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儿回家了
5: 啊。
4: 老张老王走开，回家吃饭去了。
5: 哎呀，哎呀，这个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4: 这多大力量、
5: 啊、那我也比你强，
4: 我还是比你好得多、
5: 哎、你看见我这人了吗？
4: 怎么样，
5: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4: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5: 我十一夜就上大学了，
4: 我10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5: 我9岁就当科学家了，
4: 我8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5: 我7岁我就结婚了，
4: 我6岁我儿子就13了。
5: 哇、哦，6岁儿子13了，
4: 随便吹吧、
5: 啊、
4: 别害怕，吹牛是不上税的。
5: 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岁就找老人班了，
4: 我4岁就有抬头纹了，
5: 我3岁就驼背了，
4: 我2岁就掉了牙了，
5: 我1岁头发就白了。
4: 糟糕，他把1岁这个数字给占去了。
5: 你可没岁数了。
4: 没岁数也比你强。
5: 怎么呢？
4: 还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5: 不像话，
4: 像话，
5: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4: 提前完成任务。
5: 你还是不如我，
4: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哎、
5: 看见了吗、
4: 啊、
5: 我的个子比你高，
4: 我比你大6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5: 我高，
4: 我高，
5: 我2米69，
4: 我3米78，
5: 我1天长1尺，
4: 我1夜长1丈，
5: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4: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5: 飞机从我腰这儿飞，
4: 卫星从我脚下落。
5: 我高，
4: 我高，
5: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4: 哎呦，这不到头了吗？
5: 你没法再高了，
4: 还是我比你高。
5: 怎么呢？
4: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5: 啊！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4: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5: 你那脸呢？
4: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2: 啊，
1: 也练功吗？
2: 啊，当然得练功了。
1: 练什么呀？
2: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
2: 哎，
1: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2: 那可不，
1: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2: 哦，您是文化人
1: 啊？
2: 哦，
1: 文化人
2: 是啊。
1: 我也有我的功课。
2: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1: 我每天
2: 啊，
1: 我得读读书，
2: 好，
1: 阅阅报，
2: 嗯，
1: 会会画，
2: 咦，
1: 习习字，
2: 哦，
1: 着着棋，
2: 还着着棋，
1: 抚抚琴，
2: 我
1: 唱唱歌，
2: 嗯，
1: 跳跳舞，
2: 哟，
1: 跑跑步，
2: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 干嘛有时候
2: 啊？
1: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2: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 我
2: 啊，
1: 不，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2: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 你说转着圈跑
2: 啊？
1: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的跑步。
2: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1: 公里呀？
2: 啊，
1: 这不知道，
2: 您能跑几千米吧？
1: 几千米我也不懂。
2: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2: 嚯！
1: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2: 啊，
1: 我正这儿歇着呢。
2: 嗯，
1: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2: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1: 哎，
2: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1: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2: 吗？哦，您就这样跑。
1: 哎，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2: 那也不见得
1: 啊，
2: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1: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2: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1: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2: 带着？
1: 嗯，
2: 怎么带呀？背着？
1: 背我哪背得动啊？
2: 那怎么带呀？
1: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2: 哦，拉洋车呀。
1: 染野。
2: 行了，就甭染野了。
1: 怎么
2: 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1: 怎么了
2: 啊？
1: 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2: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1: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2: 啊，
1: 锻炼身体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2: 哦，人家为了锻炼。
1: 哎，
2: 啊，您这是玩儿
1: 玩儿。
2: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1: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2: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1: 要钱是要钱呢，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儿啊。对，咱们也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2: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1: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2: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哦，我能不懂吗？
1: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我像拉车的吗？
2: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1: 这哪行？告诉你，我是学生。
2: 哦，你学生？
1: 学生。
2: 是啊，
1: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2: 哦，福伦学校知道啊？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 你说呢？啊？你说呢？铁路局的。
2: 是。
1: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嗯，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不是崇文门内。
2: 在哪儿啊？
1: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

0: 村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知道
1: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0: 对，
1: 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哎，你也知道哈。
1: 走，
0: 怎么
1: 还是拉车的？
0: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0: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1: 不，这不是，
0: 你甭瞧不起，这是。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的学校怎么样？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 我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有教室。
1: 我还教室了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不错。
1: 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好，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
1: 哦哦哦，
0: 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1: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0: 好，你说呢？上轮语，下轮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
1: 啊，
0: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
1: 哦，
0: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呀，
1: 啊，
0: 不易得分谁？
1: 哦，
0: 我接过了白卷，研浓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
1: 哦哦，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
1: 嗨，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
1: 嗯，
0: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
1: 啊。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嗯，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请看这篇大作，
1: 嗯，
0: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 嗯，
0: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 嗯，
0: 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成乃一龙。
1: 嗯，
0: 小徒草蛇不入。
1: 哦，
0: 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嗯，
0: 孔明乃是武侯。
1: 嗯，
0: 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1: 嗯，
0: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啊，这是拉碗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1: 嗯，
0: 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哦，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 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这还不明白吗？
0: 啊，
1: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0: 哦，
1: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0: 你看看，
1: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0: 嗯，
1: 好，又发一张白卷。
0: 哦，
1: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0: 怎么写的？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0: 啊，
1: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0: 您给念念怎么样？
1: 可以，
0: 咱听听。
1: 我念一念啊。
0: 啊，
1: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
0: 哦，
1: 月，
0: 哦，都得这样
1: 上口。
0: 哦，明白了。
1: 八月秋风阵阵凉，
0: 嗯，
1: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0: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1: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0: 哦，超等顾问。
1: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领导组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0: 行啊，这官不小啊。
1: 哪儿不是官儿？
0: 不是超等顾问吗？
1: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0: 哦，还是拉车呀。
1: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哎，你干啥呀？你这着急忙慌的，你跑啥呀？
4: 你快点吧，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抓紧。
3: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4: 赶紧，
3: 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4: 这还摆啥？
3: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你这事儿，哎呀，
4: 干啥呀又？
3: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4: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3: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4: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3: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4: 啊、哦，哎呀，老伴儿啊，
3: 嗯，
4: 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3: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4: 哎呀，这，哎呦。这咋腿咋还跑没了呢？
3: 这是什么腿？
4: 寒腿吗？
3: 错，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4: 妈，火腿呀、啊！
3: 嗯，
4: 我行了，这辈子跟我老伴在一起混就饿不着了。
3: 嗯，
4: 一会儿我再给你揉揉肚子。
3: 干啥呀？
4: 再来盘火腿肠。
3: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4: 你慢慢带我，往我时间
3: 长。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4: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3: 闭嘴！那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4: 抓紧！
3: 别跟我说说，你干啥？
4: 来人了！
5: 哎呀，大叔大妈来了，赶紧进会场。
3: 你是？
5: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
3: 啊，我是白云。
5: 知道大妈，知道。
3: 这是我助理小黑。
5: 啊。啊。黑老师你好，黑老师。哎，大叔
6: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这活动啊有点变化。
4: 什么变化？
6: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大妈了。
3: 啊。赶紧的，干啥呢？磨唧唧的，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味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呀，不爱
4: 抓紧时间通知他，
3: 炕上躺着挺好。
5: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坐。
4: 铁岭日报宣传宣传半
3: 天。你的衣服
5: 呢？来来，坐。对，
3: 赶紧的，找准自己位置。这哪儿呢？你渴了。渴了，
4: 刚喝完呢。
3: 怎么的？你这是要起义咋的？
4: 有点变化。
3: 咋的？
4: 有变化。
5: 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
3: 嗯。
5: 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
4: 好。
3: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挺吓人的。说你跟你没关系。
5: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4: 民意 没办法。
5: 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想通过网上让网友来出题，让二老在现场作答，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4: 2里地。
5: 2里地
4: 不费劲。
5: 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4: 实事求是，说实话，
3: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4: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
5: 好，请听第二题。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3: 游泳。
5: 大妈喜欢游泳。
3: 是啊，
4: 就游3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5: 哎呀，大叔啊，大叔，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4: 我喜欢潜泳。哎呦，
5: 潜泳。大叔，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4: 这么说吧，啊，
3: 那得看救生员啥前儿捞他。你要过1秒钟捞他，他就潜一秒；过1年捞他，那指定就泡夫呢了，搁那儿飘着呢。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3: 足球。
5: 什么运动更揪心？
3: 中国足球。
5: 好，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3: ？Tea。
5: 绿茶。
4: 绿 tea。
3: 红茶呢？
4: 红 tea。
3: 花茶呢？
4: 花 tea。
3: 我踢了你。
4: 全 tea。
5: 好好好，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3: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儿？
4: 我怕被人抢走了。
3: 顾拜登。
5: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回答得非常好。
4: 什么的？
3: 滚蛋！烦人。
5: 好，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3: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的。
4: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5: 对呀、啊。
3: 人家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4: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没有问题。这个题问的就有问题啊。
3: 你换个题吧。
4: 不算题。
3: 别算了。
5: 作废了。
3: 对，
5: 啊，那好，
4: 历史上
5: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

0: 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耍猴。
1: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那属于文艺。
2: 文体不分家吗？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1: 你
3: 好了，
1: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的一块 PK？ 我受不了的，他素质太低了，我真是。
0: 大妈，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都有权利发言。
2: 好，朋友梦想，
0: 请二位继续听题。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2: 齐德龙，
0: 文雅但不够响亮。
1: 齐东强，
0: 响亮但不够文雅。
2: 齐德龙东强，洋气。
1: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2: 这洋气。哎
0: 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广，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1: 床。
0: 再加一个木，
2: 双人床。
1: 再加仨木呢？
2: 三人床。
1: 十个木呢？
2: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你再加20个木，那就大车垫，随便加。
1: 受不了啊！你一点文化没有的人。
2: 加呗！
1: 还想跑火炬手呢？哎呀，
0: 这道题出得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1: 遭罪。
0: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
2: 打麻将。
1: 不是，你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呢。
0: 对，太极。
2: 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0: 怎么打麻将呢？
2: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糊了。还自摸的，
1: 受不了。
0: 好了，
1: 受不了你。哎呀，
0: 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1: 哎，瞧瞧我这人气。
2: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哎，
0: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谁先来？
1: 坐下。
2: 我
1: 从你发事儿的
0: 啊，大妈来。
1: Thank you。 哎，感谢铁岭 TV、 辽宁 TV， 将来还有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哎呀，从小以火结缘，3-4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6-7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10-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0: 谢谢大妈，谢谢。
1: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哎，
2: 你妈死30年了，干啥玩意儿？你
1: 托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2: 啊，托梦。
1: 我妈说：“小云呐，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哎呀
2: 妈，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这80。

0: 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谢谢我妈。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
2: 来，大叔。这还陈啥述啊？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了。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
0: 不是，怎
2: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
0: 你去。
2: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1: 怎么着？
2: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尾声，干的活就行。
0: 他比较适合收拾尾声。
1: 大叔弃权了。
2: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1: 啊，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嗯，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2: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0: 我出家。
2: 干啥呀？
0: 不娘啊，不带这么玩儿的，这就半年了。哎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你别让我丢脸了。
2: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你冷静，你冷静。
0: 没法，
2: 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0: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2: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
0: 乖。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2: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0: 那你还在意我？
2: 我在意你。
0: 含糊我？
2: 含糊你？
0: 伺候我吗？
2: 伺候你？
0: 还怕我？
2: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我你这样，你咋这样呢？啊，够苦了啊！
1: 来，
2: 有黑黑带着你呢啊，乖，
1: 够，哎呀，
2: 啊，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1: 来，
2: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0: 高兴不起来，
2: 你别高兴，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宝贝儿啊，
0: 咱俩一块儿，
2: 嗯，好，没事
1: 了，
2: 嗯，冷静下来了，
1: 没事了，好，
2: 哎呀，老伴儿真好，
1: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0: 那你感言呢？你感。
2: 你替我去，
0: 你敢？你去。
1: 来来，大叔。
2: 好。哎呀。
1: 好。
2: 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MTV， 感谢广播。
1: 好，
2: 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啊，
1: 水啊啊！
2: 我呢，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啊。
0: 这儿呢？
1: 那儿呢？
2: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儿的女人。
0: 说啥呢？
2: 你这背后必须有一个我管事儿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 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1: 啊？啊，哎呀，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对。
2: 给我，嗯，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
1: 哎，对，
2: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1: 对，
2: 坦诚做事儿。
1: 哎，
2: 我，
1: 好，谢谢大叔，谢谢。
2: Sorry， 我还没完。
1: 啊，好，接着说。
2: 奥运会，
1: 嗯。
2: 好
1: ，
2: 在这个时刻，
1: 嗯，
2: 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
0: 是
2: 给你们捐钱。
0: 捐，
2: 我能定不？
0: 捐多少钱？
2: 捐有多少捐多少。
0: 你别都捐了，都没钱。
2: 没事，老伴儿，2008好
1: 啊，
2: 北京好，
0: 好，
2: 我也好。主持人，
1: 哎，
2: 完了。
1: 好，
2: 有才吗？
1: 来，大叔啊，大叔，
2: 哎，
1: 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2: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80了，
0: 太棒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3: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的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14: 明白，没毛病。
13: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找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找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14: 没毛病，姐夫。
13: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15: 开心。
13: 高兴不？
15: 高兴。
13: 乐呵不？
15: 乐呵。
13: 双击666。
15: No
13: 别闹闹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16: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13: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呗，
16: 都收拾好了，
13: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干活啊。
17: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意思啊，
16: 哟，辣根哥哥，
17: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16: 辣根哥哥抽肉了。
17: 彩蛋妹妹答对了。
16: 这冷风竖井的，进屋喝点热水。啊，
17: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16: 来壶毛尖儿。
17: 不用毛尖儿，我自己带毛豆了。
16: 自备了。啊，
17: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16: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
17: 嗯，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16: 看菜单。嗯，
17: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就坏了。今天我一定要吃的，烤海参来一个。
16: 海参烤一串。
17: 先给你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16: 好嘞。
17: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16: 串来了，
17: 串来了。玩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啊？干啥呢？整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16: 这不写着的吗？海参烤蚕蛹。啊、
17: 哦！又玩去年那文字游戏。
16: 快点号。
17: 又是你哥烤的吧？
16: 对呀。
17: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16: 哥。啊？
3: 谁呀、啊？辣根儿哥，
17: 海参弟，
3: 我给你备货去啊！
17: 干啥呀？备啥货？
3: 辣根儿就大蒜吗？
17: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去心眼儿啊？
3: 怎么的呢？
17: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3: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17: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它呀。
3: 整点啤酒啥的。
17: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3: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场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个啤酒给拿点。
16: 好嘞。
17: 不，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3: 拿一提了。
17: 那你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16: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17: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16: 喝不了可以退。啊、
17: 嗯，那行，那整一打吧。哎
16: 呀，来一打。
3: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17: 好使不？
3: 差点没人打死。
17: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3: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16: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17: 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3: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17: 不是，哎，兄弟，你这是干啥呀？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买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3: 整一瓶啊！
17: 啊？我你来，干啥呢？你快，哎，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3: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17: 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玩意儿，干了。哎呦我的，有点破，这哎，
3: 好，别呛着啊！谢谢哥，谢谢啊，真给面子。
17: 兄弟啊，
3: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是吧？好事成双。
17: 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这样。
3: 不开心？
17: 我开心呢。
3: 不高兴？
17: 我高兴啊。
3: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17: 啥游戏？
3: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17: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3: 建飞，你要别说话，看谁来了？
16: 呀，辣根哥哥，
17: 顺台地点。算牌呢？
14: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17: 哎呦我的妈呀！
3: 那还，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17: 是，
3: 哥来了你开心吗？
14: 我开心。
3: 高兴不？
14: 高兴。
3: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14: 没毛病。
3: 来，咱们四个坐下。
17: 不是，
3: 陪哥玩啊？
17: 玩啥游戏呀、啊？别。
3: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
17: 嗯嗯嗯，
3: 就是很简单，
17: 嗯，
3: 捂眼睛，
17: 嗯，
3: 完了之后你喝还是不喝？
17: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3: 玩不好再玩，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17: 行，过年开心是吧？
3: 行不行？
17: 那这样剩我四个人呗。
3: 对
17: ，OK OK， 那玩呗。
3: 这样啊，
17: 谁先捂？
3: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17: 对，你先捂啊，我先捂啊。
3: 对对，
17: 捂
3: 啊，
17: 你
3: 捂上啊。
17: 好，
3: 不许看啊。
17: 嗯，
3: 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17: 不喝。
3: 喝不喝？
17: 不喝。
3: 喝不喝？
17: 喝。
3: 你看，喝。
17: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3: 来，
17: 行行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3: 个。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17: 不行不行，哥，
3: 来，我陪你。
17: 你必须的。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
3: 啊，
17: 这杯我敬你
3: 啊，
17: 酒下去感情上来。
3: 哥咋
17: 干？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的啊？这全都这套路，
3: 那老爷们儿嘛。
17: 哎呦我的妈，
3: 开心不？
17: 挺开心。
3: 高兴不？
17: 我也挺高兴。
3: 再来吧，
17: 啊，
3: 好玩，来吧，
15: 你就玩，好玩，
17: 再来一把，
15: 嗯，再来吧，
17: 嗯，好，
15: 嗯，
17: 再来一把，你再来一把，
3: 来，扶上啊，
17: 好，
3: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
17: 嗯，
3: 喝不喝？
17: 不喝，
3: 喝不，哎，你看啥呀？
17: 这，这又没买单，
18: 玩赖，玩赖，
17: 不是，
3: 你不带赖的，
17: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
3: 那
17: 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3: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18: 再来，
17: 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
3: 来，来，来，
17: 嗯，好，
3: 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
17: 嗯，
3: 喝不喝？
17: 不喝。
3: 喝不喝？
17: 不喝。
3: 喝不喝？
17: 喝。
18: 你看看，
3: 你看你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
17: 走一个，这样啊，这
18: 那盖儿，
17: 大，
18: 这样你跟我抢。
17: 大过年的，咱别着急
18: 啊。
17: 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好不好？
3: 你干啥呀，哥？
18: 哥，
3: 我陪你喝一个，来，
17: 你，
3: 哎，走，
18: 这
17: 不是，这是
18: 谁呀？自个儿一生出来。
3: 开心吗，哥？
17: 开心。
3: 高兴吗？
17: 特别高兴。
3: 最后一把啊！
18: 行，
17: 来，
3: 兄弟，拿
17: 这
3: 酒。
17: 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18: 开心。
17: 高兴不？
3: 高兴。
17: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19: 哎，等会儿哥。
17: 嗯，
19: 这玩意儿挺开心，咋喝酒就走了呢？
17: 嗯，
19: 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17: 给什么钱？
19: 蚕蛹钱。
17: 蚕蛹，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19: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17: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19: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7: 买的都让他俩喝的，我给什么钱呢？
19: 不对，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17: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就吃点那狗粮，你跟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19: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3: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19: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3: 人家有理。
19: 有理我没收着钱。
3: 你要什么钱？
19: 串钱。
3: 串钱是我吃了吗？串。
19: 喝的酒也没给钱。
3: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来的。
19: 他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3: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啊，再算就赔了。
19: 那咱咋还赔了呢？
3: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得给人退5块钱？
19: 不对，不对啊，
3: 燕燕，对不对？
18: 没毛病啊，
3: 你看看，
17: 你看看，
3: 就这智商都看。
17: 你看看，
19: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17: 你看又整这事儿，又整这事
20: 儿。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17: ？It's me。
20: 过年好，贵姓？
17: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15: 行啊，嗯哼，一年来一趟，嗯哼，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嗯哼，又玩去年套路，哼，喝酒不给钱是吧？
16: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15: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17: 怎的？
15: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17: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15: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17: 我给你讲一遍。
21: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拿酒去。
16: 好嘞。
21: 不是老板你看啊，
15: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这5块钱。
17: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闪开，
21: 你坐这看好吧。
16: 酒来了。
15: 这挺能的呢。
17: 好，
16: 这是买的。
17: OK。
16: 这是赠的。
17: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柴油，结果让海参给造。
21: 我吃了，
17: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15: 啊，对，他是怎么喝的？
17: 你是怎么喝的？
21: 我是这么喝的，
17: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21: 对，
17: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15: 不对，取的是空瓶啊。
17: 是满瓶的。
15: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21: 哥你喝你喝你
17: 这你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15: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21: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17: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啊？干，哎呦我的妈呀，
15: 这他一个
17: 我是这么喝。
15: 好，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17: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这上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15: 他是怎么喝的？
17: 我是这么喝的，他就这么喝的。
21: 他在那边
15: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17: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15: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17: 我你干啥呀
21: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15: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17: 我哎呦我
15: 他是怎么喝的？演完了？
21: 没的，
17: 没演呢。
15: 这是广告啊？
17: 没演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啊。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15: 输了，
17: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21: 对，是这个事儿。嗯，我起了一个。
15: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17: 你俩是怎么喝的？
21: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嗯，完了啪，他那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吗？咱仨是一块喝的。
15: 对，
21: 三瓶。
15: 对对对，
17: 瓶盖都哪去了？
21: 瓶盖都瓶盖。
17: 然后他俩就喝了。
15: 哎，他俩是怎么喝的？
17: 你俩怎么喝？
21: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15: 互相伤害啊。
17: 我俩这么喝的。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21: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15: 好，他俩喝完以后呢？
17: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2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叫谁呢？
1: 叫你呢。屋里有第三者吗？
0: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1: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0: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1: 取完钱呢？
0: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1: 你给我过来。
0: 哎，好，过来。
1: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1: 你胆小？
0: 对。
1: 你胆小你干大事啊你。你这干啥呢？
0: 切菜呢。
1: 菜呢？
0: 菜哦，在那头呢。
1: 在银行取的钱哪去了？
0: 是啊，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1: 我这是在问你呀。
0: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啊，
1: 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也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0: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1: 在你勇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0: 看见了。
1: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0: 没干。
1: 你就没把他抱起来？
0: 抱了。
1: 钱呢？
0: 钱
1: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儿了。
0: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你好管闲事儿啊。
0: 我好管闲事儿？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她，这姑娘就没命了。
1: 可他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1: 撞他那个人呢？
0: 跑了。
1: 别人看见是他撞的了吗？
0: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1: 哎呀，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
1: 哎呀，这大伙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0: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哎、
1: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0: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性命。
1: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正在找有小胡子的人。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0: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1: 我听说呀，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人了。
0: 是是是什么？
1: 我听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0: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儿了。
1: 你以为你现在有男人味儿啊？你刮不刮？
0: 非刮不可。
1: 刮。
0: 好，俗话说得好，留得下巴在，不怕没胡子。刮。
2: 118。
1: 哎呀，来了。
0: 谁来了？
2: 就是这家。开门。
1: 谁呀？
2: 我是老虎。
1: 老虎，你快刮呀！哎，
0: 这刀不快呀。
1: 硬刮。
0: 硬刮。
2: 屋里有人吗？
1: 有人，有人。记住，死活不承认。
0: 知道了，不承认，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1: 好，
2: 再不开门，我撞门了啊！
1: 来了，来了。哎呀，大兄弟，
2: 你们家姓杨啊？啊，
1: 对对对，我们家姓杨。
0: 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2: 他说什么呢？
1: 他说，您请进，您请进。
2: 我请进，我请进。

1: 他都已经进来了。哎，对呀，您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他就是你们家大哥？啊，
2: 对对，他是你杨哥。
1: 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啊！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2: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1: 他这我有病啊！哎，我有病。
2: 哎，大姐。
1: 哎，
2: 大哥。
1: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2: 哎呀，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就不长胡子。
1: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子。啊？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2: 谁跟你说的？小杨，
3: 哎，
2: 转过来给他看看。
3: 哎，转过来看看。
2: 这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你干什么呢？啊！哎呀，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小偷啊在偷钱包，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
3: 赶紧给他封上了。
2: 是不是？
3: 好，大哥，这戏演的不错呀！啊，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出什么呀？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2: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3: 什么也没干，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2: 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3: 你说什么？
2: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3: 就是你。
2: 不是我，
3: 就是你。
2: 不是我，
3: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2: 不是我没胡子吗？
3: 你有胡子？
2: 没胡子？
3: 你有胡子？
2: 没胡子？
3: 你把嘴上那东西给我摘下来。
2: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下来，你摘了，你看有胡子吗？
3: 你看有胡子。
2: 胡子呢？
0: 刮掉了。
2: 在干嘛呢？
0: 刀不快，刮不下来了。
2: 哎呀妈呀！哎呀，
1: 怎么着？这就是。说吧，想怎么办？
0: 你都别拽我，都到这节骨眼了，还想你？哎，就是我，你怎么办吧？你能帮我啊？是我是我，对，就是我，你把我怎么办？
3: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嗨，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0: 啊！不不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3: 怎么了？瞧不起我啊？
0: 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3: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0: 啊！不对，
3: 都拿着。
0: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着。
3: 不，你都拿着，
0: 你都拿
3: 着，你都拿着，
0: 你都拿。
3: 别废话了，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2: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3: 不
0: 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3: 好，我拿着。大哥，大嫂，你们真是好人呐！
0: 不敢当。
3: 什么不敢当？就是好人。
0: 是好人，是好人。
3: 我走了。走好。
0: 妈，太有男人味儿了呗。
2: 就没想到，这1000块钱。他还真还给咱了。
0: 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呀，
3: 大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嗯，这是那200
0: 啊，这是你的。
3: 不不不，都是你的，
0: 不都是你的，
3: 都是你的，
0: 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2: 哎呀，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就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3: 大嫂，
2: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0: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3: 大哥，大嫂，谢谢了。
0: 不客气。
3: 还是好人多呀，还是好人多呀。走了。
0: 亲爱的，听到了吗？还是好人多。

0: 是微塑料。
1: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2: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3: 来啊，
2: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3: 2个？
2: 你不懂数学啊，
3: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1: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4: 敢回看做固有般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石梅祖、程月虎小哥俩来探监，到死囚牢，哥俩一看这地方，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三哥完了。一见这牢头，这牢头就把底牙就给卸了，是这么回事。他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哎，实话告诉您，我舅父，我的舅舅，那就是啊，长安府，哎，府台大老爷身边的，机要秘书，就是紧跟着他的，这是走哪跟哪，说门是门，就这主。哎呀，怪不得知道这么详细呢，这怎么办呢？哥俩谢过牢头，这牢头对这小哥俩不错呀。
4: 啊，
3: 是不是因为拿来这两封银子？不是，这得看往常素日，这叫不刮春风不下秋雨啊。那小哥俩围着这儿，甭说是这牢头，就在长安城这儿，穷苦百姓当中沾这些小哥们光的主太多了，他们是嫉恶如仇，嫉恨扶伪，要不然也不能管这档子事儿。哥俩就交在那儿，你别看年纪不大，哎，朋友可不少，人生三大富有嘛。这富有都是什么呀？不是房子和地，趁多楼房，有俩银行，那不好使。真正富有是什么？一个是身体，第二呢，朋友多，第三知识，这不得了啊。所以哥俩到这儿就把这实底全掏来了。你甭说了，我们去想主意，那最好那么这李丹拿在手里，那可就了不得了。哥俩离开了这死囚牢，又转到这衙门口这儿来了。转这一看，程月虎啊，一转前边徐美祖的这衣服襟儿，干嘛？你看，一看，在大衙口的不远处，那儿跪着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谁呀？你说这二位怎么给他们评价呢？说他是惹祸根苗吧，还委屈他。但是要不是呢，还真就由这二位身上起的事儿。就是薛毅和他那夫人王素英在这跪着呢，怎么回事？他们是特地前来鸣冤。哎，这夫妻两个呀，人品还真不错。他们知道薛刚被压起来，说要把薛刚给换出去，这事情没有人家三绝主的事儿，这个事是由我们夫妇引起的，就把我们定成死罪，我们也没什么埋怨。现在这官司啊也不打了，这冤也不喊了，还喊什么呀？把账本都劈了，就想啊见着这位长安府台，把这事都说清楚。可人家长安府知府他不见呢，什么人呢？啊， 一个穷书生，一个贫婆，这进来见我，我就见他的太失身份了。把他们赶走，赶走好几回了，这夫妇两个回来好几次了，最后也没这气力嚷嚷了，就在这跪着，也没人理他们。程月虎过来，哎，我说，嫂夫人，也不知捡哪儿论的，徐梅祖这气呀，心说就你这话多啊，要不是你呀，来回跳跳钻钻的，跟着瞎出主意，还不是这现在也不是埋怨的时候，他还叫什么叫什么的了。王素英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小恩公是您呐，哎，起来起来，这儿跪着干嘛？来来来，给叫到一边去。你们上这干嘛来？夫妇两个把来意这么一说，兄弟俩互相啊看他，心里很感动，热辣辣的。这事儿管得值。我三哥再遭些日子罪，他要知道了，也说不出旁的来。人是什么呀？就是个心嘛。要不怎么说教人教心，教花教根呢？好样的！现在不是夸的时候，你们找地方住下吧。哎呀，薛姨听到这会儿啊，差点哭了。怎么回事？这么跟您说得了，长安城这儿大小客栈无其数啊，这么热闹的都市，那客栈能少得了吗？当然那时候也没什么星级了，但是那大小店房不少，没一个地方能收留我们。哎，只要是这个一写这登记簿，说我们是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当时啊那位手一哆嗦，把笔就放下了。您赶快走。因为什么？就因为你们二位好吗？两辽王的少爷跟这左班大丞相的儿子则天皇后的奉子打起来了，出人命了，都把你们给留在店房，我们这店还干不干了？您走走走，甭管给钱不给钱，也不是您贫和富的问题，哪儿也不敢收留。看来这我们就是露宿街头了，昨晚已经在外边蹲了一宿了，找一门洞那忍着。嗨，这怎么办呢？这个徐梅祖一看，这么着吧，贤弟啊，你把他们领家去得了。程月虎瞪他一眼，心说我踹你，怎么领家去？领家去，老太爷要是问起来呢，我说不说呀？我要说我就得和盘端出啊，那不麻烦了啊？再怎么疼爱我，再怎么掌声明珠，也得给我来两斧子。算了吧，你别给我瞎出主意了，咱们找一地方给送到店里，咱给担保不行吗？行啊，把这夫妻安顿好，告诉他们我们不回来，你别走，我们现在有点要紧的事儿，是为了三绝主这官司，你们千万在这行啊别动，听见没有？告诉店里你好好招待，我可告诉你，这可是薛刚的朋友，这就是薛刚的兄嫂，他也真能俺，还俺对了。徐梅苏想，得了，别废话，走吧走吧，俩人出来，咱俩上哪儿去？各自回家得了，那哪行？事儿谁办呢？我说，这事情啊，我已经想过了。徐梅祖的这个头脑啊，那可比程月虎冷静得多。书看的也多。那书得有黄金吗？那可真是从几岁就这个作诗啊，绘画呀，日博览群书。你看看谁的后代啊？徐茂公啊。贤弟，这个事儿可不能再这么埋下去了，咱得呀跟咱蒙娘说一声啊，禀过咱家蒙父。谁呀？薛丁山范丽花呀，给咱半天假。当然这里没我了，这主要是你呀，是你把这个薛刚给带出来的，放半天假，散散心，喝点酒，赶快回家。说的挺好，现在出事儿了，怎么办呢？是得去说一声啊，说不定啊这老二位怎么着急呢？这着急也没办法，怎么你说这不知道这个死不跟由啊。走走走，你跟我去趟。 云美祖可真有点出头，怎么这事儿不好说呀？他知道薛家的这个家规特别严，这到那儿去了，你说平常素日简直是低着耳朵告诉千万别惹是招非，你现在这样还顾不得那么多了，你就给我走得了。连拉带拽程月虎啊把薛明祖给拽了。这个时候这府里头啊，两辽王府啊开锅了，你看什么这个厅房里边，也就是说这个夫人那屋那比较肃静，剩下这大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了不得了，三绝主惹了大祸了，把花花太岁珍宝给劈了。那么这个侯爷跟这两辽王知道不知道？早就知道了，把薛丁山给气坏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回到书房躺着去了，书也看不下去了。夫人心里也特别焦急，就在这时连龙一挑，徐明祖哥俩进来了，见着十里，哎呀孩子们免礼吧，快说说刚儿怎么样了。这不能再瞒着了，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全说了。哦，范丽花一听啊，心里打了个气儿。夫人在想，她想什么？这李丹可太重要。张宝的所作所为罪恶昭著，罄竹难书，满朝文武几乎也没有不知道的。不过，没人敢惹这张氏父子。那么现在到这步了。要是再有点凭证，我儿子死不了，不至于给他抵偿。可他送的是什么礼呀？礼单在哪儿啊？怎么能把他拿回来？这可麻烦了。徐美祖啊眉头一皱，他没敢多说。程月虎不管那个，他怎么想的怎么说，哗楞一下他头一晃，那小铃铛响了一下。据他自己讲，这只小金铃铛是他智慧的象征，只要是脑袋这么一动，铃铛这么一响，他就有主意了。樊梨花看了看他，孩子你有什么办法？蒙娘啊，我想了一主意，这个不算回事，你老人家千万别着急。另外呢，您得劝劝王家千岁，他老人家也别上火。我知道啊，这个他这脾气比您急。这事儿啊程月虎没法细说，那么他知道薛丁山管着薛刚管得特别严，因为这事情啊和范丽花夫妇两个经常闹些矛盾，他就觉得范丽花特别宠着这个薛刚。你看父子天性母子连心，薛丁山也着急，我能不疼这孩子吗？疼他，但是你得管他呀，得教育他呀，你放纵他不行。其实范丽花并没放纵，他管得也很严，不过慈母心肠，你真让他天天就拉过来就骂，举手就打，他下不了手啊，这么回事。所以这小哥几个都知道这个根底。孟娘您呐、不能着急，还得劝劝我家蒙府。我已经想好了，就今儿晚上您干儿子给您露一手。樊梨花一听差点乐了，怎么你露一手什么呀？我就上这个长安府啊这府台大人家里串门，什么时候去？就今儿晚上我到那儿把这礼单拿来，要是这个方便的话，我把这礼物啊全搬咱这儿了。

0: 你万青，你别胡闹了，怎么你们领悟完这怎么算呢？那不能动啊，我这说笑话，主要咱要他这礼单呢，我看这不是一般的礼单，恐怕还要附一封书信。另外我也知道了，就是这个长安这府台大人呐、啊，这武思宁啊，他是张丞相的门下弟子，师生之一，很可能啊，咱们去晚了一步。另外呢，咱们这个红包也没送上去，你还别说，还真让程有虎给猜对了。开始的时候啊，这位府台大人挺焦急，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把这个人都派出去到这个会仙楼抓薛刚。这时候他就来回在屋里头摆忙，坐不稳站不安。怎么回事？这两边他都惹不起。张宝这边左班大丞相张天佐的儿子，右班大丞相张天佑的侄子，而且是则天皇后的干儿子。最厉害是这个，那边呢，两辽王西宁侯，这我惹谁呀、啊、我呀啊，他着急。后来啊，他也不是第几夫人，就是他身边最宠爱的那夫人吧，给他出了一主意，你甭着急，你必须如此这般。怎么，谁的这个关照先到你就按谁的办。所谓关照，就看看他们呀会不会办事儿。这时候就别把这两辽王的吓唬了，也别在那儿装这份什么左班大丞相，干脆如果要有什么书信或是来人，你就如此这般。哎，这下把这位吴府台给乐坏了，拍着他这爱妾的肩头，哈哈，这真是天赐美妾于我呀，你不单长得美呀，而且智谋也比我高，言之有理，我就按你的办。就这么着，人家张天佐唰首先就把人给派了去了，派的手下大总管亲自登门来访，带着重礼呀、啊、重礼啊、哦、那当然了，你想随随便便的弄点什么这个水产品，来点鲜货，递两瓶酒，就把这事儿办了，那哪行啊。一斗金珠啊，三株玉树，这都是张天佐最心爱的东西，他真舍不得往这送。大佬为给儿子报的仇，我要薛刚的命。他狠了狠心，这血他出了，愣把这东西给送来，往这这么一摆，吴府台傻了。自为官以来呀、啊，从来没看见过这个。自己这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钱也没少花，也没少运动啊，这本啊亏了不少。一看眼前这东西，这全赚回来，还拐仨弯啊，把他乐坏。特别有礼单和书信，他就把这东西全收下了。要怎么一见薛刚，他火气那么大呢？当时就上刑，就上家棍，这了得吗？这个是有点来头的呀。这事情没人知道，只是他贴身的那两个师爷知道，那他最直近的人了。你再直近也没有舅舅跟外甥近呢。哎，其中这位师爷就跟那死囚牢牢头说了，他告诉他，你把他看严着点，是这么回事。所以程有虎就想到这儿了，我就把这书信给他偷来，把这礼单拿来。蒙阳，您就拿着这个上金殿跟他打官司，看则天皇后和当今万岁说什么。孩子，你有此胆量？有啊。你需要什么人帮忙？我给你找个助手。不用了，蒙娘您只管放心吧，孩儿不才，今天晚上单人独骑到长安府，我就把礼单给您取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程月虎要到李丹呐，哎呀，范蠡华有点为难了，咋办？答应不答应他去？为了保住儿子的命，啊，要和这个张天佐他们斗到底，找着这个把柄和这个证据，是应该去，但是危险呐、啊！怎么？就你呀、啊？虽然说有些本领，轻功也不错，哎，程月虎啊，马上的功夫不行。你像什么这个，像他这个前辈老人的大斧子这么一抡，他抡不动。哎，自己要拿也就是那小斧子，那小兵器，但是他轻功挺好，孩子也挺聪明，不过这很危险。因为什么？长安府这府地那会儿，看家护院的人很多呀，你可得格外小心。哎，王娘，您放心吧。他想好了，想什么呀？为朋友两肋插刀，不管怎么地，这个风险非担不可了。哎，这个事情呢，虽然是由是薛家夫妇引起来的，但是是我在当中啊，给加了几把火，我有责任。这事情最好啊，孟娘，别让王爷爷千岁知道了就行了，别让两辽王知道，让他知道就麻烦了，他肯定不让去。哎，薛刚该领什么罪领什么罪，不要跟着瞎掺和了，够乱的了，所以不能跟他说。樊梨花点点头，这我明白，那你就早早吃点东西休息休息吧。徐梅祖看了看，他看什么呀？事情已经这样了，孟娘，我得跟您告辞了，我回家里头回禀一声，然后我再来。徐梅祖要去做些什么他没说，哎，告辞离开两辽王府，他走。程虎没多想，怎么，你看就在这紧急关头，你怎么走了？你给我站着脚助助威，给我长长胆子也是好的。没有，因为开始的时候他就打定主意了，我就一人去。天道二鼓，程月虎悄悄的离开两辽王府，他就奔这个长安府的府地来。长安城这儿，就是闭着眼睛摸，程月虎也能找到。因为什么？当地娃娃，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咯咯玩咱叽里嘎啦哪儿都特别熟悉。他知道长安府这位府台大人的府地在西大街富贵巷三条，不到三更天他就到了。离老远往府门这儿这么一看，哟，当时他一愣，怎么回事？好家伙，府门前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武士林立，好大派头啊！说就这么一位长安知府，至于这么大的气派吗？看看前文书咱不是交代了吗，他这个和则天皇后那会儿沾点亲，挂点拐呀、啊、 那个身份呢，那各个方面呢就不一样了，那气势就不一样。尤其这几天，这位府台老爷

0: 也特紧张，是加岗加哨。程虎一看大门这儿根本没法进，飞进个蚊子都能看见，干脆从后边走吧。他顺着墙就绕过来，绕来绕去，一看这地方挺肃静，行了，运足了气力，他一纵身，墙够高的呀。虽然轻功不错呀，但是上这么高的高墙也挺吃力呀。两手抓住墙头，唰的一下，得给我身上，然后把腿一顺，由打墙上跳下来，蹑足千钟往前走。走了几步，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后花园。那瞒不了他呀，怎么人家家里头那什么派头啊，鲁国公府啊，我的天，比他这宅门大。你说要什么吧，不就什么这个荷花池假山了，炉台殿阁吗？就这算不了什么，他从小就在这府里长大的，他没拿这当回事儿。顺着甬路溜达过来，由打这院门转出来了，他为难了。为什么难呢？哎呀，我这要找起来一直找着天亮，也够呛能找着，这不大海捞针吗？这不是书信也好，李丹也好，在哪儿？我必须得找着这府台老的卧室，这也挺难。听说这家伙三妻四妾，谁知道他修的哪个院子呀？这大院子前院后院东西跨院，你就甭说了，这几百间房子慢慢转去吧，这不麻烦了吗？再说程月虎一想，自己这风险可不小啊。怎么，我听说了这武士宁啊手下有一个护院的人，这护院人跟他这个关系相当密切，也不在什么年头什么月份他曾经救过这个人的性命。此人呢什么都不要了，一直就追随着这位府台官，就给他当了保镖了。此人江湖人称为秋兰公，光听这个名儿没见过面。这人呢很特殊，向来是深居简出，从不惹祸，多一句话都不说。他手下的徒弟跟他一样，他教徒弟特别严格。你不是跟我学了武术了吗？出去之后绝不许带出来会武的样子啊！没学几天呢，这嘴就撇上了啊，膀子这么一晃，走起路来数螃蟹的横着，跟草车似的上边晃，瞅谁都不顺溜。瞧瞧人那胳膊，看看自己这胳膊，干嘛比比这胳膊根，就要较量较量，让这武术给催的。这儿可不行，挨打都不许言语，挨完打回来接茬打，谁打师傅打。这裘然公就这么厉害，程一虎一想，我可别碰上他，好嘛，李丹没到着，我再让他把我收拾一顿，那还好说呀、啊。这要把我逮着呢，逮着我之后，这好，长安府府台大人的家里头闹小偷，这可麻烦了。这小偷谁呀、啊？某某某，这可坏了。哎呦，程月虎啊，站在墙根这是后悔了。怎么我怎么揽这么个差事啊？应该前思思后想想。哎呀，大哥徐悲祖啊，你太不够朋友了，埋怨起别人来了。怎么回事？你劝劝我呀，我跟蒙娘那儿这么一说，你给我浇浇这火啊，你这现在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前面灯光这么一闪，哎，别胡思乱想了，他随这灯光就过来，一看有两人，一个人提着灯笼，一个人手里头提着个提盒。这个程月虎明白，这里边肯定是酒菜。哎，他心中暗喜呀、啊，人走时气，马走膘，甭问，府台老爷大概要吃夜宵。那好了，趁你喝得迷迷瞪瞪的时候，没准啊，我就把这李丹拿过来，他在后边紧紧追随着。 看来到一个小跨院，三间北房。他一瞧这院子，地上没有铺砖，是用三合土铺的地。程月虎就明白了，他明白什么？这是个武术场子，有人在这块教武功，不要这个砖烂地，用三合土、黑土、黄土加沙土，把这个地呀、重新给铺了。你就是摔一下、磕一下、碰一下，磕不着碰不着。就为了这，还真让他猜着。看北门立着兵器架子，天挺黑呀、三更来天了、能不黑吗？半天的星斗没月光，一看那明光闪亮，甭细看什么兵器了，哎呦，他还叫着自己的名字，程月虎来巧了，怎么这是不是教师爷的把式场子呀？哎，这让他给猜中了。这功夫那打灯笼的提提盒的就进了屋了，他就跟过来，跟着跟前来，扶着这窗台转。哎，真巧了，怎么这窗户有一条小缝，他曲一目秒一目往里头这么一看，屋里灯光挺亮，摆着八仙桌子，后边一把太师椅，桌后以前那坐着一人。程虎一看，冤家路窄，怎么教师爷？没错，这老头啊将近60岁的年纪了，站起来的身量不高，也就是6尺左右，身子很瘦，精虚虚一张面皮，这松眉倒竖，耳目特别有神。他怎么知道是教师爷？就这部胡须，他这胡须与众不同。怎么人家的胡须三绺髯也好，五绺髯也好啊，胸前飘洒啊，哪么短髯和暴涨刚髯呢，这都是就很正常。他这特殊，他那胡子都打着卷儿，他得拿手抓，不用捋这胡须不行。用手这么一抓呀、一尺来长，一撒手突又回去了。程月虎差点乐了，嘿，卷毛胡子是他。他的徒弟赶快把酒菜给摆在这儿。师傅，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了。你们都精神点，听见没有？就这几天的功夫，大人吩咐过了。过了几天之后，这个案子一落下来，那就没有咱们什么事儿了。那这几天得格外小心，因为什么呢？不用多交代了。哎，现在被关押的这个人是非同等闲。你们都得放聪明一点，遵命。说着，这两个人就退出来。贾成就回转，噌楞一下，他就贴在这柱子后边，柱子后边黑呀，哎，能顶住了自己的身体。那俩走了，程月虎一瞧，我还看呢，我别看了，咱们干脆走吧，我紧着端应他干嘛呀？我离他远着点儿，最好。他腾腾的用脚尖走路，由打这台阶上下，由那脚门转出来，刚一出这脚门，身后边有人说话：“
1: 小老弟，干嘛走得这么慌张啊？
0: 请留步。”哟，快！这谁跟我说话？是不是那教师爷？他转过来了，回头这么一看，
1: 院子里边的灯光正好闪出来，看得清清楚楚。
0: 可不是吗？人家举杯刚要喝，就听见动静，几步追出来。小老弟，你过于鲁莽了吧？是走错了地方了，还是诚心敬意到这儿来的？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路过此处，那么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哪事哪办去？要诚心实意到这儿来的，那咱们得说道说道。这程月虎真聪明，鬼机灵。

0: 得也快。老先生，我是从此路过呀。实不相瞒呐，这个我不是本地人士，路过此处，被困旅途，走天路费花完了，没办法，我出来这个走一走看一看，多有惊扰，实在对不住。再会，慢着。怎么说的真好听啊，哈哈，我不当是何人，感情是小姑公啊。就凭你这身份，你到这儿得说一声，不单是我，恐怕连我家大人府台都得把辕门大开，把你请进来。您这么做不有点太失身份了？哎，程月虎心里紧张，人家给点破了，但是表面上他还挺沉着。哎，老先生，您开什么玩笑？咱们素不相识啊。哼哼，突然走，抬起手这么一指，指什么？他头上的小铃铛，就头上这只金铃，在长安城这儿只有你，那就是程国公的后代，才佩戴这个，没有。哎呦，程虎这后悔呀、啊，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太露怯了。怎么今晚上你干嘛来了？收拾的时候你得把它摘了啊！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哦，我觉着我还挺机灵的，探头搓脑袋在那儿看，我觉着脚下挺轻，蹑足千踪，这讨厌呢、啊！哎，这怎么办呢？老先生，您是认错人了，这个事别多说了。你要是承认，我马上去请大人。把你让到屋中上手来做，你要还不承认，那我就拿你当贼狗，不管你来干什么，先把你捉住再说。这怎么办？咬紧牙关，这不能承认了。既是这样，老先生，那我就多有得罪了。啊，噌，把这小斧子提了出来，更麻烦了。怎么，这斧子呀，这规格比他的老爷子那个那小的多得多，分量也轻得多得多，但是有形状一样啊。他往外一抻这小斧子呀，人家这位护院的教头乐，哈哈哈，不打自招了。怎么，就看您手里这斧子，谁家能有啊？你以为我没见过呀？就这把斧子的图案呢、啊，我看了600回了，咱甭废话了，这一抬手，由他腰里抽出一口小宝剑，那小宝剑才1尺多长，可这剑一出匣，唰，一片寒光，程月虎可大开眼界了。我在兵器谱上可是没少看呐、啊，光知道其名，没见过此剑，这不是就是想当年专诸刺过王僚的那口鱼肠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也有一个花的。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3: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险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游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武侠街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顺，
4: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应援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
7: 了。北京时间8:00，相伴有我